0: 要选择后排座位，保障自身安全。
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有一些歌带着时代的烙印，尘封岁月，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内心深处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弯弯的月亮是李海英抓住流行音乐的精髓，成功的与古典民族元素融合在一起创作的具有岭南风格的歌曲，带来的是刘欢演唱的版本。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夜无眠。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百感交集汇成醉人的歌。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世界名曲《蓝色的多瑙河》，曼土凡尼乐队演奏。《蓝色的多瑙河》，作者小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被后人冠以圆舞曲之王的头衔。《蓝色的多瑙河》是一首典型的圆舞曲风格的管弦乐作品，此曲按照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的结构写成，由序曲、五首小圆舞曲和尾声组成，音乐华丽、明快、活泼、通俗易懂。接下来带来曼土凡尼乐队演奏的世界名曲《蓝色的多瑙河》。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

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有一些歌带着时代的烙印，尘封岁月，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内心深处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广东音乐平湖秋月源于北方小调。20世纪30年代，经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改编。1975年，作曲家陈培勋将它改编成钢琴独奏曲，广为流传。带来的是著名钢琴演奏家殷承宗演奏的版本。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夜无眠。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百感交集汇成醉人的歌。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天鹅湖圆舞曲是由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世界名曲，今天带来的是当今全球最著名的顶尖乐团之一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版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装位，安全不掉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一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1: 阿生也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啊，所以呢，每一次呢，我和阿生一起做节目，我们就要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业主呢最关心的那些事儿。因为作为资深设计师呢，咱们的阿生和平常这个业主接触的时间是很多的，
2: 是的，
1: 特别能够了解就是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业主，咱们的客户，他们需要什么？
2: 哎，
1: 那今天的阿生就跟我说，哎，玉子啊，咱们今天啊要着重讲一下环保和安全的问题。
2: 嗯，
1: 确实啊，环保和安全对于咱们装修的用户而言，那是第一道的关卡啊。
2: 是，
1: 很多人其实迟疑着装修不装修，就是想着万一遇到了装修污染怎么办？
2: 哎，
1: 那还不如破破烂烂的，但至少呢风险不是很大，对吧？所以呢这一道关卡啊，就把大家呢拦到了这个装修的门外。但是呢，玉子要跟您说，现在的装修啊，您要做到安全且环保，那并不难。先支一个非常简单的招吧，那就是找咱们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整装。那他们呢所使用的材料，无论是主材、辅材还是定制家具等等，所有都是环保达标的。不仅仅是达到国标这么简单哦，有些产品啊还会达到更高的，像欧盟标准。大家知道呢，在世界范围之内，欧盟标准可以说在环保方面那是非常之严苛呀。能够达到欧盟的标准，那也说明了咱们对于环保和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
2: 是的，那玉子老师刚才讲到，就是说大家如果找对装修公司呢，遇到绿色健康环保材料的装修团队基本上是没有大问题。但是呢，现在很多客户朋友啊，想聊装修的时候，可能摆在第一位的就是预算还有时间。哎，比如说我很赶时间，比如说我的预算比较紧一点，找到一些稍微可能便宜一些的公司的话，可能会在材料方面或者施工方面呢就会出猫腻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特别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呢，有一些包工头会跟你说，哎，我给你赶赶工，两三个月，一两个月帮你把家里给赶出来。但是呢，赶出来的这个情况下呢，对于我们家里的危害其实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家里刚刷完墙，要自然通风一定的时间才可以做第二遍嘛。那有一些包工头为了赶时间，为了帮你这个动作赶紧做完，就拿着吹风机对着你的墙上吹。那业主朋友可能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出来的，可能到了三五年之后，为什么比旁边家新装修的那面墙可能脱落的也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的装修每一个进度，安排好时间，安排好验收的结果，安排好我们整个规模，这样子才会比较靠谱一些。
1: 是的，而且啊，你看啊，这个装修安全呢，就像刚才阿生所说，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这种工序上面，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衔接，而且呢，要求呢是一致的，就是无论你是哪个工种，环保和安全这件事情要摆在最先啊。比如说呢，我们在讲隐蔽工程施工的时候呢，
2: 是
1: 可能这部分涉及到环保方面呢，问题就不是特别大。
2: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更多的讲隐蔽工程，你是要达标，对吧？要符合，要面向未来。尤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电路啊、水路的施工有多么的重要，这一部分和环保安全之间呢，其实它的关联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直接，因为它所涉及的这种挥发性的材料啊不多。但是呢，在有一个工序，也是一个主要的工序当中呢，这个环保和安全这件事呢，就是成为一个主要的考察项了。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油工嘛，木就是上漆，
2: 是
1: 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木工。
2: 是的，
1: 这部分对于环保和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先说说油工吧，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有误解有误区的，因为大家一想到说，哎，我要刷油漆，油漆那是不是 就有挥发性的材料，就有甲醛，但现在好像并不是这样、啊、
2: 是的，现在反而来说的话，我们的油漆呢按照国家的标准呢也是做的比较严格一些了、嗯、因为之前哎，过去20年出现的问题太多了，国家针对各方面的材料呢也开始说啊更新国标了，包括12月1号开始呢在瓷砖板块有一系列3个新的国标、嗯、哎，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有3A级、4A级、5A级、6A级，就像我们的景区一样，哎，可能以前哎没有达到标的一些瓷砖呢，就不能贴那个最低产量的3A级了、
1: 哦，
2: 就变成了一些啊、哦、没有评定级别的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呢，可能也会在市场上得到售卖。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油漆这个板块，哎，大家知道为什么在办公室的一些工业油漆，在我们的家装的油漆的价格分也是这么大呢？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哎，工业的油漆呢，在国家的管控范围内呢，是严格进入到家装市场的，就意味着它的甲醛释放量在工厂和家装里面，它的标准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有老人家，有小孩子，每天要面对那个比较狭小的环境，非常长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油漆的产品呢是一个比一个的标准更加高，而且大家会说，哎，艺术漆这么贵是不是一个我们说的智商税啊，其实它越贵就面临着它在国际上的标准、欧盟上的标准、各方面的标准越来越高，它才会越来越贵。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呢，哎，我宁愿我找贵一些，要把我们的孩子遇到的一些儿童房等等的问题呢用上一些儿童漆、艺术漆等等的问题、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看我们的涂料啊，看我们的油漆呢，如果说大家看不懂哪些牌子比较好，比较省心的话呢，我觉得找一些国内的国产的大牌就可以了，比如说某一个大的爆款去选择它，我觉得问题其实也不大了，未必一定要追外国的品牌的。
1: 对，而且呢，我个人觉得标准是更为重要的啊。有些时候呢，为了追这个外国的品牌，那真的花出去的价格好几倍啊。你像我自己在上次装修的时候呢，我就是买这个漆，当时就看中了一个芬兰的漆，那个漆我发现它的单位价格真的是要比咱们有一些国产的大牌，也不是说国产大牌吧、嗯、就是已经国产化生产的大牌啊，仍然是国际大牌的漆，哇，要贵出了差不多5倍、啊、
2: 嗯，
1: 哎呀，当时想了想还是觉得囊中羞涩，不要用这种漆了，回头再看，现在就是做了大湾区生活家，有了比较多一些的这个装修知识之后，回头再看其实蛮庆幸自己当时的决定的。
2: 是，
1: 你多花5倍的价格，你未必拿到的是5倍的安全，
2: 嗯，
1: 其实你就用1倍的价格，普通的价格去买合规的大牌的这种水性漆、嗯、油漆的污染你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因此呢，我到最近一次装修的时候，我就是大胆选用了普通的漆、
2: 嗯、
1: 啊，大牌普通线的这个漆，我连那个所谓的儿童漆都没有使用、
2: 嗯、
1: 因为儿童漆的价格大概是这种普通漆的2.5倍、
2: 嗯、对，
1: 我在有一次我们家局部的翻新当中用了这个儿童漆、
2: 嗯、
1: 确实是没有太多的味道，
2: 是，
1: 但是我发现它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显色可能不如
2: 是的
1: 普通的漆那么饱满，
2: 对，
1: 对吧，在色泽度上面还是会有一些损失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水性漆它也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2: 是，
1: 因此呢，我们在价格上面没有必要说我非得要花更多的钱去拿那个所谓更安全的漆、
2: 嗯、
1: 就我们说的嘛，一分钱一分货，但是你1块钱可能拿到的是1.5分货，
2: 是，
1: 大家也要考虑一下。而且更多的这种专业建议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去跟咱们的专业设计师聊一聊、
2: 嗯、
1: 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呢一直都是秉持着一种比较的公心，
2: 是
1: 啊，因为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是拿到了尽可能标准的产品，而不是说我给你一些好像尽可能贵的产品去多赚大家的钱、
2: 嗯、
1: 我们也是希望用适合的产品给到适合的人、
2: 哎、
1: 人家是什么情况我们给一个适合的方案、
2: 嗯、
1: 有的人家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交这种奢侈税智商税，但是有的情况下
2: 是
1: 可能针对老房不同的情况，
2: 对，
1: 那有可能会多出来一些必要的工序， 这一点呢，我们设计师也会告诉大家。
2: 玉子这一点讲得特别好。以前大家去选购材料的时候，看到什么欧盟标啊、美国标啊、什么世界环保标等等。以前呢，大家会觉得国标呢是一个保下限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开玩笑的说，每一个厂子、每一个品牌，它的国标都是能通过的。大家都说，你去对比什么欧盟标等等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自从国家出台了好房子的这个政策之，我们把房子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一些绿色环保材料，我们的隔音、我们的睡眠做得更加好，房子的保有率做得更加舒适的话呢，这个才是第一位。所以说，大家会面对各方面的主副材的产品。

0: 品呢，大家会发现我们国家的标准是越来越高了，甚至是一些比欧盟的标准更高一些。所以说哎，以前呢我们可能父母啊做装修的时候看到那个产品，哎，觉得啊慢慢赶就 OK 了，再慢差不多就差不多了。然后呢现在看起来我们可能针对的标准差不多可能是不够的，一定要更加好，越来越好，甚至是我未来10年20年都不会发现各个方面的大毛病的，这个才是我们选择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呢哎，我们在看装修除了看预算之外呢，各方面的服务配套也是要看得足一些的。比如说哎，你找这个装修公司有代购的，他给你赠送的，哎，所有东西要写在合同里面，有没有一些假冒伪劣的一些承诺出现问题，有没有假一赔十啊等等的问题。第二个情况就是关于全屋的是否给我的房子提供绿色环保材料。哎，如果说我家里做完装修，我找一些第三方的团队去到我家去检测，哎，这个家里的某一个情况出现的甲醛超标，这个公司怎么去帮我做服务，怎么去赔偿我呢？这些条款怎么保障我们业主朋友呢？所以说为了除了我们看工期看金钱价格以外呢，售后啊各方面的承诺板块呢也是要看清楚的。
1: 对，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特别的服务。比如说呢，我们是有两次的甲醛检测的。
0: 是，
1: 你看啊，第一次呢是在装修完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这个甲醛的检测，看看有没有超标。第二次的话呢，也是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继续去检测，不仅是检测，而且我们还提供治理，就是这一部分都是包含在我们的标准服务里边的。有些人家说，哎，你都没有超标，为什么还需要治理？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传统我们在标准的装修当中，有一些些环节，它还是会有甲醛释放的。
0: 是，
1: 我们不能骗大家说，哎，一点甲醛都没有，那种零甲醛释放，其实我
0: 是不可能的，
1: 是很糊弄大家的。
0: 是的，
1: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甲醛，它其实是在这个工业生产当中运用了非常多的一种化学材料。尤其是你需要粘合的时候，
0: 胶水嘛，
1: 对，胶水没有东西，尤其做家具啊，你说我一点甲醛都不用，一点都不粘合，这个怎么去做到呢？
0: 瓷砖胶、马桶胶，还有各方面的家具的粘合都需要胶水，
1: 都是需要胶水的。那我们要找的就是让这个胶水它的甲醛量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量，
0: 是，
1: 而且累计量的话呢，也是在一个安全的标准，
0: 是。
1: 这也是现在为什么我们整装说我要把这个连柜子都给大家就是一起做了。
0: 哎，
1: 就是因为柜子它其实还是在家居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甲醛释放的来源。那么整体上我们就可以从整装从硬装开始，包括您的这个柜子，我们可以一起去把握它一个甲醛的释放量
0: 是
1: 在安全之下的。那么在装修完之后马上提供这个甲醛的一个检测，还有呢是进行一个甲醛的一个治理，而且治理还不是一次，是两次，
0: 是，
1: 这会让哪怕家具它会有一些些的这种甲醛释放，咱们也尽可能的去把它降低，
0: 是，
1: 这都是标准服务啊。所以我说环保安全，你真的不光是要选材料，而且最重要是要选一个有机的治理方式。
0: 你看一下嘛，玉子，看我们的合作方，看思米或者索菲亚，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
1: 蛮贵的，
0: 蛮贵的。
1: 思米哈，
0: 对啊，你想一下，你做全部的一个我们比如说100平的单位吧，可能要做柜子要做30来方的一个状态，这个30来方的话，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很多朋友就为了要这个安全，我们要更加耐用，甚至那个工艺的包边做得更加好的情况下，我宁愿就是这个时候硬着头皮也要买一些大品牌了。如果说你买一些城市的一线品牌，就算去对标这种的大品牌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也可以打个6折或者7折8折这个状态。
1: 哎，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为什么要针对这些经常用到的柜子啊，哎，针对一些板材啊，甲醛释放量大家都会比较谨慎一些，除了美观度和安全之外呢，工艺还有牢靠呢也是我们值得去信赖的一部分。所以说哎，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大家都知道可能现在家里要做收纳的要做柜子的情况会特别多一些。最近呢我们在3楼的位置，我们全新的软装体验馆呢也是重新装修到位了，那各方面不同款式的柜子还有不同款式的我们的家具呢也是可以做到一线的升级，各方面的新款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如果说大家要订装修的话呢，除了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宣传的入户大门 或者是我们的两台格力空调二选一之外呢，还有我们16平方投影面积的定制柜。那大家想帮我们的家里呢做一些好看的柜子，比如说电视柜、玄关柜、三边柜，甚至是各式各款不同款式的衣帽间啊、衣柜啊，还有我们的小次卧当中的榻榻米呢，也是可以设计去做的，也可以帮你做到更加省地方、省时间，利用一些立体的空间，甚至说打掉一些不必要的墙体，把家里的柜子做起来了，就像我们女士把妆化起来，让你的家越来越好看啊。
1: 是的，你看啊，我们的这些软装在我们现场就可以看到陈列啊。我是特别喜欢逛家居馆的，你看我就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这种家居配搭的风格啊，还有一些软装的柜子呀、等等。我也建议大家呢到现场去看一下。我就说呢，看了是不吃亏，看了是不白看，因为你真的是装修成什么样子，不要去光看邻居家呀，或者是光去刷一刷网上的图片，你到现场去看一下，在三维立体的空间当中去感受一下，那么一定会不一样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咱们刚才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合作的一些大品牌，
0: 是
1: 好莱克啊、思密啊，还有索菲亚的柜子，它这个柜子和柜子之间有什么样一些不一样，其实它有些色板都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大家到现场去，你挑选你喜欢的这种品牌的质感，然后呢再去跟设计师聊一聊，哎，我们家想装成什么样啊，你这个柜子可以怎么做呀，配搭出来可能是个什么样的风格啊，其实到现场去那个感觉会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真切。
0: 哎，特别呢，其实呢现在很多朋友啊喜欢在餐边柜的位置呢，哎，我做一个洗手盘，比如说家里洗洗水果呀，孩子回到家洗洗手啊，很多不同的一些，比如说我要在柜子里面做不同的电位，是做到轨道可移动式的，平常充充电啊，打开柜体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灯光等等的话呢，找到一个整装的设计师的话，他会有硬装和软装给你做团队的搭配，你想在柜子里面做什么样的结合，去穿线、去穿电，还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的话呢，软硬装的结合呢，就是整装公司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
1: 哎，
0: 所以说，哎，大家想了解您家的衣柜，哎，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男女分区要怎么做，
1: 然后还有男女分区呢，
0: 那必须的，
1: 这个、我真的是没有考虑过呀，
0: 这是必须的。那基本上呢，男女分区呢是做到82开或者37开了。
1: 哇，我就说男士的衣服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比较简单嘛。然后呢，基本上呢，到了冬天呢，一个男士的外套可能一个星期就穿2件，然后里面的衬衫
1: AB
0: 对对，基本上就得了。但是呢，男生是不知道家里的衣服的收纳是怎么做的，
1: 对对对，
0: 会特别懒一些。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家里的定制柜这方面呢，就交给我们太太去帮我们处理就行了。然后说，如果说你的电视柜里面要做不同的格子，哎，把你的好的东西，把酒柜也坐在上面，帮你家里呢增添一个好看的风景墙。
1: 对对，
0: 哎，你过年的时候呢，家里面有亲戚朋友过来聊天聚会的时候，也可以让你家做得更加豪华一些。我们经常说硬装呢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然后软装定制柜呢就是我们家里
1: 漂亮的皮囊，
0: 对，漂亮的皮囊，大家看到哎，你家好漂亮啊，你家的板材很规整很规一，
1: 是的，
0: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呢会针对板材的颜色去搭配我们的地砖墙面的颜色去做一个灵活的搭配，也是可以的。
1: 哎，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家最近一次装修呢就做了有40多平方的柜子吧，蛮多的啊。
0: 哎，
1: 我自己呢自认为我选的还挺好看的，因为我是选择那个混油的材质，就是其实它混油这个词儿吧，无非就是油漆面，就是那种木器漆上去的面，和现在的那种压膜是不大一样的。我还蛮喜欢那种感觉，但是呢在我大多数的朋友和亲戚看来觉得这个很低档，所以他们会觉得我做这个柜子好像钱都，我们家这个装修好像钱都花到硬装上面去了，然后每次看到我这个柜子就会说，哎，你是不是后面预算有点少了。其实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思呢就没有被大家理解，我个人后面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没有用大品牌的东西，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这种就是网品吧，我在网络上找的这个卖家，那网络上卖家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它的光泽度各方面都挺好的，
0: 是是是，
1: 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它就有点显黄
0: 啊，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亲戚朋友会觉得我的预算 就到后期不足的原因、嗯、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如果您现在是要装修的话，真的去看一下整装、
0: 嗯、
1: 看一下像吴优美家配合的这些大的厂家，好莱克呀、索菲亚呀、思米呀，他们的这些板材，他们用的这些板材是不容易变形也不容易变色的，
0: 是
1: 就不会产生像我家的这种情况，明明买的其实不便宜、
0: 嗯、
1: 但时间稍微久一点之后就有点显旧的问题、
0: 嗯、
1: 还是大品牌的整个品控和品质它会比较长期在线、
0: 嗯、
1: 而且呢有些朋友说，那我

0: 硬装找你，我软装我直接去跟厂家谈，行不行？嗯，其实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你要两者相比较。为什么呢？我自己是比过价的。你比如说以索菲亚的品牌为例啊，你去品牌当中可能能够谈到的这个价格是每平米最低能够去到1300左右啊。嗯，但是在咱们无忧的话呢，首先我们的套餐当中是赠给大家有10个平方的，已经赠了 一些了。那如果说我有超过怎么办？那咱们是按照800块钱一平方来计价的。80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就是我自己在装修过程中去这些大品牌的这个旗舰店里面谈，嗯，我从来没有谈到过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谈到过。哪怕它有一些很特价、很特价的一些色板，它也是非常有限的让你选择，嗯，你基本上不会看上那3-5个色板。
1: 对，
0: 那就变成了你的选择很少。嗯，但是在无忧，你800块钱可以选择的色板其实蛮多的。
1: 对的，对的，
0: 这就是咱们集采的一个优势。嗯，就是我们集中采购之后，我们量大了，那对于厂家而言，其实它也少了跟很多客户沟通的一个时间和成本。嗯，
1: 特别是呢，如果说我们做完硬装，再找第三方的一些经销商团队去帮你做柜子的话，可能在尺寸上面，比如说在软硬装搭配，你给你省空间方面呢，可能就没有顾及到这个点了。
0: 对，
1: 然后说刚才我讲到的，如果想你在电视柜里面各方面的穿线穿灯要做得更加好的话，因为你的水电已经做好固定了，这个时间再做衣柜的话，你想打开门有灯的情况下，只能做后期的恶补了。
0: 对，
1: 所以说从美观度、从价格各方面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嗯，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所有东西拆分开来可能会更省到钱，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说，除了浪费时间之外呢，钱绝对是省不下来的，
0: 还会浪费时间。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整装和硬装之间它是必要有衔接的，
1: 而且订柜子的时间是真的蛮长的，
0: 很久，
1: 对，很久很久，
0: 至少一个半月。
1: 对啊，订柜子到了安装呢，而且要看清楚那些安装工人的资质呢，也是一定要非常重要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如果说找到一些可能没有一线品牌的那些商家呢，他的安装工人的水准没有经过考察，
0: 我家就是，
1: 会暴力施工的。对啊，
0: 搞得我有现在为止有一个电位都是裸露在外面的。
1: 对啊，
0: 半裸露。
1: 而且有些时候呢，你睡久了，特别是榻榻米啊，可能会有异响的情况，针对一些门啊、缝啊等等的东西，可能就是在施工安装的过程当中没有到位了。
0: 还有小牌子它几乎没有售后，
1: 是，
0: 你看
1: 几乎没有。
0: 我后面的就是我们家柜子这个安装了之后，它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它太高了，导致我电位板没有办法放进去。嗯，这些东西要调整，你会发现跟他们的这个沟通啊真的是比较吃力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标准的售后流程。嗯，它大部分的交付都那种一锤子买卖，
1: 是，
0: 就买完了交给你装好然后走人，再也不要和你有交道。因此呢，我个人会觉得大品牌包括装修也好，硬装也好，软装也好，还是要去找大品牌，这样子哪怕你当时接下那个人不在了，之后都有一个团队他在背后给你做售后。嗯，更何况呢，我们无忧做整装，我们的售后是全方位的，我们是承诺终身给大家维保的。哎，像乙编工程终身都可以保修，然后呢这个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像硬装啊、软装啊这部分，大部分呢也会有10年的这个保修期。嗯，所以在这方面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5: Hello，Hello。
2: 哎，我们今天呢又会跟大家聊一聊环保安全的这样一个问题。环保安全啊，一直是装修当中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家里边有老人，还是有小孩的，那咱们这个话题真的是百说不厌啊。
5: 是，
2: 因为你要知道啊，在装修当中，我觉得，它的一个施工质量的基础是水电。但是在环保和安全这个问题上面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
5: 是，
2: 所以呢我们节目会反复的给大家讲，第一隐蔽工程有多么的重要，
5: 是，
2: 第二就是环保安全我们如何去保障它。我们知道环保安全其实是通过几个环节来进行这个把控的，首先就是你选的材料，
5: 是
2: 我们尽可能要达到环保和安全的标准，
5: 从源头嘛，
2: 对，必须要达到环保安全的一个标准。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工序工艺的施工上面，你要保证这个材料不会因为你的工艺而出现环保问题的偏差。
5: 是是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呢，有些材料它按照它既定的标准工序去施工，它是环保安全的。但是如果说

0: 找资料的时候也看到一些网友就述说自己家经历啊。你比如说有一个上海的网友，他也是一个资深的小红书的家居博主，家装得非常漂亮，可是他住进去之后就总是感觉有味道。
1: 嗯，
0: 就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虽然自己当时好像选的材料所有都是环保和达标的呀，
1: 正规的，
0: 对，正规的，为什么还是会不舒服？
1: 嗯，
0: 检测了之后真的是发现就是有环保超标的一个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他们家柜子的安装，就这个柜板和柜体之间安装的时候没有把它严丝合缝的对拢，
1: 是
0: 结果呢在这个接缝处就会出现甲醛的超标释放。
1: 对，
0: 因此呢这个博主呢他也不得已就是专门对他的柜体进行反复的一些光触媒的消甲醛啊，那么也会导致说他家的这个衣柜长期是不能使用的。
1: 是，
0: 他把他自己的故事分享上来呢也是为了提醒大家，第一呢就说在工序上面的施工真的是要找这种合规的大品牌，合规的去施工它。第二呢就出现了问题之后怎么去解决。
1: 嗯，
0: 因此呢我个人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的启发也是，装修啊它是一个非常多工种多工序的一个整合的有机体。
1: 嗯，
0: 大家一定是要去找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它对于你各个环节的衔接要有机的负责任的，不能说哎，我施工完了硬工我就走了，我不管了哦。然后再来一个软装的公司，跟你一搭配，发现硬装有问题，他可能这个软装公司不负责，你又得去另外找硬装的师傅，就最好不要这样，因为这种衔接既费钱。又费力，
1: 因为呢我们经常说如果你找到一个源头厂家是非常好的话呢，最好大品牌给你保障，就是工艺方面和售后板块呢是有人给你做跟进的。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治理甲醛的流程是怎么样呢，基本上我们把房子交给你的那一刻先帮你先检测然后再治理一次，然后呢你的各方面的个性化的产品呢，家里能用的一些居家产品都搬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再帮你检测再帮你治理一次呢，做到两次的一个甲醛治理。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哎，我们很多朋友呢如果在网上要买一些成品柜各式各样的一些沙发等等的家具的话呢，一定要问清楚有没有一些环保检测的证书去保障自己。因为呢大家现在去买一些可能比较廉价的一些平台当中呢，看上去那的柜子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能装到的东西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呢会面临一个就是头重脚轻的动作。
0: 头重脚轻
1: 是什么意思？对，比如说我们把一个成品柜买回来了，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或者一个学生都能把它拼接出来，但是呢他的我们打功夫来说要讲求腰码合一嘛，很多这些网上的产品呢它的下面的这个靠拢呢是做得非常不好的，就会有一个塌陷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就是会在甲醛和板材和胶水方面呢会有超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算我们是在网上买家具买不同的柜子，也要买一些大牌，也要拿到证书，千万不要说在淘宝上面买一些可能看上去销量挺多的价格挺便宜的一些柜子呢，也是一定要注意的。
0: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的话，我身边还真的是有一个真实的教训啊，就是有朋友呢他可能为了这个环保安全的问题，那在家具这个添置环节就选择了实木的家具。
1: 是，
0: 我们一般都说实木家具因为传统上是榫卯连接嘛，没有这个胶水，再加上木材本身呢是整体成型的，那也不需要这个胶水啊去这个熔接，那这是我们对实木家具一个传统的印象，就觉得实木家具是无甲醛释放的。但是各位亲友们，如果你们今天还想买到这样的实木家具，你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1: 是，
0: 这样的实木家具太难得了，你想想这做家具得要多大块木头啊，现在木头多昂贵啊，而且的话呢像这种榫卯的工艺啊它是很费人工的，因此呢整体的造价不会低。但如果说呢纯粹有些家具它告诉你我是实木家具，价格又好像挺适中的，那我基本上可以跟你告诉你这个家具80%-90%它都是用了胶水连接的。
1: 是，
0: 你像我这位朋友他就买了实木家具是为了环保安全买的，但结果这个家具甲醛严重超标，这导致了家里边的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你如回头一看啊真是悔不当初啊，是为了家里人的健康 为了小孩的健康，专门为他的那个房间添置了实木家具。
1: 嗯，
0: 但结果这一套实木家具恰恰成为了危害小孩健康的元凶。
1: 对，
0: 回头再一检测，哇，发现哪怕这个家具已经放了一年多了，他的甲醛还。

0: 是超标了好几倍。
1: 嗯，
0: 在这样这个胶水这个甲醛从哪儿来，就是这种他说是实木的家具，
1: 嗯，
0: 确实是采用了一些木料，
1: 嗯，
0: 但是这个木料第一它是小碎料，
1: 嗯，
0: 小料和碎料为了把它粘接在一起，
1: 嗯，
0: 这些制造商是用胶水把它粘合的。
1: 是的，
0: 同时呢，这个不同的部件之间的一个连接，为了让它显得稳固，也继续使用胶水去粘接。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实木胶家具，它的一个甲醛的一个由来。而且这个量非常大呀，
1: 嗯，
0: 你想想他们家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0: 用了一段时间了。结果一检测，甲醛还是超标很多。
1: 嗯，
0: 这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沉重的一个教训。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嘛，
0: 嗯，
1: 很多消费者也是很被动的。
0: 嗯，
1: 很多胶水我们是眼看不到摸不着。
0: 对对对。
1: 哎，到了治理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呢，
0: 嗯，
1: 可能已经时间比较长了。
0: 是的。
1: 然后呢，颜色比较深重的那些，比如说板材啊，
0: 嗯，
1: 还有各方面我们的窗帘啊，窗帘大家会发现，哎，怎么窗帘也有甲醛呢，啊？如果说你找的颜色是越深的，越多。多彩变化的，甚至是有一些不同的山水挂画等等的，它是在浸泡或者喷染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很多的化工材料去喷染的几十个小时 的
0: 、嗯，
1: 所以说哎，我们建议大家呢，买到我们的窗帘回来之前呢，先放在洗衣机洗一次，再叫工人过来帮你安装也会比较好，
0: 嗯。
1: 其实呢，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我可以我觉得可以放大的去讲，我们讲了安全问题嘛。首先安全问题就是源头有没有帮你解决这个绿色产品有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假一赔十这些承诺，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就是您家装修的这个工地装修公司有没有给您家买保险的这个动作。
0: 哦，
1: 因为呢我们始终来说装修是一个体力活也是技术活，
0: 嗯，
1: 我们经常摸高爬低，哎，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流血事件的话，如果金额费用大了这个装修公司兜不住的情况下呢，他可能就会对你这个工人就会不闻不问了。
0: 哦，
1: 所以说如果遇到了一些流血事件或者受伤的事件的话，哎，我们业主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单位嘛。
0: 嗯，
1: 从法律的严格上来说，我们是要对该工人负责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吴勇美家给大家做出一个承诺，就是哎，我给你家做装修这个工地买一个最高200万的一个赔付，那除了什么问题的话交给保险公司去帮你赔付就 OK 了。
0: 嗯，
1: 然后再讲到我们生活家居的细节，刚才玉芝讲到，哎，第一个就是甲醛，
0: 对，
1: 第二个呢就要保障我们，哎，每天要使用的那些情况呢会不会出现安全问题了，
0: 嗯，
1: 比如说一些卫生的死角啊，
0: 哦，
1: 哎，我们炒菜的时候究竟厨房的排风系统，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烟机啊，抽油烟机等等的吸力够不够大，因为有时候我们炒菜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炒完菜之后没有胃口了，
0: 嗯，
1: 可能就是一些 PM
0: 啊，
1: 对，油烟 PM2.5 呢，这些也是致癌物质。
0: 哦，对，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做设计师的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用的产品，
0: 嗯，
1: 不是说什么产品都要得过且过就 OK 了，
0: 嗯，
1: 我们要保障到每天使用的情况下也会比较安全比较干净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我们说的环保和安全啊，真的就是你要把钱投在这些对自己的健康可以说是及时性的这种缓解上面去啊，
1: 嗯，
0: 比如说呢我们选择这个整装的家具，我们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有完整售后的，那么施工呢也要选择有甲醛治理和甲醛检测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1: 嗯，
0: 比如说像吴勇美家，它会标准性的提供一个甲醛检测和甲醛治理，这个会让大家更加的安心。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把钱使到刀刃上去，刚才阿生这个提醒是非常到位的，我们在厨房当中啊，油烟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健康杀手。
1: 是是是，
0: 你像 PM2.5 还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
1: 嗯，
0: 它都是 WHO 认定的这个致癌物质，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些物质的控制上面也要下功夫。
1: 嗯，
0: 我们吴勇美家现在是送给大家这个知名品牌的一些灶具，
1: 哎，
0: 油烟机，
1: 嗯，
0: 你像这些知名的我们现在送的是不是老板牌，
1: 是老板牌
0: 啊，老板牌，
1: 嗯，
0: 它都是在品控上面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可以真的让大家的这个油烟啊达到一静一吸一静的这种感觉。为什么要送这么好的品牌给大家，也是因为你像油烟机灶具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安全，
1: 是
0: 这也体现出啊我们对于这个安全和环保 好的重视。
1: 嗯，
0: 也是希望呢，大家无论你说，哎，我是找无忧美家装修，还是找别的家，还是自己自装，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要把这些环节高度重视起来，
1: 嗯、
0: 因为最后装修装来装去，结果还是自己用啊。
1: 对，
0: 无论您花了多少钱，花了多长时间，最后都是您自己长时间的在体验。
1: 你想一下嘛，我们人呢，可能做吃饭、睡觉、上班这件事，
0: 嗯、
1: 每天要做很多次。
0: 对，
1: 然后说，如果您家装修完之后，你的家里的房间住得不舒服，你的厨房做饭不就手，因为我们妈、
0: 嗯、
1: 我妈呢经常说，厨房不就手的话呢，很多时候很麻烦的，
0: 很讨厌。
1: 比如说我们做饭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嗯、如果说我们去到一些民宿，去到一些酒店，或者去外面租个房子，去到亲戚家，你会发现我本来炒菜是很厉害的，但是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0: 对，
1: 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就应该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的卧室还有厨房、卫生间每天使用频率非常多的地方，比如说，哎，以前呢，我们可能会定制一些双口的一些洗手盆，但是大家会发现，
0: 嗯、
1: 双口的洗手盆，我刷碗的时候或者我洗菜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洗得不干净或者不够放、
0: 嗯，
1: 还是一个大的比较好。但是这个是需要生活习惯去积累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呢，在做装修的时候呢，就一味想着，哎呀，我要客厅要怎么豪华，我的书房、
0: 哎、
1: 我的阳台呢？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传统中国人的面子工程了、
0: 哎、没错，但是这样装好之后来家里边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哎、
1: 对，
0: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真的有钱啊，咱们花到刀刃上，花到自己身上，你一定要自己享受，别装给别人看。像这个花在厨房的钱，花在卫生间的钱，花在水电隐蔽工程上面的钱，其实都是装给自己用的、
1: 嗯、
0: 像阿生刚才说厨房不就手这件事，我也是深有体会，因为我是做饭的、
1: 嗯、
0: 那你看我们家自己装修的这个厨房呢，我就觉得用起来很顺、
1: 嗯、
0: 最近呢，因为要陪儿子读书，在他学校附近呢又租了一个小房间、
1: 嗯、
0: 那这个房子呢，他的那个厨房我用起来真是太不顺手了，不仅是厨灶的这个灶具的高度啊、
1: 嗯、
0: 让我觉得特别不习惯、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油烟灶具确实是质量不太好，
1: 是
0: 一抽油烟的话，虽然能抽一些出去，但是大部分的油烟还是在家里边徘徊，
1: 是
0: 这直接导致我几乎放弃了炒菜。
1: 对，
0: 我会把我们家这个肉类的烹饪用那个电烤箱和空气炸锅去完成、
1: 嗯、
0: 就是既能够、哎、给孩子提供这个丰富的蛋白质，提供一些油脂、
1: 嗯、
0: 然后同时的话呢，还能保证我不吸入油烟，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作为我们家里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家里边的男主人和女主人，你的健康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1: 嗯、
0: 你的健康就代表了一个家兴旺发达的一个基础。如果说大人不把自己照顾好，咱们成年人没有把自己给照顾好，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来讲蛮是挺对不起自己的。
1: 所以说呢，
0: 本末倒置啊，
1: 我们刚才说把这个话题夸大来讲、嗯、从开工之前给你家买了保险，从选材之前呢，我们做出承诺就是全家的绿色环保材料产品、
0: 嗯、
1: 然后在装修之后呢，还有一些各方面的两次的甲醛治理，然后在选材选家电家具的时候呢，各方面给大家选的都是一些大品牌，包括刚才玉子讲到的啊，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保障大家在炒菜的过程当中呢，不会给一些油烟呛到我们的呼吸道。然后在睡眠的板块当中呢，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三楼的软装体验款，我们来到了很多新款式的一些床垫，哎，在睡眠当中我们给大家保障你的腰椎颈椎睡眠做得更加好了，你家住的就更加舒服，人也会更少去生病了、
0: 嗯、
1: 所以说一环扣一环，从煮饭上厕所各方面睡觉吃饭呢、啊，还有我们的甲醛释放量都得到一个保障的情况下，这个家给你带了一些很多的美好回忆、
0: 嗯、
1: 还有一些健康的陪伴元素在里面了。
0: 我们是越住越开心，越住越健康啊，让家的真的成为一个你修复的港湾，让家呢能够成为大家呵护自己的一个所在。我就说呢，让家回归为家，让你的这个老家也能够变成一个新家，旧家换新颜，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旧改专业热线020-6232-0333 6232-0333。我们现在呢还有超大的福利礼包送给大家，包括拆旧全免费、
1: 嗯、
0: 我们知道呢旧改往往都是要拆旧的，那么少则要花几千块钱啊，多则这上万，所以呢拆旧这一块费用啊，我们真的是贴心的帮 帮您全免了。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送给大家家电的一个套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油烟机，还有灶具，还有这个热水器啊、电冰箱啊等等，到了现场之后呢都会有一些惊喜。此外的话呢，我们还会有一些隐藏的福利，到了现场之后会给大家揭晓，这也是我们留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彩蛋吧。您只要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到店，我们还有一份小小的惊喜到店里送给您哦。电话一定要记好，0206320333，6232-0333。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1: Hello，Hello。
0: 一首美好的歌曲之后，大家有没有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要早一点拨打我们的旧改专业热线0206320333，6232-0333。这段时间呢，按理说其实已经进入到装修的一个淡季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身边咨询装修的朋友，真的我觉得还这段时间还挺密集的。有的呢是希望赶在春节之前入住的，现在抓紧时间了，必须要决策了啊。有的呢是真的是听了我们电台节目也好啊，我的朋友圈的这个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也好，就起心动念说，哎，是要该装一下我们的老房子了。
1: 这个房子这个话题你可以交给我。首先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马上就十一月份了，如果说您家的房型户基就是面积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之下呢，哎，可能在过年前也是可以做出来的，这个全家的装修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哎，大家可以分批量的装修，比如说我在过年前先把打拆和水电先给做了，过完年之后呢，我们再把各方面贴瓷砖啊、泥木工啊再做也是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因为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承诺就是保价半年，因为大家就知道在年底的时候呢，冲业绩的时候呢，哎，做的一个签装修的一个合同，肯定是会比明年开门红的时候呢会更便宜一些的。给大家打个比方，我就是经常说的，哎，比如说一个某个瓷砖品牌，比一个木柜子的品牌，哎，现在我们在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呢，就要针对我们在一月份定的全年目标的时候呢，我们要进一个冲刺了。如果大家各方面的材料商都想在年底的分红啊绩效更加多的话呢，可能会针对某一些大款的一些材料会做出一些活动让利降价，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拿到一些很好的价格，同时也拿到一些很好的一些品质了。然后第三个板块就是说，哎，大家说可以先在过年前先把这个超过10万元的装修的这个优惠金额先定下来，过年后再全面的装修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一过完年之后，每年的三四月份呢也是一个装修的一个旺季，哎，那个时间你想定材料，哎，你想定工人可能就没有这么便宜了，哎，这个时间段呢，先把这个优惠的着数的东西呢先拿下来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呢，哎，我们呢无忧美家是跟各方面的厂家国内外的大厂家做一个合作的，大家在选材的时候呢，包括参观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套餐里面的多款的款式，哎，不是说一个套餐只给你选个两三个不同的花色，有多款的花色给大家去选，而且都是大品牌的产品，大家都可以选到的。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软装硬装各方面的服务人员呢，都是由我们无忧美家自有的员工、自有的产业工人去给你做配套的。所以说遇到问题的话不用慌，找到电台帮你解决，找到无忧美家的总监帮你解决。而且可以给大家做出一个承诺，我们拉了一个微信交流群的时候，如果业主有一个疑问，比如说我们的验收进度、我们的装修进度、我家的一个保洁情况做得怎么样，如果 at 了我们某一位的职员的话，他没有在一个小时里面回复，所有群里面的无忧美家的职员员工都要扣工资、扣奖金。对，
0: 哎，这个好啊， 有个时限要求啊。而且我是跟大家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的好房子温暖家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媒体呢也会作为监督官到大家的这个施工现场去看一看工程的进度、工程的质量是否达标。
1: 嗯，
0: 如果是不达标，是可以砸掉重装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们知名的主持人卢俊颖大哥，他就已经去到工地看了好多次了。
1: 是，
0: 那真的是有一些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那咱们就实实在在把它翻新重装。如果是装修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其实都可以跟咱们的管家也好啊，还有跟咱们的电台主持人也好啊，跟咱们的电台工作人员也好来进行沟通。
1: 嗯，
0: 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帮大家解决。我这个话真的不是空话啊，因为

0: 你看，前两天才去帮我们的一位听友，他也是通过听我们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了吴优美家具装修。那他的这个家具的装修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小的这个波折。那我们也会尽力的去帮他去跟踪，去帮他解决，得到一个善始善终，大家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话说出去了，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在做，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希望长时间的都跟大家去做一个装修品类的好朋友。而且这种关系真的是希望可以持续好多年。
1: 是的，
0: 就像咱们吴优美家承诺了一样，您装修了，我们的这个保修期是终身的。这是我们会在您一生的这个装修一直的过程当中，去给您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也希望呢，我们的这种服务，我们的这些承诺，能够让您给我们一个体验的机会。
1: 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美食丰富多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从每一个饮食环节入手。采购食材时优先选择大型超市或正规农贸市场，购买肉类禽类要查看检疫合格证明，海鲜要选鲜活的，避免购买解冻后又复冻有异味的食材。蔬菜水果挑选时注意查看表面是否有腐烂虫蛀，尽量选择当季食材，减少食用反季节且来源不明的水果。处理食材时，生肉生海鲜要与蔬菜熟食分开存放，使用专门的菜板和刀具。处理完生食后，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水彻底清洗双手，再处理其他食材，避免交叉污染。烹饪时，肉类要确保完全熟透，比如猪肉、牛肉内部温度需要达到75摄氏度以上，鸡肉需要达到85摄氏度以上，可借助食品温度计检测，避免因食材未煮熟导致细菌污染。剩菜剩饭要在烹饪后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冷藏时用密封盖装好，避免串味和细菌滋生。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70摄氏度以上，加热时间不少于5分钟。若发现剩菜有异味、发黏等变质迹象，哪怕只是轻微变化，也千万不要食用，防止食物中毒。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0: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1: 送祖国华诞。

0: 1987弯曲星城，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

到十二点呢，以及是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一直陪伴着您。那今天呢是2026年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10月5号星期一。不管呢您是在返程的高速之上呢，还是说哎我今天啊就马上出发去享受呢我们假期的一个后半段，还是呢哎继续舒舒服服的躺在家里面充电哈，就是学习充电，或者是说哎我就是哎走走我们的周边呢、啊、去看看，轻轻松松的过了这一个11的国庆长假。只要您打开收音机，点开视频直播，这个假期呢我就会在这个直播间陪伴着您，我们也算是一起热热闹闹的过节了。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互动。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跟吃有关系，那就是哎，你国庆啊，您觉得您最馋的是哪一口鸡？因为啊，对广东人来说啊，就是无鸡不成宴。还有一个网络的梗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没有一只鸡啊能活着离开广东。所以广东人的饭桌之上呢，更是少不了啊，就是那口非常重要的主菜，特别是在我们和家人团聚，或者是和朋友亲朋好友，哎，我们一起趁着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啊，坐下来，哎，我们一起啊吃个美食，畅谈一下，哎，我们今年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新的收获的时候啊，那这个鸡就是一个咱们餐桌上硬核的一个主菜。那您是最馋你们家里哪一道菜呢？比如说啊，我还是拿鸡来举例，像白切鸡啊，皮爽入滑的白切鸡，咸香入味的盐焗鸡，还是带着荷叶香的窑鸡呢？那您尽管在直播间给我报菜名，我呢就负责啊在直播间里面给您分享。那刚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点个关注啊，关注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那今天呢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11点半之后呢，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来自广东本土大企业的好物啊，主要是以吃为主啊。那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下单小黄车哈，点点你们的手指到我们的直播间右下角啊，小黄车或者是商品橱窗去看看啊，哎，试试哎，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怎么样子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啊聊聊这个假期出行。国庆的第五天呢，假期其实已经过半了，不少的朋友啊已经是开始规划返程了。那当然了，也有像我刚才说的，也有很多的朋友呢是抓住假期的尾巴继续出游。那出门在外呢，其实首先我们必须要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路况，路况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交通运输部它发布的最新动态研判。那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呢，10月5号，哎，就是今天啊，全国高速公路呢一共是有36个路段极易引发拥堵，那主要是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还有比如说像湖北、湖南、四川，哎，广东也有啊，广东这几个省份。那北京和上海呢也是有路段上榜。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数一数这个分布是怎么样子的。其中呢是江苏省是最多的，它有13个路段呢极易造成拥堵。那安徽呢是有6段，浙江呢是有4段，湖南、湖北、四川各有3段。那咱们广东啊是有2段，分别是广东的 S81 广州环城高速 K0 到 K51 上行的方向，还有呢就是河源 G35 济广高速 K13 1734到1773的上行方向。那北京和上海呢是各有1段的，所以加起来呢刚好36段。那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还要特别的注意啊，因为呢今天呢全国的高速呢预计是有30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的繁忙，
也有咱们广东哈、啊，我看一看，给你们看一下广东啊，他们充电的这个服务区是在哪儿？咱们广东呢是在广东的韶关城口停车区，就是在武汉往深圳那个方向呢，也是在充电繁忙的名单上。那所以呢，交通运输部啊给大家提个醒，计划途经这些路段的朋友呢，要提前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段。那出发之前呢，也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博、微信和一路畅通啊，就是 ABCD 的一路畅通小程序，还有导航地图，多看看路况，能绕就绕啊，能错峰就错峰。那如果啊真的，哎，我今天必须得返程了，我必须得回来早点准备我们上班的事儿呢，或者是说，哎呀，这个必须早点回来，家里有点事儿。那如果是遇到了拥堵的情况啊，车非常多，那必须啊要注意哈，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穿插车道。那如果是快到出口提前呢，您是要靠右的，万一错过了出口呢，就千万不要倒车，不要逆行，也不要原地掉头，那继续呢往前开向下一个出口再规划。那这个一点啊，不要逆行，不要倒车，不要原地掉头，这个真的是要再三的强调啊。36个易堵路段的这个名单呢、啊，是由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是非常权威的一个名单。其实啊，就是易堵路段其实就是一个堵点的预报，那是一份实实在在的一个必堵攻略。那咱们广东上榜这两段呢，一段是在省城的门口，那一段呢是在出城的通道上面。所以今天返程啊，或者是出游的朋友们呢，心里要有个数，那错峰出门，绕行为上。所以呢，咱们呢，把堵在路上的时间要是省下来呢，回家还能轻轻松松的，哎，早点吃个饭啊，这样子，你觉得会不会更加惬意一点？走高速吗？会不会经过我刚才说的那两段路呢？如果您平时啊对于堵车有什么小妙招的话，欢迎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评论区告诉我。

继续回来广东新闻广播，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请湾区新城，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大家好呀。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啊，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那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顺手点个关注。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哎呀咱们国庆我们的家宴哈，就是或者是说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啊，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道菜？好，我们接下来呢聊一聊啊，这条新闻呢是关乎大家这两天啊出门要穿什么。那根据广东省和市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的话呢，一股新的冷空气10月4号下午呢已经是进入到粤北了，那4号的半夜前后呢是抵达了广州的市区，那10月5号早晨呢到上午呢会影响到广东的沿海地区，也就是说咱们直播这会儿呢可能沿海的朋友呢已经是能够感受到丝丝的凉意了。因为啊像我在粤东的朋友啊，梅州的朋友呢就跟我反馈啊，昨天晚上就说哎已经起风了，而且呢他还看了一下这个气温呢是21度，那21度呢是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温度了，他说哎终于我们今天晚上不用开空调了。可能呢在广州啊或者是深圳呢这样的城市的朋友们的体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这一波的这个冷空气它不像台风一样，它可能一下子就把这个温度给拉低了，哎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它先从外围啊先开始，然后呢再慢慢的到我们整一个广东省。那这一波的冷空气的话呢，广东啊大部的气温呢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那前一段时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将会结束。那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哎呀大家一直觉得说哎呀我降温降温，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降温好像体感不是特别明显，那我就要说一下哈，这个降温呢3到5度这样一个区间其实各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一次的降温呢它不是说像我们以往这样子突然间它第二天哎这个风又起了，然后哎我感觉确实很明显啊，然后呢是需要啊我需要上街或者甚至在家里面我都得哎再披一件薄薄的外套，哎不是这样子的。它这一次的降温的话呢其实是慢慢慢慢的就是每天每一天的这样下降的。所以呢比较明显的先带来的就是我们叫做寒露风天气。在降雨方面其实这个降雨的话呢其实会慢慢的趋于结束了，特别是从今天稍晚一点到7号的话呢昼夜温差会拉大的。那这边呢气象部门呢也提醒了5到7号的话呢，如果哎我们正在收听广播或者是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呢看到说海岛滨海旅游和海上活动啊你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话呢，要记得关注海面的大风，开车呢要走高速的时候啊要特别是经过这个跨海大桥记得要留意横风，早晚啊会转凉，记得呀要备件薄外套。在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们家那边的温度是多少度，或者是说您所在的城市您现在正在旅游的这个城市它今天是多少度，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知道您把您的这个压箱底的薄外套或者是卫衣拿出来了吗？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及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米雪 Michelle。 那国庆的第五天呢，继续陪您过节，欢迎大家呢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参与互动啊。那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欢迎点点关注，那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那刚才呢，我是跟大家聊啊天气啊，路况啊，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组数据，是感受一下这个国庆黄金周中国人的出行热情到底有多高。那10月4号啊，因为就是我们拿到这个数据呢也是新鲜滚热辣，是昨天的这个数据，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啊，全国的交通客流依然是保持着高位运行。那第四天的话，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超过了3亿人次。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其实是平时会通过比如说像铁路啊或者是公路啊来进行这种跨省的出行，水路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少一点，对不对？那像你看到我这组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说呢这个广东这个跨省的这个出行和新能源车它这个流量还是在持续增长当中啊。然后呢是不少的机场的国内出发已经是用上了智能安检集中验证和其他的一些比较让您过关啊过检更快的一些措施，保障呢大家人员流动的比较快比较迅速。那这几天呢其实我关注到一个就比较暖的一个细节啊，就是你看多地的这个铁路部门和文旅部门进行联动，在出站口呢是设置了一个游客的服务中心，那出站呢就能够买车票买门票问导游接驳景区。那铁路部门呢还是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客，那加开这个夜间的高铁来增加运力。那海事部门呢则是用了智慧平台跟船保障和海巡艇呢来进行伴航的。那大家在前面赶路，背后呢是有默默的有一群人在护航的。

0: 间十二点三十分。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0: 为呢个城市好显自己所有嘅能力。
1: 阿显成，我感觉梦想成真，
2: 好想多抢赢，唔怕输，搏尽一切。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那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湾区新城活力广东》。那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呢，继续陪您过节啊，欢迎大家呢是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参与互动。那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如果是没有点关注，也点点关注啊，动动手指点点关注。继续聊聊我们的国庆假期出行数据啊，我现在手上的话呢是最新的了，最新的就是国庆假期第四天10月4号的这个最新的数据。那刚才也是聊到了哈，就是这个全国的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那这么多人呢在全国流动旅行，那相关的部门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举措。刚才我们是聊到了，就是说铁路、公路还有水路，大家都是推出了，让大家比如说过检过得更快，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哎，我有一些智能的一些科技的手法，它也用上了，能够保证呢大家在路上呢能够运行，或者是说旅行，或者是咱们走得更快啊，不用拥堵。还有呢，就是这几天呢、其实还有一些很暖心的一个细节啊，因为呢多地的这个铁路部门呢也跟文旅部门联动，在出口处呢是设置了旅游客的服务中心，出站就能够买门票，可以问导游，然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去接驳景区。那铁路部门呢也是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客，加开夜间高铁啊，来增加这个运力。哎，我其实很想说，大家都非常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啊，还在咱们国庆，就是各个重要的一个交通部门坚守的朋友们呢，非常的辛苦啊，要跟你们说一声感谢了啊，因为你看看啊，前四天这个数据有12.45亿的人次流动啊，数字背后就是有12亿多个我要去看看，我要回家去的这个朴素的心愿。那铁路啊，这个同比呢，比去年这个同期啊，增长了8.5%，这个运力，这个流动的人数，说明呢是越来越多人呢愿意把假期交给说走就走的高铁，也是正应了咱们节目的名字湾区新城活力广东。那这流动起来的中国呢，处处是活力，路路都是通向新的一程。不知道今天的您有没有出门呢？您的这个出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是高铁、自驾还是飞机啊？欢迎来到我们广东广播，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啊，带大家去看一下一个超级车站。那这个国庆的话呢，有个车站火到什么程度了？高峰时段呢，平均每40秒就能发出一趟高铁，被网友呢是称为宇宙第一大站。那这个站在哪儿？它呀就在咱们广东，咱们广州，广州南站。我们先看一组创纪录的数字，2026年呢10月1号当天呢，广州南站。

但到发的游客呢是104.9万人次，其中呢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到发是刷新了车站的单日历史记录。那广州南站呢也是成为了全国铁路头一个单日到发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对比2025年10月1号的92.2万人次啊，一年就多了10.7万人次。那刚才说到的40秒发一趟车是什么概念呢？那10月1号这一天呢，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呢是1252列，也是历史最高的。那高峰时段呢，最短的发车间距呢只有40秒，那平均就是每40秒就有一趟高铁开出。网友的形容呢是特别的生动的，说是啊，这是把高铁当地铁开啊，咱们刷一条视频的功夫啊，一趟车就要发走了。你们说是不是？可能有朋友会问呢，广州南站凭什么会做到这么短的一个间距啊，就能够发出这么多的车？车呢，它是往哪开呢？那广州南站站场规定啊，是15台28线，京广、贵广、南广、广深港等多条的高铁呢是在这交汇的。那列车呢是可以直达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196座城市，那假期呢是实行一日一图，重点是加密深圳、长沙、南宁、珠海、郑州和重庆这些热门的方向。单日呢还开行了202列的夜间高铁，也就是说从0点到清晨6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车次，大约是占了全天的1/6，人停车不停，全力把旅客送到位。那这个宇宙第一大站呢，这个称呼呢也不是随便叫的。早在2017年的时候呢，广州南站年到发的旅客是1.35亿人次，头一次是超过了上海的虹桥站，此后呢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这40秒的一趟车啊，听着是速度，那其实背后呢是一整套的运力啊、调度和服务在精密的咬合。广州南站呢就像咱们大湾区的一扇大门，千万人从这儿出发，从这儿去远方，也从这儿回到广东。越呢，我们说啊，门是越开越宽，车啊是越跑越密，流动的咱们粤港澳大湾区自然是活力满满。

欢迎继续回来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哈，今天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国庆的假期第五天，继续陪您过节。刚我们聊到就是有一个网络很火的一个梗叫做宇宙第一车站，哎，没想到这个第一车站居然是在我们广州，在我们大湾区，就是广州南站，平均每40秒就发出一趟高铁，这是多大的一个运力，可以想象啊，工作人员是非常的辛苦，在节日加班。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先看看去年的一组数据啊，就是2025年呢，其实全年到发是1.75亿人。那我们知道啊，就是广州南站它的车站呢，总面积呢是61.5万平方米，其中呢站房呢是48.6万平方米，相当于是70个足球场。它的总投资呢是130亿元哈，是在2010年1月开始投入使用的。那它在服务上的话呢，其实车站呢也是把整一个它的运力拉满了。首先呢是车站呢通宵开放候车，联动地铁、公交和免费的接驳巴士呢延时运营。那假期啊，广州南站呢是开放了81条验证的通道，48条的安检通道。便捷换乘区呢就有2.24万平方米，那站内啊换乘呢平均能省下1小时。每天呢还有30名的青年志愿者和12支党员服务队在岗，专门帮旅客解决问题。这么贴心的服务啊，难怪大家呢选择出行的时候呢，更多越来越多人呢会乘坐高铁出行。这个黄金周啊，它的这个时间呢，热门的点呢，不仅是车站，它还有各大的景区。我们关注到呢，最近几天呢，全国的不少景区啊，是接连发布紧急公告，关键词就这几个：预约满了，要限流，门票停售。那打算出门的朋友们呢，这条一定要听听。我先给大家报一报啊，已经是约满的地方。首先呢，四川是热门中的热门，九寨沟呢10月3号到6号它门票啊已经全部卖完了。那景区每天最大的一个承载量呢是4.1万人，专门还推出了这个候补的机制。那稻城亚丁呢10月4号到6号呢也是预约满了，那7号呢还是有点票的，如果大家想去稻城亚丁的话，那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呢，在四川的都江堰呢，10月3号上午啊，是达到了暂停入园的人数，是停止了线上购票。峨眉山呢，是4号这个门票已经都卖完了。然后四姑娘山双桥沟啊，4号到5号是约满了。那三星堆博物馆呢，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啊，4月4号到6号呢，它的全时段的门票都已经卖完了。那成都熊猫谷，哎呀，去看看非常萌的熊猫啊，4号的全天和5号的上午的门票也全部卖完了。大家出行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啊。那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啊，像河南的老君山、龙门石窟、白马寺、洛阳的博物馆和万岁山的武侠城呢，也是在10月3号和4号啊，分别是达到了上限和限流。哎，那对于我们老广来说，哎，要不要我们去点近的地方啊？比如说浙江啊、江西啊，哎，这个浙江和江西的热门的景点也是非常的火，像浙江的杭州灵隐、飞来峰。台州的神仙居和金华的双龙呢，3号也是达到了承载的上限。那江西的三清山呢，一度是停止了线上和线下的这个售票。我们再看看安徽这边哈，安徽黄山
这个阳产的土楼、唐模和城坎是在三号进行了限流。那山西的五台山、云冈石窟、悬空寺呢是四号是约满了。那五台山达到上限之后，还一度封闭他们的高速出口。此外我们再看看啊，湖北的武当山金顶呢，四号他们的门票已经售完了。哎，北京故宫更不用说，四号到六号已经是约满了。那江苏苏州的觉正园呢，是二号到五号它的门票已经是卖完了。像武夷山的这个九曲溪和厦门到鼓浪屿的他们这个船票也卖完了。甘肃的这个敦煌名山鸣沙山月牙泉呢也是发布了客流的预警。那看看我们广东这边啊，广东也有相关的提示。像广东的第一峰莽山风景区的峰莽穿越套餐呢，是十月一号到七号都是暂停销售啊，那需要呢七号之后线下购票。还有就是广东科学中心十月二号下午呢，已经是接近了瞬时的最大承载量，启动了入馆的限流。建议大家呢，如果是说，哎，我这个国庆假期如果还没有做一些什么提前的规划，可以稍晚一些，我们再看看啊。那出发之前呢，也要看看，比如说机票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比较实惠，然后呢，当地的预约呢是不是还有余票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出行才会更加的舒适，更加的顺心，你说是不是？咱们出门就为了一个开心嘛，长长眼界。如果是太堵的话，可能它的体验也不是特别的好。不知道您今年国庆去哪玩了？有没有遇到过景区的限流或者是排队？哎，或者是说，哎，你有没有什么小众的这个私藏的景点，现在还非常舒适，还建议大家去走一走的？欢迎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0: 继续聊一聊哈，刚才大家呢是让我说一下，我们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这个直播间里面的链接一的产品，我们现在正在在售的是一个朝廷的，就是来自潮汕的正宗的一个牛肉丸和牛筋丸，那它分别呢是有它的纯享，就比如说你可能口味更倾向于是我喜欢吃牛肉。或者是说，哎，我喜欢更淡雅的一个体验，更鲜的一个体验的话，牛筋丸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不同的一个体验感。那如果是说，哎，我们见朋友的话，或者是送亲戚礼物的话，我们也有链接里面也有其他的一个选择，就是一个礼盒装。礼盒装呢，如果是两款一起买，让大家又能吃到牛肉丸，又能够吃到牛筋丸的话呢，那它的这个价格就比你各自下单买呢会更便宜，它不到150块钱。因为单买的话，单买牛肉丸或者是牛筋丸价格是一样的，都是要89块钱，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刚好呢，就是接下来天气也比较冷了。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呢，也有不少的朋友跟我反馈啊。你看像，粤东西北，它这个冷空气呢先起来了，像梅州啊，像云浮啊，还有有湛江啊，还有韶关啊，都说，哎，我是明显感觉到这个秋天来了啊，这个降温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了，不用开空调了。哎，那买牛肉的这个牛肉丸或者是牛筋丸回家，自己在家打个边炉也是非常不错的体验。89块钱就有5包，买回去呢很简单，就是开个热水，是吧？把那个牛肉丸放进去，而且它会配一些给您的调料，那这样子的话吃起来也是有滋有味，而且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不用去跟大家出门挤，就在家里面就可以享受来自潮汕的美味了，这挺好的。如果是大家对于我们直播间的商品呢，还有什么样子一个需求的话，我们都可以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解一下。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2: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1: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2: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啊，现在呢是进入到了我们11点这个时段啊，北京时间是11:02。那我继续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陪伴你们。那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欢迎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收看我们的融媒直播，顺手呢是点个关注。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国庆假期您和朋友或者是说跟家人团聚的时候，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道菜？欢迎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在评论区呢给我们报报菜名，让我呢也眼馋一下啊。那再预告一下，我们就是再过半小时呢，就是十一点半呢，我们就到我们的今天的好物时间了啊。那广东的本土的大企业温室的有几款鸡肉的好物啊，会陆续在小黄车里面啊，给大家呢，就是国庆的时候想加到硬菜的朋友们呢，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了，守住我们的这个直播。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啊从国内的景区呢转向海外的社交平台。那这个国庆啊有个词儿在国外火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叫做 China Hall 啊。 China Hall， China 大家都知道了，但是 Hall 就是英文的 HAUL， 那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中国的购物开箱。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 hall 的这个词哈 ，HAUL 这个词，它在社交平台上面呢，本来是指集中晒一晒自己买到的战利品，就是俗称给大家种种草。那 China hall 呢，就是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之后呢，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把他们在中国买到的东西啊，一股脑的开箱晒出来。那有意思的是呢 ，China hall 呢，读起来是不是感觉叫？中国好啊，就 China 好啊 ，China 好，对，是中国好啊，就中国的东西呢又好又划算。那这个词啊就这么传开了。那这个呢是继 China Travel 就是游中国、中国游之后呢，又一个跟中国有关的海外热词。只不过呢，从来中国看一眼升级到哎，我们来这儿买买买。那到底呢是谁在把这个 China Hall 的这个热潮啊给分享出去呢？那主要呢是海外的博主啊，平台呢是集中在 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那我给大家呢举个例子啊，就是像我们在这些平台上面能看到这些海外博主，像是有非常喜欢中医的葡萄牙博主会晒他们买到的东方好物啊，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比如说像针灸啊，曾经就是在奥运会的时候就特别火啊，大家都称它是东方的神秘力量。那还有呢，就是像英国的这个球鞋博主啊，他呢就是晒在广州买到的这个中国品牌的球鞋和运动服。那在 TikTok 上面呢，就有一位博主啊，晒自己呢在广州和深圳啊到上海，哇，真的是一路买买买，他一路扫货。然后呢，他买的又是什么呢？啊，我们看一下啊，他的清单是怎么样子的？他买了，比如说像丝巾啊、化妆品啊，还有文创啊、无线耳机，还有云台啊。大白兔奶糖，哎，大白兔奶糖，它是装了一大箱，然后呢，他配文说啊，哎呀，真的太便宜，太划算了。那另外我们看看啊，另外一个海外的主流平台 YouTube 上面呢，它有一对夫妇的博主，还专门呢是拍了深圳的购物攻略，哇，比我们本地人还本地人啊！如果去深圳，大家有没有一些想购买的一些清单啊？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没有第一时间没有想到什么。我可能去深圳的话，现在可能是买一些数码产品，也可能哈。但是他们买的更多。他们这一条呢，在深圳的购物攻略的视频啊，就有19万次的观看。那他们都买了啥呢？啊，我给大家归类。一类呢是科技数码产品，比如说，哎，这太会买了，居然去到了深圳啊！你看这个多会买，这些博主，消息非常灵通，看来是做足了功课。他们买的一类呢是
数码产品，然后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无人机啊，无人机、运动相机，大家都知道哈，有两个重要的品牌，其实在深圳，他们主打的产品就是无人机和运动相机，还有啥呢？口袋云台、AI 眼镜啊、折叠屏的手机和无线耳机。那很多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在哪一些大的品牌的体验店里面购买的哈。还有呢，大家也是去到了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去淘的啊，去淘的好物。然后另外一类产品呢，他们购买的是中式的养生好物，比如说像枇杷膏，哎，枇杷膏，枇杷膏刚好是对我的喉咙非常好。哎呀，我也现在等下我下班的时候，我也过去深圳看一下。像枇杷膏、感冒灵啊、枸杞啊、艾灸盒这些啊，还有就是潮玩的文创，像泡泡玛特、丝绸、大白兔奶糖，还有呢就是服饰美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的这个外国人呢是越来越多了。他们不仅呢是过来这边旅行哈，看来呢还是兴起了一股新的热潮啊，来中国购物了。那这一波热度啊，其实也有实打实的这个数据支撑的，因为呢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信息呢，2026年上半年呢，入境的外国人呢是有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其中呢，免签入境呢是1781.5万人次，占比呢是占到了77.7%，同比增长30.6%。那在离境退税方面呢，上半年办理退税的人数啊，同比增长了367%，这个是翻了三倍啊，非常厉害。退税的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呢，同比增长了90%，那就增加了一倍。那北京呢，双枢纽的机场啊，前七个月呢，验核的退税申请单就超过了13万票，同比增长500%，哇哦，这个数字非常惊人。那目前呢，单方面呢免签的国家呢已经是到达了50个，增加到了50个，还对57个国家呢是实行了24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免签的一个时间，就是240小时，哎，大家可以不用带签证啊，直接带着护照就可以过来这边了啊，过来中国就是走一个过境的一个免签的流程。那全国呢离境退税的商店是超过了1.5万家，退税的商品呢是有356个大类。可以说呢，外国游客的足迹啊也是遍布了中国根据数据显示的话呢，他们的足迹已经延伸到了我们中国500个城市。500个城市吗？这是应该是从国外来的吧，这个数据不是特别的清晰，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应该是他们从国外来的，是来自500个城市，应该是有数十个国家500个城市的外国游客来到了中国。那熟悉社交平台的朋友们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其实海外其实是流行过像比如说日本韩国的Japan Haul、Korea Haul， 就晒在日本和韩国买到的东西。那现在呢咱们稳稳的接棒了， China Haul 啊，就在中国购物啊已经是成为了最新的一个潮流。而且晒单的内容呢比以往更丰富，比如说以往可能大家去到其他国家更多的是比如说买服饰啊，买美妆啊，买其他的一些不是科技含量更高的一些产品。那现在的话呢，大家来这儿，哎，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博主啊，他们就晒在深圳购物的这个攻略啊，科技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为了买的明白啊，不少的外国游客呢是提前做足了功课，就在像我们国内知乎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叫 Reddit
的论坛上面去跟大家去打听啊，去中国到底什么值得买。而且呢他们还会啊，哎呀，比我们还会买，还会购物，还学着呢是用淘宝和京东下单，让商家直接把东西呢寄到自己下一站要住的酒店。支付呢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因为呢现在我们这个科技也是越来越进步了，能够很方便的让大家呢是使用他们的信用卡绑定他们常用的这个移动支付工具，扫码就可以结账了。所以啊，从看不懂啊，支付不了，到现在啊是一路买买买，在这块曾经的这个门槛呢也是被我们非常快速的去解决了啊，就是让大家呢没有什么门槛，那直接可以很轻松很愉快的购物。那过去我们听的很多的是中国游客出国爆买啊，如今呢是轮到了外国朋友呢拉着空箱子来中国扫货，这一买一晒之间呢，晒出的其实是中国制造的底气，那是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和不断创新的这个本事，那也是呢免签退税和支付便利这些软环境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吸引力。那这波 China Hall 的主战场呢，哎，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战场啊，就在咱们广东。因为什么呢？因为广州和深圳啊是外国博主点名最多的扫货的城市啊，比如说这个华强北，大家刚才也是听到我有分享了，还有体验店和退税商店。退税商店我可能大家比如说在广州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啊，就是在一些闹市的这个某些路段，它就是有这个退税的商店啊，而且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广东的街坊呢，如果是说要在哪一天啊，在街头啊被老外啊拦着问说，哎，哪里可以买东西，那您可真的别意外，给他们指个路啊，推荐一下，安利一下咱们广东有什么好东西啊，也包括哈，如果他们可以上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抖音号和视频号这个直播间的话，直接点我们的小黄车到我们的商品橱窗，哎，给我们买买我们广东本土的这个优质的好吃的产品。就像我们现在国庆期间的话，我们在这个购物车里面就可以买到，哎，非常好吃的潮汕牛丸、牛肉丸，还有就是温室的，比如说白切鸡啊、盐焗鸡啊，哎，带回去都是代表我们广东的好吃的啊，特别好的一些礼品分享出去，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会啊，再回头在我们这儿购买，你说是不是？

欢迎收听，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那国庆第五天呢，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那刚进来的朋友们呢，可以点个关注，参与话题分享啊，就是咱们国庆期间的话呢，您吃到最好吃的那道菜。菜是什么呢？好，接下来这条新闻呢，标题就非常的提气，就说呢，来自海外，中国收到来自海外的订单呢，是排到了2027年，是全球的这个新风口来了。哎，到底是什么新风口呢？它呀，跟咱们国庆假期啊，很多人正在做的一件事儿有关系，你能想到吗？这个新风口呢，就是户外露营用品的出口。那具体来说呢，是新型的预制式帐篷房，也叫酒店式帐篷呢，正在海外走红，成为呢咱们国家户外用品出口的新的增长点。那全球的精致露营啊和户外度假呢，哎，其实我们这个风潮和我们国内是差不多的，也是非常的同步。那这两年呢，在全球持续升温，那老外呢对于露营装备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既要亲近自然，又要住得舒服。那所以咱们中国的企业就看准了这个需求，把帐篷啊做成了房子。怎么回事呢啊？我给大家说几个企业的故事。那江苏的常州呢，有企业做的酒店式帐篷呢，里面是带了阳台、客厅、书房和独立卧室以及卫浴，跟住酒店差不多。哇，真的好难想象，现在已经做得这么精细了吗？那这类的产品啊，年增速呢是接近30%，我等会赶紧去网上搜一搜啊，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产品要多少钱，不知道贵不贵啊？如果不贵的话，确实，哎，买回来试一下，居然配备这么的全面啊！好，那另外一家呢，在四川都江堰的企业呢，它是做模块化的帐篷房。啊，比如说门窗或者是房间，它是分批打包出口的。那到了现场呢，简单一组装就能用了。那有一个苏州的企业更厉害，他们是做一体化电控充气的帐篷，整个帐篷呢只有7-8公斤重，按个键呢就能自动充气，3分钟就能搭完，省去了手忙脚乱的这个搭帐篷的麻烦。那浙江呢？武义啊，一家企业呢是做折叠式的太阳能户外遮阳棚，订单量呢就有50万套啊。它这个订单啊非常火爆啊，已经排到了明年的1月份。那在绍兴啊，它是有一家呢是做床垫、沙滩垫和地毯的组合这个套装的企业，订单呢是排到了2027年的6月份，就是明年上半年啊。太火爆了，但是为什么呢？哎，这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啊，都跟我们交流一下，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好，为什么订单能排得这么满呢？有媒体呢也是做出了分析，一个呢是哎，刚好就是在这个风口上。全球的这个露营和户外度假的热潮啊正在持续。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的企业它也不是被动的接单的啊，是与时俱进的，是跟着海外的这个需求不断的迭代，往轻量化、电动充气和太阳能这些新的方向做产品。那更关键的是呢，过去不少的这个中国工厂啊是给海外品牌代工的，哎，现在你看咱们越来越自信了，现在有更多的企业呢是转向了自主研发，打造自己的品牌。
那中国这个露营装备啊，在全球的话语权也是跟着一顶顶的帐篷给制定起来了。那其实呢，这种精致的露营啊，国内这两年呢也是非常的火哈。我相信大家都能发现啊，特别是国庆节期间啊，像周末啊，甚至比如说不是国庆节期间，周末啊、假期啊，大家都会约上家人的朋友啊，找一块草地或者是溪边啊，支起帐篷，摆上桌椅，吃着东西，吹着风啊。大人呢很放松，孩子们呢也能在草地上撒欢啊，更多的去接近自然、大自然，那成了很多的去露营啊，成了很多的家庭度假的新选择。那因为咱们呢珠三角啊，气候非常的温和，营地也很多，那城市周边呢转一转就能找到非常不错的露营地。那从自己搭帐篷、带锅碗，再到现在拎包入住的这个营地的体验呢，露营的装备是越来越省心了。那也是呢国内外企业一起卷出来的这个结果啊，比如说卷设计、卷便携啊、卷体验，那最后呢得到实惠的还是咱们消费者。那一顶帐篷啊，撑起的不只是老外的度假生活，也是咱们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小切口。从代工到自主品牌，从卖产品到卖户外的生活方式，这跟咱们广东制造湾区创造的路子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啊，广货出口啊，把东西做好，把新需求摸准，然后呢全球的这个市场啊都会给你留出位置。那国庆这几天呢，要是您也在露营的话，哎，不妨低头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装备啊，说不定啊，它就是咱们国产的企业呢排单排到2027年的这个同款的底气。那也顺便提个醒啊，露营呢虽然很开心，但是安全呢和文明千万别落下啊，要防火防风啊，然后呢垃圾要记得随身带走，让好风景呢一直好下去。

0: 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

0: 时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4: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1: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4: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大家好呀。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哈、相信大家呢已经开始准备这个启程的规划了，或者是也在启程的这个启程返程的这个路上哈，或者是说呢，刚好这个是第五天，那我就准备出发了，我就享受一下我们节目后半段相对没有那么拥挤啊，那么这个人这么多，然后呢这个出行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优惠实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出发啊，享受我们假期的一个下半程哈。但是如果呢大家就选择说我宅家了，我已经是觉得我不想去跟大家去挤了，那在家里面其实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安排哈，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看看电影时间怎么样。这个国庆这个电影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热闹。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看哈最新的这个票房，我现在拿到的这个数据的话呢是根据猫眼的专业榜和灯塔的专业榜这个数据啊，截至10月4号呢，2026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呢已经是突破了7亿元，而且呢是连续4天呢单日的这个票房破亿啊。那也就是说啊，这个是吸引了，据统计啊，不是特别精准啊，我估计是粗略的统计，是吸引了将近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当然是不算今天啊，因为今天最新的这个数据还没有出来。那今年的国庆档的话呢，是有10多部的这个中外的影片是上映了，那票房排在前面的是《神探之痕迹》，还有《什么意思夫妇》。以及呢是欢迎来龙餐厅。那欢迎来龙餐厅的话应该是从更早期吧，更早一点的这个时间点已经是上映了。那比较新的就是神探之痕迹和什么意思夫妇啊，这是一部喜剧片。那我说一下这个神探之痕迹，因为我自己也去看了这部电影，非常好看。那神探之痕迹呢它上映4天票房呢是2.74亿元。那什么意思夫妇啊是1.61亿元。那10月5号0点的话呢，还有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新片开画。所以啊大家这个假期的这个文娱选择是

其实对于中国的导演来说的话，还算是比较新颖的题材。而且我感觉这个导演啊，也就是指导过《不是药神》的这个导演呢，前期是做了非常丰富的详实的这个素材的一个研究啊。然后他整一个包括演员呢、包括他场景啊，包括他故事啊，都是非常精心的打造。所以呢，它的票房一直是居高不上的，到现在的话还能够在影院里面看到。我记得好像是八月份开始推出的吧，应该八月份一推的时候，那一上画的时候我就去看了，然后后来觉得非常好看，我还看了第二遍。那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国庆档的排在比较前面的这部新片呢，神探之痕迹，那这部片子呢非常的火。那它背后的原型人物是谁呢？啊，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去介绍一下。剧情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神探之痕迹呢，它这个是由咱们悬疑片的著名的导演啊陈思诚编剧和指导的，然后有张译啊、马丽啊，还有陈明昊是领衔主演的。它时间跨度呢是到从1971年到2016年，串起了好几个案件。讲的是呢一个痕迹检验专家，是从不受重视的一个痕迹检验专家，他是从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刑侦传奇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原型啊叫做崔道直。他今年已经是90多岁了，他还参与了这个影片的这个首映啊，到了现场去支持这部影片。那他是公安部啊首批特邀的刑侦专家，是我国呢头一代的刑事技术警察，也是呢枪弹痕迹鉴定领域的资深专家，还是7.1勋章的获得者。那崔道直呢，他是在1934年出生的，17岁参军，转业之后呢投身到当时是几乎一片空白的刑事技术领域。从警呢是有70多年，他检验的7000多件痕迹物证没有出过任何差错。那参与勘查的案件呢是有1200起。那82岁那年呢，他还奔赴一线，参与侦破了积压28年的非常全国观众、全国人民都非常了解的一个案件，叫是白银连环杀人案。那现在呢，他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呢，他依然还是处于半退休半工作的状态啊。那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主演的张译啊，专门是研读了他的传记，而走访了他的同事和家人。那崔道直呢，还把自己当天呢、领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奖章啊，7.1勋章，当天穿的衬衫呢，是送给了饰演老年主人公演员啊李雪健，李老。电影里面呢有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凡事经过必留痕迹。那现实当中的崔道直呢，他一辈子是跟痕迹打交道，默默地守在了案件的最后，把幕后英雄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演绎到了极致。那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呢被搬上大荧幕呢，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有多少人在执着坚守，这比电影本身呢更让人动容。好，接下来呢是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重头戏了，咱们的这个湾区优选好物时间啊。小黄车已经打开了，一直开着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广东人饭桌上的老熟人，也就是咱们今天互动啊节目上半部分呢互动的话题的主角，就是您国庆的家宴当中呢您最推荐的是哪一款啊，是哪一款好吃的鸡呢？

那给大家呢先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来自广东本土的大型农牧业上市企业温氏啊，这是温氏出品的不同的包括白切鸡，包括盐焗鸡，还有麻辣鸡啊几款产品呢，现在呢都是在我们啊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和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哈，大家要是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和商品橱窗先点开看一看啊，动动手指点开看一下啊。现在其实上面的产品不是特别的多哈，因为刚好国庆期间，所以呢大家可以点进去的话，其实很快就能够看到上面有哪几款产品，不至于眼花缭乱啊。主要是以吃为主，主要是以吃为主。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团队啊，小伙伴呢非常用心，给大家精心的挑选了，特别适合你看咱们假期后半段要开始换季式降温的这个时段呢，很适合吃什么啊？比如说牛丸、牛筋丸啊，这个是在咱们直播间卖的特别好的。刚才我在看到视频号上面，大家也在下单。然后另外的就是咱们的现在链接四哈，也是排在第一的啊。链接四的这个温氏的原味荷叶窑鸡，也是卖的特别好。那我说一下啊，其实大家买的时候呢，还是要了解一下，其实咱们吃的是什么。那这个产品的话呢，是由广东本土的大型的农牧业上市企业温氏提供的。那他们的这个原料，咱们溯溯源啊，这个鸡是什么？我们说说这个鸡的产品，它鸡的来源是哪里呢？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它这个其中一款应该是啊，其中一款他们的这个广氏鸡用的是三黄鸡，广东的三黄鸡。可能大家就是如果不是经常买菜的话，都不知道这个三黄鸡啊，其实是长得什么样啊。我们广东的三黄鸡呢，三黄为什么叫三黄？一个是指它的这个毛色比较黄，一个是指它的嘴比较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爪子黄。那有些品种啊，它连皮都是黄的啊，所以呢就这三个特征呢，大家就说这个就是咱们的广东的这个三黄鸡了。那国外引进的鸡呢，就是有一些它也不是三黄了，就是白羽肉鸡，它们不是一回事儿。那广东的名鸡是有很多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大家喜欢吃鸡，但是大家不知道大家吃的是从哪儿引进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溯溯源啊，比如说广东的名鸡呢，像是有清远的麻鸡、惠州的胡须鸡，还有信宜的怀乡鸡，还有丰开的杏花鸡啊，都是地方名鸡。而且广东人呢吃鸡呢，就是该咬该没啊，鸡有鸡味儿。那这种鸡的话呢，讲究的就是皮脆肉爽肉滑啊，那皮薄骨软，鸡味非常的浓郁。所以呢粤菜里面有个叫做无鸡不成宴呢。那在粤语里面的鸡呢和 gut 它的谐音是比较相近的，该怎么 gut，所以呢也是有一个图个吉利的一个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吃大菜硬菜的时候啊，必须要有一个白切鸡啊，或者是盐焗鸡，甚至是豉油鸡啊，放在桌面上面，其实也有一个图个吉利的意思。但是呢这么好的这个三黄鸡，其实它是很难繁殖很难养殖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经过了一个我了解的话，它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因为头一个困难的养殖点，它是长得慢，你想需求这么大，它要长得慢啊，长得慢。然后呢比如说像做白切鸡常用的这个清远的麻鸡呢，它往往是要养到160到180天，那我们算下来其实是要半年的这样时间哈。那你养的久呢，它的这个味道才比较好，那它的成本，但是它的成本和饲料成本时间成本其实也会跟着上去。然后另外一个呢，它的繁殖其实是比较少量的，比如说优质的这种三黄鸡的话，它一年下蛋大概是80到120个，所以啊其实这个大
家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去研究怎么样是把它能够繁殖的会更快一些，让成本能够给降下来。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这种育种呢也是特别的耗费功夫，比如说培育一个家禽的新品种呢，通常是要8到10年，那经过4个世代以上呢持续去选育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急不得的。因此呢，在过去的话呢，像我们黄羽鸡，也就是我们的三黄鸡啊，多是农户散养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呢其实是不容易的。那这个问题呢是怎么样得到解决呢？其实靠的就是现代的育种和科学的养殖，一个呢是咱们育种的工作者啊，把地方土鸡的好风味和生长快和繁殖好的这个性能呢是结合起来，培养成呢配套的培养成配套系，比如说这个天禄黄鸡和温室的麻黄鸡这样的配套系呢，是留住了鸡味儿，又能够让鸡呢长得更整齐更好养。另外啊，还用上了新的技术，比如说像这个基因组的选择、分子的标记和智能化的测定呢，把这些新的技术科技都用上了，然后呢让选育更加精准。在配套上呢，标准化的这个鸡舍和自动化的设备，以及全流程的这种生物安全的防疫，就把这个规模化养殖的这个基础给打造起来了。那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饲养鸡的企业，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在小黄车上架的企业温室。那温室呢是从1983年从广东云浮新兴县起家的，当时呢是7户农民集资8000块钱起步，那现在啊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已经成为了大型的上市企业。大家可能听过他们公司的这个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因为他们是在1986年的时候已经探索啊，就怎么样子可以规模化的养鸡。那所以现在的话呢，已经是打造了从饲养、育种、养殖到屠宰、冷链到上市呢，全链条都要管控的，推行的是集中屠宰、冷链流通和冷鲜上市。全程呢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对于我们在广西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上面上架的这个产品呢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他们这个是对标了香港的食物安全的标准，全程呢是可以溯源的。而且他们的这个鸡的产品呢是供货到香港和澳门的，还是中国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那我们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温室功夫窑鸡啊，那窑鸡我相信是不少朋友的心头好，因为呢，自己在家做其实是有点麻烦的，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更多的是喜欢在外去点这个窑鸡哈。那因为它整一个制作工序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又要腌制，又要去烤，还得去备好这个荷叶啊和这个泥巴啊，其实是特别费事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就是窑鸡的话，它算是咱们做菜啊，如果是自己在家做菜的话，算是一个做菜的天花板了。那窑鸡是在我们的4号链接啊，也是今天特别我们直播间热卖的一个产品。那它这款窑鸡的话呢，它是规格是480克，是半边的窑鸡。那如果大家想去尝尝这个风味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半边的窑鸡的话呢是多少钱？我看一下，39块钱。那如果是说你买整一只的话呢，它是66块钱两袋。那因为一袋是都是半边的，但是如果是说买两袋的话，价格会比较划算，因为日常的话呢，对外的销售价格是88块钱。那现在等于是说，我们买两袋的话是立减22块钱。那它呢是用5重的这个锁鲜的包装的，是用荷叶油脂、锡纸和真空袋以及彩袋一层层的裹好，帮助锁鲜锁味儿。然后呢做的时候呢其实就比较方便哈，因为其实就是打开，然后就放入比如说微波炉啊或者是空气炸锅里面去蒸煮一下，蒸烤一下啊，
然后吃起来也非常省心啊，就是大概几分钟。根据这个产品的说明的话呢，就是我们调好适当的温度和时间，到家热一热就能开吃了。现在我们是发顺丰，48小时就能够安排发出了。那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它还会给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那这样的话呢，自己吃或者是走亲访友啊，拎上去也非常体面。那买我们下单之后的话是发顺丰的，48小时就能安排发出。节目快到结束的时间结束之前，我再介绍一款啊，大家特别喜欢吃这个盐焗鸡。盐焗鸡也是非常考咱们广东的这个大厨他们的功夫的。那盐焗鸡的话呢，其实自己可以在家腌和焗啊，但是呢，就是能不能做到像茶楼啊或者是餐厅这么好呢？这个其实也要看我们使用的这个材料是怎么样子的。像温室的这款鸡的话，它是600到700克的这个大鸡，日常呢价格是两只是，我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是在抖音直播间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下一个抖音商城，这样子的话它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价格之上还可以再打折。哦，盐焗鸡两只，我刚才确认一下有没有看错，盐焗鸡两只，那日常呢是79.9块，那直播间的价格是59.9块。那它呢就是使用的刚才我说到的广东本土的黄羽鸡，也就是三黄鸡。那这些鸡的话呢是在养殖场里面是喝山泉水和谷物喂养的，那经过10几道这种传统广式盐焗的工艺做成的啊，咸香入味儿，可以冷冻保存，然后也不用自己腌制。制作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就上锅蒸，或者是说微波炉加热5到10分钟，哎，这个粤式的硬菜就可以出炉了啊，手撕冷吃都可以啊。最后我再介绍一下这个温室的椒麻鸡啊，因为广东人呢白切鸡啊，或者是豉油鸡啊，或者是说盐焗鸡吃的多了，那要换换口味，但是呢又怕川菜太辣，老人小孩呢受不了的话，那这款椒麻鸡呢是刚刚好的，因为它是整只的麻黄鸡啊，也是广东的特产啊，麻黄鸡一只呢是700到900克，那现在呢直播间是88块钱，我看一下是不是，要再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价格，那是88块钱两只，看看啊，这个椒麻鸡是88块钱两只的价格，新人价是86块钱，对，88块钱两只，好划算。我刚才看了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还确认一下是不是两只啊，没错，是两只。那今天直播间呢是88块钱两只，立减20块钱啊，因为对外的价格呢，日常价是108块钱。那鸡呢是谷物喂养的，喝地下的泉水，然后呢是养足100天的这种广东本土的麻黄鸡。那它的特色就是，哎，它是有地道的这种川式的椒麻的风味，然后呢，一丝爆汁哈，我也打算去买回来试一下，看好不好吃。那它的特点就是，哎，麻而不辣，辣而不燥。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是想换换口味的话，88块钱两只也非常划算，而且下单之后的话今天就能够发货了。那它的制作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因为就是解冻之后啊，记得要解冻啊，解冻之后呢放到微波炉或者是说上锅蒸5到10分钟即可。

一个说是快递非常给力，然后呢说看直播下的单哦，应该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广兴广播直播间下的单，说比预想中还好味道。然后哇，一个人也有回头客分享哦，一个人快吃完了，好吃，一个人就吃完一只鸡，这很划算。

0: 还有就是如果是前面几款机的话，大家如果是也比较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再看看顺丰快递吗？是的，灰灰，顺丰快递是顺丰快递的。如果是顺丰快递的话，我觉得可以今天下单，今天下单。如果顺丰快递是在省内，我估计可能不需要明天啊，可能今晚如果快的话就能收到了。哎，我看灰灰是下了七号产品，七号产品是椒麻鸡，是椒麻鸡，看来也是老广吧，是咱们老广想试试新的口味，就下单了这个椒麻鸡啊。哎，最后我们再聊聊这个另外一款产品，就是温室的盐焗大鸡腿啊。这盐焗大鸡腿，我看一下有多少只啊？盐焗大鸡腿的话，可能如果大家尝尝鲜，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的。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国庆期间啊，我们就吃的特别多，然后呢，我晚上吃少一点，我就吃个鸡腿，因为吃鸡腿的话，它也不容易胖，是不是？不容易胖，是非常好的一个适合减肥的一个产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它做法也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做，其实就是拿到手，等它解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了，空气炸锅5分钟就能做好。然后现在的话，大家尝鲜的话呢，是一袋是2到3只装，2到3只装呢，是我看一下是33块钱，33块钱。现在下单的话，还有店铺优惠，是可以减除6.9块啊，33块钱就可以顺丰到家了，有2到3只鸡腿。我看大家也会有下单，哎呀，下单了啊！灰灰跟我说下单了，谢谢谢谢支持，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因为它价格也不高，33块钱的话，买个盐焗鸡腿。我看灰灰下单是哪个？是椒麻鸡，椒麻鸡，麻辣的，麻辣风味的，就是我们在小黄车和商品橱窗上面上的几款鸡的话。应该是这一款是属于可能老广不是经常会吃到的，这种椒麻的这个味道哈，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它价格也不贵，就是88块钱有2只呢。好的，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啊。湾区新城活力广东，那我们节目呢的时间也快到了啊，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今天下午呢还继续会在直播间里面，下午是4点钟到下午的6点半一直陪伴大家。如果大家想点歌啊，也可以发给我啊，我也看一下我们音乐库有没有，我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啊，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啦。那我们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和视频号啊，继续看我们的直播，和大家呢一起过节。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景区游玩，安全与快乐同样重要。进入景区后，

0: 先不要着急打卡拍照，第一时间查看入口处的导览图和安全提示牌，记住紧急出口、医疗点和游客中心的位置。如果景区有广播通知，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人流预警信息。如果游览山地、峡谷类景区，请提前准备好防滑性能好的运动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随身携带轻便的登山杖辅助行走。遇到陡峭路段或者台阶时，请放慢脚步，扶好两侧护栏，不要边走边看手机，防止摔倒。如果遇到雷雨天气，立即远离山顶大树、电线杆等易遭雷击的区域，到室内或者是低洼处避险。不要使用雨伞，可以穿雨衣遮挡。游览水域类景区，如海边、湖边、河边，谨记不要靠近水边玩耍，尤其是没有护栏的区域。带孩子的家长要全程拉住孩子的手。如果参与划船、漂流等水上项目，请务必穿好救生衣，检查船只的安全设备是否齐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随意在船上打闹站立。另外，不要采摘景区的野花野果，也不要投喂逗弄野生动物，避免误食有毒果实或被动物抓伤。文明游览才能让旅途更加安心。
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宇航。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继续发挥好公共服务平台作用，充分展示我们党员干部在为民办实事、为民造福中的生动实践。我们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访谈单位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最近呢，广东的外贸数据啊又传来了好的消息，在前五个月的进出口总值是继续领跑全国。在这背后呢，不仅仅是有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当然也有咱们广东企业闯世界的雄心壮志，而且更少不了的就是广东贸促会这样一个机构在外呢为我们广东贸易企业保驾护航。不过有很多街坊，我相信跟我第一次接触到今天的访谈室的这个单位是一样抱着疑问的，是广东贸促会，可能很多群众啊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单位，这个单位究竟是做些什么呢？和咱们日常生活有哪些关系？今天咱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首先邀请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广东省贸促会的党组成员、副会长姚信敏为大家解密。姚会长您好。
5: 您好，宇航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民生热线和大家聊一聊贸促会的工作，聊一聊跟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有关的话题。 猫巢鹤鸟有个特点，可能是墙外墙内开花，墙外香。
4: 对，
5: 国外的人都知道猫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CCPIT。在全国外的所有地方，大家都了解。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广东，大家都知道。但是国内呢，可能对于猫巢会的了解不是太多。我想呢，借今天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猫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4: 好呀，
5: 猫巢会做哪一些工作？猫巢会呢，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有三个层面要介绍。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政治机关，是个群团组织。跟我们工会啊、妇联、共青团、侨联一样。是个群团组织。第二个层面呢，猫巢会是个外事机构
4: 啊。
5: 他跟这个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商务厅，猫巢会我们都是外事机构，主要从事对外这一块的业务。第三个呢，猫巢会呢是一个经济部门，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跟经济相关的工作。
4: 对，
5: 讲到猫巢会的业务呢，我还想这个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主要做的有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这个贸易促进。简单一点说呢，就是把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帮助他们卖到世界各地去。第二呢，把中国老百姓市场需要的产品从世界各地，买到中国来。第二项是投资促进，尽量的引导外资进中国来投到我们需要的行业。第二个呢是引导中国的企业，需要出海的企业，到合适的地方去投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呢是技术引进。技术引进的内容呢，这个回头我们再细说。
4: 好啊。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听了一下哈，我们用几个字总结，就是这个引进来走出去，对吧？主要是这样一个搭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呢是咱们国家开放的前沿阵地。那姚会长，通俗的来讲，咱们贸促会，广东贸促会，那肯定要讲起来就是要和大湾区的联系了哈。有哪些联系？在做哪些工作？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呗。
5: 好的，这个在大湾区建设这一个伟大的工程里边，每个部门呢都有他自己的职责，
4: 对，
5: 也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个人觉得呢，贸促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里边，这个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呢，我觉得呢主要发挥以下的方面。一个呢是连通政府跟企业。第二个呢是连通国内和国外。第三个呢是连通香港、澳门和内地
4: 啊。而且我觉得这种联通作用呢，它有点更像是企业的娘家人这样的角色哈。咱们既然讲到了大湾区，那如何协同发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您刚才这个话来讲，您刚才也说了，咱们是经贸的一个桥梁，那省贸促会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的工商交流上做了很多重点工作啊。我听说的有一个我们正在做的重点工作，叫做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工商大会啊。这个大会是什么样的定位？它在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工商发展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5: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呢，实际上呢是一个政府层面的联通。这个活动呢由中国贸促会牵头，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呢联合参与。这个活动呢每年轮流在这三个地方，在香港、澳门和广州举办。去年呢是在广州举办，今年又轮到去香港举办。这个是一个政府层面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省长，的香港特首、澳门特首都会参加的一个活动，是一个政府层面的沟通。是高规格的政府层面的沟通。
4: 然后这个据说在这个大会上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商界的，然后国家的代表也都会来参会，是吧？
5: 正常呢，我们会邀请跟粤港澳大湾区有关的国家、地区的， 企业，有代表性的企业，或者呢是我们这个产业里边需要补充的这个企业都来参加。去年在广州举办这个活动，我们是1200个座位，但是结果后面还占了可能有400-500人，说明了这个活动呢大受企业各种企业的欢迎。
6: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类似于这样的大会，我相信会提供很多沟通交流的机会哈。
5: 对，
6: 在这个会上大家都聊些什么内容呢？
5: 现在这个世界呢是个平的世界，实际上呢是有明确的具体的分工。中国企业和刚才说的这个国外的企业，中国大陆的企业和香港澳门的企业，实际上他们互相之间都有一个这个不明确但是很具体的分工。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上呢，来的这一些企业，一个呢他需要在这个过程里边了解政府现在有什么新的决策，
6: 对，
5: 有什么新的政策，有什么新的这个动态。第二个呢，企业和企业之间在这里会互相碰撞，整个产业链条里边的企业上下游之间会在这里寻找到互相之间的机会。
6: 除了这个工商大会哈，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听说还有另外的一个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叫常态化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跟咱们这个工商大会什么关系，它又是具体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
5: 如果刚才介绍说这个发展工商大会是政府层面的，那么圆桌会议呢就更偏向于是民间层面的。工商大会呢是三地政府主要领导去参加，主要政府牵头主办。圆桌会议呢就是贸促会牵头，由相关的商协会啊、龙头企业啊、等等这一些去参加。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我们说是小切口，落实地解决具体的问题。
6: 然后那我们具体在这个地方是帮助企业解决哪些难点和堵点？
5: 这个在圆桌会议上现在解决的比较多的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大力推动的调解。涉外这个贸易里边呢，如果走诉讼的渠道呢，这个流程非常长。第二个呢，如果一审二审走完了以后，一个小问题可能要好久好久才能解决。
6: 对，
5: 但是呢，如果通过调解的模式，通过贸促会和相关的机构把这个双方找到一起来，谈拢了，把问题摆出来了，这种模式的解决问题的速度和时效就会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去解决。
6: 对，更高效一点啊。目前也已经推进了很多企业的这种问题的解决了哈。那咱们继续聊回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当中。粤港大湾区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大湾区，还是世界的大湾区。
5: 对，
6: 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从咱贸促会的角度来讲，这句话我们的理解是什么？
5: 目前世界上比较有影响的湾区呢，有四大湾区，一个是美国的这个
6: 纽约，
5: 这个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和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呢，湾区的概念除了地理以外呢，它还是个经济的概念。我个人觉得所有的湾区都是所在地方最开放的地方。以纽约湾区举例，它实际上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那你在这个地方呢，资金的来往、人才的来往，这些都是顶级自由的。需要就来了，这个不需要就走了。你像这个旧金山湾区，它是我们全球的这个科技研发的应该是最核心的地方。这个科技人才的流动这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性。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建的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的一个世界性。
6: 对，我们都说这个省贸促会是手握着一张强大的海外关系网，因为咱们做外贸嘛。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咱们怎么样能够用好这些海外的平台，把全球的力量都吸引到咱们大湾区来参与建设呢？
5: 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经过我们最近这 若干年的努力，贸促会已经在全球搭建了一个基本成型的海外平台和网络。目前我们在31个国家和地区组建了广东省驻所在国的经贸代表处，在52个国家建立了广东粤商会，就是某某国家粤商会。那么这一些网络和平台呢，是我们在国外做相关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6: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朋友圈关系网哈。
5: 对，
6: 那我们利用这些朋友圈关系网都做哪些事儿呢？
5: 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首先我们出去要有耳朵听得见，有眼睛看得见。
6: 对。
5: 实际上呢，刚才说的这个31个代表处和52个粤商会呢，首先是我们的眼睛看得到当地的情况，第二呢是我们的耳朵听得到当地的声音。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主要刚才说的做的有以下几个工作嘛。一个呢是在全世界各地有代表处有粤商会的地方，首先推广粤港澳大湾区。让大家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是怎么个情况。
6: 对，
5: 这一个呢，现在有粤商会有代表处的地方，我们去的人，从这个领导干部到专业人员到这个各种企业都去，去了以后我们都会推荐推广粤港澳大湾区，让世界了解粤港澳大湾区。
6: 对。
5: 第二件呢，我们是呢这个通过这些粤商会代表处把外国的企业、外国的商协会请到粤港澳大湾区来，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贸促会的了解一样，可能看得越多会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宝藏地方。
6: 对，
5: 去年我们就通过这些粤商会和代表处来搞了一个活动，叫外资企业广东行。去年我们这个邀请了美国商会、中国、韩国等100多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外国企业到广东来考察。黄宽明书记还亲自接见了他们，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让他们一个了解大湾区，了解广东。
6: 对，而且这个我看应该是总共还有其他的这个第三点，比如说以商，第四点还有这个借助国际大舞台。
5: 对，
6: 其实我们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啊。
5: 对，以商这一块呢，这个现在呢广东全省上下都在掀起这个招商引资的活动。那么招商引资呢有很多模式。其中呢以商呢是效果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为什么这样讲呢？熟悉的人跟我们讲的话，给我们的信息，相对来说呢我们会更相信一点。
6: 对，
5: 同样一个事情，宇航你跟我是老朋友，你告诉我的我就相信了，路上一个人告诉我的我可能就不敢相信。
6: 对，
5: 所以呢这个企业家带企业家来投资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6: 对，
5: 现在呢这个52个粤商会的这些企业带回来投资的企业的成效呢比较明显。
6: 对，
5: 成功率相对高一点。
6: 刚才我们讲到了说我们朋友圈又大又密，涉及的方面也广。当然了，我们光说这事儿不够直观，咱们既然是促进贸易交流的话，我们还是要听听企业怎么讲。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企业，我们导播老师现在可以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哈。我们今天要联系的这个企业呢，可能和大家平时一些这个饮食相关，比如说咖啡啊，比如说这个食用油啊，它在这个产业当中还是比较出名的。这个企业呢叫做路易达福，它是全球知名的农产品贸易加工巨头。他们呢不仅仅是连续8年参加了咱们国家的进博会，而且最近呢还在南沙建了一个产业园。那今天呢咱们就连线路易达福的集团北亚区公共事务副总监许泽来进行连线，来谈一谈他的感受哈。您好，许总。
7: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我是主持人宇航。来，能不能跟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路易达福这样的一个企业都在做些什么？
7: 哎，好嘞，行。哎，主持人好，那个杨会长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路易达福的许泽波， 那今天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能通过这个民生热线跟大家交流。
6: 嗯，
7: 那路易达福呢是一家跨国企业，总部是在欧洲。
6: 嗯，
7: 那在目前已经成立175周年了。那在1973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做农产品贸易了，到目前也已经50年了。
6: 嗯，
7: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算一个半个本土企业了。
6: 这个半个本土企业听起来就非常亲切了。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在我们大湾区现在又有很多新的项目了，而且又落户在了我们南沙。跟我们讲一讲现在路易达福在我们大湾区都做哪些新的项目好吗？
7: 哦，好。刚才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路易达福的一个介绍。
6: 对对对。
7: 路易达福刚才讲了，从1851年就成立，到今年刚好175周年。
6: 嗯。
7: 那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农产品的贸易跟加工。
6: 嗯。
7: 那这个业务呢，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链条我们都有覆盖。
6: 啊。
7: 那包括了一些谷物、油脂啊，大米啊。咖啡啊，棉花、果汁跟白糖这些领域我们都有涉及。
6: 嗯，
7: 那每年呢，在全球我们总共种植、加工还有运输大概有1亿吨的农产品。那每年为全球5亿的人提供生活必需的一些基本农产品跟食品。
6: 嗯，
7: 那目前呢，我们在广东已经有投资经营了几个项目。
6: 嗯，
7: 包括我们在东莞有一个油脂油料的一个工厂。
6: 嗯，
7: 那在广州南沙呢有富林食品科技产业园。
6: 嗯，
7: 那以及在广东地区还有一些谷物粮油的一些贸易业务。
6: 啊，
7: 那其中呢，在南沙的这个富林食品科技产业园是集团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绿地项目。
6: 啊，
7: 那其中的一期总共是270亩。
6: 嗯，
7: 啊，一期的一阶段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投产了。
6: 嗯，
7: 总投资是14个亿。
6: 嗯，
7: 啊，从集团的整体战略来看，那我们未来的大湾区呢，是会是路易达福持续投资跟布局的重点区域。
6: 嗯，太棒了，我们能够听到其实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贡献，当然也能听到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一些支持哈。那既然今天是贸促会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些年以来咱们贸促会对咱们路易达福在广东发展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7: 啊，贸促会给我们的帮助那是非常多的。总的来说，我觉得分为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呢，我们一直觉得贸促会是我们链接企业的红娘
6: 啊。
7: 对，自从加入贸促会这个大家庭以后，通过贸促会的这个平台，其实很快速的帮我们链接了很多上下游的一些客户跟合作伙伴。那每年呢，贸促会其实也举办了很多的像工商大会，还有一些推介会，
6: 对，
7: 让我们这些外企其实很快的融入了大湾区的这个企业的生态。
6: 嗯，
7: 啊，另一方面呢，贸促会也是我们跟政府沟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那像我们广州南沙这个富林项目，其实投产才2年多的时间，但其实这个项目已经在我们集团内部整个全球的工厂里面获得了很多标志性的一些突破。那比如说我们投产的第一年就已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船的那个进口的南非大豆。那以及中国历史上第一列的散装豆粕的铁路专列。然后包括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我们的豆粕产品出口到日本市场。那为我们拓展这个国际市场还有未来深耕东南亚其实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那在企业工作过的都知道，第一次的创新其实是最难的，非常难的。
6: 对对对
7: 对，但这些探索跟突破的背后其实离不开贸促会在中间的一些主动的作为，跟帮我们协调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政府部门。
6: 是的，是的。其实我相信很多外企听了您这番话，应该都能安下心来扎根到咱们大湾区来进行发展哈。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的连线，同时呢，也希望咱们路易达福能够在大湾区结出更多的硕果，好吧？感谢您。
7: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6: 好，再见。
7: 哎
6: 呀，我觉得听到企业说这些话呀，心里面美滋滋的。我相信姚会长心里面应该也是蛮开心的。首先呢，我们能够看到企业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在大湾区其实是开花结果，而且他也讲到，在咱们贸促会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多国内首创的这些的事情，对吧？其次呢，就是让咱们 帮助之下，让企业也真的是赢了利了，也赚到钱了，双方大家都还是蛮开心的一个事儿哈。那听了咱们讲了这么多引进来的事儿，接下来我们都对大湾区的国际化的前景充满信心。那大家经常把一个词儿挂在嘴边，就是出海。所以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出海的事儿啊。我相信很多大湾区老板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把这个事，就把自己的企业做到世界一流去，做到国外都非常知名，像路易达福这样，对吧？那但是现实呢却很骨感。你比如说找订单，比如说拓展市场，当然还面临很多这个海外合规经营的一些风险的问题。这个怎么办？咱们贸促会从自己的本职工作来讲，能不能给企业提供一些帮助？有没有一些实打实的招数呢？
5: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也是现在800万家广东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国内的这个生产能力的提升，目前呢，我们的产品如果不卖到海外去，就没法这个满负荷生产。所以现在国内的企业呢，有个共性的需求，都要走出去。
6: 对，
5: 曾经有一句话说，不出海就出局。这个呢，也传递的是大家互相之间感受到的企业的压力。在帮助企业走出去这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个就组织企业到国外去参加这些核心的展会，像德国工业展啊，东盟电子展啊，迪拜五金展啊，拉斯维加斯的这个电子展等等，这一些展会呢，就像我们广交会一样，只要去参展就会拿到合同。今年呢，我们做的这个项工作叫做百展万企出海。要组织100场这个出去的展览，要组织10000个企业出去。这样呢，他们出去以后就可以这个有收获。第二个呢，这个在服务企业走出去这方面呢，我们还做一个呢，就是这个贴身式的服务。一方面是在相关的国家设立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目前呢，我们在东盟已经有5个国家设立了。这个中心设立以后呢，对于这个咨询的信息、对接的项目、防范的风险这一些，我们都有跟随式的服务。最近呢，我们也做了对12个国家的国别贸易投资指南。第三个呢，对出去投资的，我们也正在做投资所在国的这个法律指南。换一个表述，就从投资的角度进行闭环的法律问题梳理。目前做出来的，已经出来的，印出来的有投资越南的法律指南，投资泰国的法律指南，投资印尼的法律指南。第三个，除了刚才讲到这些以外呢，我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合规培训。中国呢，传统是个人情社会，对法律方面的意识呢，相对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中国企业出去呢，首先要树立第一条，就是国外在法律意识方面一定要加强。这就是我们做的，为什么要做合规培训。不管是做跨境电商，还是美妆，还是别的产业，每个产业它都有对应的法律、对应的规章制度和要求。所以呢，你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产品要去卖到欧盟这些国家去，你就必须要有欧盟的CE认证，这是基本的，否则你的产品就变成不合格产品。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组建了一个经贸摩擦方面的预警网络。举个例子说，美国337调查，它在启动之前它会有一些情况的。那么我们一接触到这些摩擦的苗头，我们就会对相关的这个企业提出预警，指导它尽量的去避风险，懂规则。
6: 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其实是给企业提供了很多实打实的帮助啊。这些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是依旧请企业一起来讲一讲。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江门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这一家公司的锂电池现在是远销海外，而且最近呢，他们是凭借着高安全性新型液冷储能项目斩获了创新创业大赛的一等奖，在这个出口通关还有开拓市场方面，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不少的切身的体会。咱们接下来来连线江门吉盛能源有限公司的王强总经理。您好，王总。
8: 哎，你好，哎，主持人。
6: 刚刚呢，我们跟姚会长一起聊了一下咱们贸促会在帮助咱们企业出海方面的一些做法哈。首先呢，想要先这个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刚刚在第九届创客广东江门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当中拿了大奖，而且呢，还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了海外多个国家去，取得了很多的订单。怎么做到的？从江门的一家企业现在

0: 在市场，在国际市场上都能站稳脚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
1: 好的，这个主持人好，姚会长好，屏幕前收音机的这个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这个荣幸哈、啊，能够连线这个民生热线，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我们企业出海的一些经历，以及贸促会这个对我们企业的一些帮助，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企业啊，我是江门集正能源有限公司的王强，我们企业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就是新能源工贸企业，我们的产业园在江门的新会区，我们主打产品就是现在的一些家庭储能和工商业储能。目前呢，全球能源这个正在转型，从传统能源转向新能源。
0: 对，
1: 以及 AI 智能化带来的这种能源的这个巨大的需求。所以这个新能源这个也是一个大势所趋。海外市场呢，就空间其实非常大。所以我们企业呢也是主动出海，这个那个。然后呢，想着突破发展，做大做强也是企业这个必然的一个趋势。但是呢，我们中小企业呢就不像大企业那么人才济济。像中小企业呢，就出海啊，其实上看起来就机遇是满满啊，实际上但是呢风险也是重重。
0: 对，
1: 因为海外市场呢，就是各个国家的政策环境，其实对于我们中小企业来说非常的陌生。
0: 对，
1: 如果是靠企业自身去摸索，就非常的容易走弯路。就踩很多陷阱，你就会付出太多的这高昂的时间和资金的试错成本。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呢，贸促会呢，恰恰就是一个给我们这种中小的民营企业出海呢，是一个它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后盾。首先，这个贸促会它每年会组建很多的一些展会，那我们企业可以就是它的展会的含金量又很高，而且经常我们参加展会的时候会贸促会的海外的这些展会会邀请一些很多精准的一些买家，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在展会上进行落地成交
0: 啊，
1: 特别这个而且我们去到澳洲还很快进入了澳洲的白名单，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也真切的感受到这个贸促会这高效物质的这种广东速度啊，服务特别快，能够帮我们很快就这个落地，然后迅速的打开这个局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因为贸促会还有一个，就是他经常会有组团呢，境外考察参访，
0: 对，
1: 这个我也有参加几次，而且收获特别多，为什么？因为贸促会它有全球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属地的粤商会机构，每到一个国家呢，这个粤商会啊，你可以理解为像个大超市一样，它会。这些粤商会的这种不行行业业的企业，只要你到了那里，他们就会给你进行系统的讲解营商环境啊，治安状况啊，还有一些当地的投资政策啊，以及你这个行业比如新能源的一些机遇，
0: 对，
1: 我们在坐下来跟这些当地的粤商代表交流的时候呢，收获特别多，你可以利用短短的2到3天时间迅速的大致的全方位的了解这个国家的这个效率特别高，而且加上粤商会它又贸促会它又有那个国别的投资那些指南呢、就从理论到实地，你这样就很快，落地很快，这个而且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我自己也在跟随的过程中，因为其实你去国外你肯定要讲英语嘛，语言很重要，
0: 对。
1: 过去呢我们经常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现在这个全球化的这种局面，包括我们企业出海的这种需求啊，其实我觉得学好英语，这个打通这个语言的这种障碍，我觉得企业才能真正的这个畅通全球，深耕海外。
0: 对，
1: 像我过去这个其实跟着这个贸促会去海外组团，发现碰了壁之后啊，25年一年时间都在学英语
0: 啊，
1: 所以对，现在这个其实这种刺激呢，就好过以前读书的时候天天要你学英语，
0: 对，
1: 这种就是自发的了，
0: 对，是的，
1: 这个感触，这个变化也是很大，
0: 哎呦，感
1: 谢，这个还有，对，这个还有呢，就是我自己哈，也在这个百年企业，就是也是深耕了6年，其实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这种这个思想，也想打造一个有初心啊，有一些长远这个价值的一些企业，也希望自己能做百年。
0: 对，
1: 但实际上真正你要走出去，你才能彻底的跳出本土的思维，
0: 对，
1: 打开这个视野，这个眼界很重要。这2年就跟着贸促会这个增长了不少眼界。对，
0: 听您这么讲，其实我相信姚会长心里也是蛮高兴的，因为有了政府的搭台，再加上确实咱们自己本身集成能源的这个技术过硬。

0: 哎，走出去，我们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单证护航打造企业出海的国际通行证了。因为除了讲到的引企业进来和带企业出去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帮助我们企业出口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内容，就是办理单证，对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通行证啊，到底是怎么帮产品进行通关，怎么帮企业扩大出口的呢？
1: 好的，这个问题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在贸促会的所有业务里边呢，其他的都是偏民间的，只有跟这个单证这一块，这一些呢是这个受政府授权的。我们办的单证呢，主要有七个大类。第一个是一般的原产地证，就是卖货到那些跟我们正常的最惠国待遇的。这个呢，这个普遍的证。第二种呢是优惠原产地证。优惠原产地证呢，就是这个所在国家跟我们有双边贸易协定，或者有 RCEP 这种多边贸易协定的，这个证呢，它是有关税的优惠和这个过关的这个便利的。目前在贸促会办证的业务里边，优惠原产地证这一块的增长是最快的。2025年这一项我们办的证就有168万份。这个涉及到的金额有2500亿人民币左右这个额度，而且这个增长幅度呢，这个达到77%。说明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这个对外出口原来是以美国为第一市场，现在呢开始转向，RCEP 国家和我们有双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动态。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做的呢是商事证明，就是贸促会作为一个这个有可信度的机构，在去国外的相关文件里边认定它的文件形式、内容和最后一个签名印章真实。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呢是叫做代办领事认证。这个呢就是说受外国的这个外交和领事机构的委托，帮他认证最后这个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在领事认证这个基础上呢，有一个叫做海牙公约，参加过海牙公约的这个国家呢，目前逐步在用这个附加证明书，就是贸促会出的证明书就可以取代原来需要他们所做的领事认证。刚才介绍了这些以外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快速兴起的，就是 ATA 单证。这个呢，这个我要补充介绍一下 ATA 单证呢，实际上这个政策就是我们的产品要出去参加展览展示，然后要回来的这种情况。那他出去以后呢，出去就不用到所在国可以多个地方去巡回，不用交税。回来的时候也不需要交税。这一块业务现在去年2025年就有20.9%的增长。其中小鹏汽车一家，去年就签发了100多份跟这个这个出去展览展示有关的这个单证。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信用这个保证。除了刚才介绍的以外呢，还有呢就是自由销售证明书。换一个表述呢，就是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认定。举例说，我这个产品要学欧盟，他要你出一个你贸促会证明这个产品在中国已经得到政府部门许可。这一些呢是我们目前签的比较多的七类这个国际通行证。
0: 刚才说到的这些单证呢，其实大家可能从群众的角度来讲，就如果不做企业主不做出口可能不太了解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在企业当中大家对于这些单证的办理，对于我们贸促会的帮助有感触有多深？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是广州豪进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销售部经理王一玲。你好王经理。喂，你好王总。
2: 主持人好，姚科长
0: 好。你好你好王总。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咱们贸促会的一些这个为企业出海护航的这些政策。我们想知道一下，豪进摩托呢是这个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出口企业之一，产品远销了70多个国家。那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海外版图背后，广东省贸促会的商事认证给咱们都带来了哪些服务和实在的帮助呢？
2: 好的，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啊。大家好，我是广州豪进

0: 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销售部王一宁。
1: 嗯
0: 啊，非常高兴大家能够通过，非常高兴能够通过民生热线和大家交流。
1: 嗯
0: 嗯，我们经济这个机会，由衷的感谢我们广东省贸促会多年来对我们豪进摩托的陪伴与支持。
1: 嗯，
0: 我们每年有上百万台摩托车发往欧洲、东南亚、非洲、中南美等地。
1: 嗯嗯 嗯,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国内的上市证明，就是通畅通无阻的一个商业身份证。
1: 嗯
0: 嗯，大家都知道，我们摩托车出口呢，涉及到的复杂的通关结汇、境外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我们在开拓新兴市场时常常面临的办证周期长、流程繁琐的困境。
1: 嗯，
0: 关键时刻呢，我们省贸促会呢不仅为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还推出了附加证明书等快速的办理通道。
1: 嗯，
0: 那以往呢需要我们走复杂的领身份证程序的文书，现在我们仅仅用几天就能够很高效的办结了，
1: 嗯，
0: 要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时间和经济成本。
1: 嗯，
0: 不仅如此呢，我们贸促会还经常组织了一些 RCP 的那个规则解读和合规的培训。
1: 嗯，
0: 直到我们用好了用足我们自贸协定的红利。
1: 嗯，
0: 这些贴心专业的服务呢，让我们在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或者贸易壁垒的时候有了底气，真正的实现了从我们卖产品，到向做品牌的这一个跨越。
1: 嗯，太棒了，这个无论是高效的这个证书的办理，还是贴心的合规的服务指导啊，都体现了咱们政府为企业护航的这种温度还有决心啊，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连线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咱们豪进已经每年能有上百万辆摩托的出口量了。作为广东的媒体来讲，我们也为有豪进这样的企业而感到骄傲，非常感谢您王总，谢谢您。
0: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为了我们继续生根。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好好好，
1: 哎呀，我们其实如果不跟企业去沟通和接触啊，单凭我们两个人聊，姚会长，可能我们对这个贸促会的工作感触不深，因为很多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企业可能更清楚一点，他们真正能够拿到的实惠会更多一点，群众可能看着并不清楚这里面都有哪些门道哈，但是刚才经过连线了之后，我们发现企业确实在这其中得到了很多的优惠呀、扶持啊，更重要的是转化为了揣到兜里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利润了哈。非常感谢咱们姚会长。从外资巨头扎根广东的信任票，再到民营企业扬帆出海的成绩单，从刚才的豪进摩托手里面的商业身份证，再到咱们省贸促会为企业量身定制的这种合规护身符，可以说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咱们省贸促会始终是和企业站在一起的，为大家做好了最坚实的后盾。大湾区建设功在不舍，企业发展赋能不止，只要咱们的政企协心，携手共进，那大湾区的企业呢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非常感谢咱们的姚会长做客我们今天的民生访谈室的直播间当中，也非常感谢咱们听众观众的各位的陪伴。如果说各位对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比较感兴趣呢，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月 TV 来回看整期节目的回放。也非常感谢姚会长和咱们广东贸促会对所有的企业的一些贡献，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究竟为什么你消失？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2: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装位安全不掉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12: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与凤行》音乐赏析。电视剧《与凤行》是由腾讯视频、新力电视出品，邓科执导，原著作者九路飞香任编剧，赵丽颖担任监制，赵丽颖、林更新领衔主演的东方神话剧。《与凤行》改编自九路飞香小说《本王在此》，讲述了赵丽颖饰演的灵界碧苍王沈黎因为逃婚受伤坠落人间，机缘巧合下偶遇了下凡体验生活的由林更新饰演的最后一位上古神行止，两人纵横三界，携手开创了一段强强联合、充满烟火气和磅礴之力的神话爱情故事。该剧也是赵丽颖、林更新时隔七年再续前缘的二搭默契之作。
13: 我听说王爷曾经喜欢过一个凡人，行止神君和那个凡人有几分神似。
14: 杨红呢？
15: 没想到你们灵界将士这么爱讲闲话。
14: 梅府上突然多了个人，
15: 我可以查一
16: 查。别惯着他，
15: 我就要吃柳魔丸。
14: 你说什么？
16: 是否要下些人手？
14: 不要，本来也没想把他伺候好。

0: 的仙君是谁啊？
1: 真般配，是芙蓉君吧？
2: 不看起来那么浮夸吗？
3: 的芙蓉君，
4: 我是你们王爷未来的夫君，
3: 是刻意来招惹我。
4: 明明与我有婚约，还与他人有私情，这碧康王府群闹。
3: 虽然你是上等生，但我觉得你还是差了点。走，我就带着他的姐妹们找上门来了。
1: 神君不容玷污，
3: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来的。
5: 你是越发的不知廉耻了。
3: 过奖了。
0: 这一碰到自己喜欢的，那真是无法自拔。

0: 像是秦总一个人。
1: 本王活了千年，倒是第一次这么被人调戏。你过来。
0: 早就想这么做了。
2: 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在《与凤行》开播当晚，《与凤行》战歌《唢呐》的词条也登上了微博热搜。这首运用了乐器、唢呐、边磬以及人声、吟唱等等的元素，多元融合创作而成的乐曲，就是《与凤行》的片头曲、主题配乐《碧仓战歌》。该剧的音乐总监、作曲，同时也是该首配乐的创作者杨炳英在阐述中说道，希望这首配乐可以将中国文化的美和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一起来听片头曲《碧仓战歌》。

雨凤行故事的开篇从一间朴素恬淡的人间小院说起，笑点密集，忍俊不禁，是许多观众在前期观剧过程中的感受。不同于以往的仙侠剧的仙气飘飘、不染尘埃，该剧开篇就以更为细腻而生活化的叙事，轻松诙谐的表达，将这段神话爱情娓娓道来。来听由张碧晨演唱的主题曲《如初》。

雨凤琴配乐是由青年作曲家音乐制作人杨炳英带着炳英创生团队创作完成。除了唢呐战歌，剧中啊还有诸多音乐段落也在各个平台被网友们津津乐道，比如运用了呼麦以及蒙古长调感觉吟唱的神明舞指，一起来听。

除了刚刚听到的神明五指，剧中共有80首左右的配乐，有结合民族方言发音语汇创作的《建苍茫》，还有肃穆悲悯的引渡曲《引忘川》，回文诗插曲《两相思》，以及诙谐忍俊不禁的《嬉闹人间》等等。音乐与剧情的深度结合与彼此烘托，也成为了该剧观众们的深刻印象之一。据杨炳英介绍，剧中角色云娘与周三郎的故事单元中出现的《两相思》，是选定了宋代李渔的同名回文诗作为唱词，创作了正反两个版本，分别表达思妻之情与一夫之苦，让剧中的人物打破生死界限而跨时空来对话，唱出内心对彼此刻骨的思念。来听刘牧演唱的《两相思》。

这部剧的歌曲是由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影音家出品，由杨炳英制作监督，和多位优秀音乐制作人共同为剧集量身定制，并且邀请了众多实力派的歌手来献唱。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西林娜依高演唱的《赤心》。这首歌呢，被人民网社交媒体账号使用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其前奏的吟唱段落热度持续的攀升，演员、歌手、网友齐上头，共创赞爆短视频平台，话题播放量更是破亿。一起来听这首歌。

有媒体评论说，该剧音乐以古典文化的国风古韵为基底，将国风、民族、电子、流行等多元风格融合，以极具想象力的音乐元素碰撞交织，同时邀请国内外乐团及民乐乐手原声实录，实现了东西方的创新交融，以音乐共筑一场浓墨重彩、美轮美奂的东方美学盛宴。

0: 相依。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6: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竹玉》原声音乐赏析。《竹玉》是一部2026年开年爆火的古装爱情剧，由张凌赫、田曦薇领衔主演，讲述屠户女樊长玉与落难侯爷谢征从假婚到真爱的双向救赎传奇，融合了市井烟火、家国权谋与女性成长。
7: 及时到，
8: 夫妻对拜。
9: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10: 我那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11: 写得真好啊，
10: 还会武功，不知炎药省着呀。
12: 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10: 还会站着帮我撑。你好威风啊！
13: 你好威风啊！
9: 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10: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9: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10: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9: 据说是件危机，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4: 此次进京未祭四府，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9: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1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8: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4: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9: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10: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

0: 竹玉的原声音乐以情感为线，集结了张碧晨、林俊杰、郁可唯等等这些顶级歌手，由董冬冬作曲、方文山作词等金牌班底打造。歌曲层层递进，精准刻画乱世中的爱恨纠葛与命运回响。整张原声音乐是由东西音乐出品，以诗意歌词、电影级的编曲与角色深度绑定著称，每一首歌都成为了剧中情感的延伸。首先你将要听到的是由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方文山作词，融合了竹笛、古筝等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旋律婉转深情，奠定了全剧的宿命基调。一起来听。
1: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0: 地。
1: 终于，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下面你将要听到的是由张碧晨演唱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这也是整部剧的爱情主题曲，引用辛弃疾《青玉案》原曦词作，董冬冬谱曲，其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灯火阑珊处的孤独与重逢演绎的淋漓尽致。

由郁可唯演唱的《卿卿如我》是剧中的抒情主题曲。郁可唯清澈的嗓音诠释了女主樊长玉历经烽火仍然澄澈如玉的心境，被誉为是古风治愈爆款，越听越上头。一起来听郁可唯《卿卿如我》。

下面你要听到的是电视剧的插曲《木已成舟》，由张远演唱。张远用克制而深情的声线诉说结局虽已定，仍愿放手一搏的决绝。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被网友们戏称为是刮痧名场面的刮痧神曲《一念》，由张子宁和李心一合唱，男女生交织如命运拉扯，歌词当中一念成疾，生死不离，更是道尽了乱世情深。一起来听。

厨豫剧中张凌赫饰演的武安侯谢征头戴雉尾翎紫金冠的造型引发了热议。该设计灵感源自传统戏曲，成为角色气质的重要外化。通过雉尾翎、秦腔、皮影戏三大非遗元素的深度植入，电视剧《竹玉》也是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剧情叙事的有机融合，既展现出了东方美学神韵，也赋予了角色与命运的深刻隐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带娃度假日，孩子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实用技巧请一定要掌握。带孩子去游乐场、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前，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佩戴显眼的卡通挂牌，方便在人群中快速找到孩子。提前教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可将信息制作成防水卡片，让孩子放在口袋里或者是挂在脖子上。在公共场所，务必让孩子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卫生间、收银台等地方。若需要短暂离开，要委托同行的亲友照看。遇到人流拥挤时，将孩子抱起来或者紧牵孩子的手，避免孩子被人群冲散。若不慎与孩子走散，请立即联系场所的工作人员，利用广播发布寻人信息，同时在走失地点附近寻找，不要独自慌乱奔跑。带孩子去海边、泳池游玩时，无论孩子是否会游泳，都要给孩子穿好救生衣，家长全程在旁看护，不要玩手机或者与他人聊天。若孩子在游玩中出现磕碰、发烧等不适，及时带孩子到附近的医疗点处理。随身携带儿童常用药品，如退烧药、创可贴、肠胃药等，让孩子在安全的守护下享受假日时光。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 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4: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影视剧《星汉灿烂》原声音乐赏析。电视剧《星汉灿烂》是由赵露思、吴磊主演，这部剧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星汉灿烂·幸甚至哉》，主要讲述的是女主程少商因为战乱自幼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成了留守儿童，但是她的婶娘狼心纵容，意图将其养成废人的故事。这部剧作的主要看点啊，就在程少商的身上。从某种角度来说，与之前《且试天下》当中杨洋饰演的黑风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为了保命将自己伪装起来。在《星汉灿烂》当中，赵露思饰演的程少商在面对沈娘给他布下的重重陷阱时，为了能够活下去，表面上看起来很荒诞，但实则背后苦学，一直掩盖着自己的锋芒，只为等待父母归来。吴磊和赵露思也并非是首次合作了，他们早在《长歌行》当中呢就有不少的对手戏，只不过并不是官定的 CP。但是这一次，两人饰演的林不疑和程少商却是天作之合。在《星汉灿烂》当中，吴磊饰演将军形象，让人很有代入感，目光如炬，眼神凌厉；而赵露思饰演的程少商，也是刷新了观众对女性角色的认知。
10: 漫天华彩四溢的灯火，你驻足街中，人潮如织，可我只看得见你。所谓一眼万年，也不过如此了。
11: 我倒有个问题想问林将军，我陈少商从来都不是逆来顺受的性子，我性情固执顽劣，不服从管教，更不会听你的话，这样的我你还想娶吗？
12: 在我眼里，他天真果敢，是最能与我并

0: 并肩同行之人，此甚此甚，非他不娶。
1: 我从小不被人疼爱，我也不知如何爱你，难免是有你的用心。
2: 这么些年来，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小时候，我经常驻足在此，来看这万家灯火，星光灿烂。若是能有一盏一阴之光，是真正属于我的。
3: 那便好啊。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是歌手阿云嘎演唱的主题曲《弦歌》，段思思和谭旋两位老师再一次和阿云嘎合作，再加上啊这部剧也是期盼已久，真的是双重三重惊喜。 特别是歌曲前奏的马头琴，再配上阿云嘎马头琴曾经的嗓音，简直是天作之合。有很多人评价说，真的非常喜欢阿云嘎在前面清唱低吟的处理，和后面副歌的情感对比特别强烈，凸显出辗转悱恻几番梦回之感。而他对于人物曲、人物判词之类的曲子处理，非常的入神。请听阿云嘎《弦歌》。

剧中的女主程少商因为祖母和婶婶的虐待一直都没有安全感，她生活在一个缺爱的环境中，所以对任何人都心存戒备，直到程少商遇到了林不疑，这两个相似的人互相温暖了对方。程少商也多次帮助林不疑，两个人的感情发展迅速且稳定。最后经历了诸多的磨难，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再加上剧中的皇上和皇后对两人啊也都很好，程少商更是从皇后的身上找回了缺失的母爱，这样的结局也许也算是圆满吧。一起来听《女主角之歌》，由黄龄演唱，《星河叹》。

0: 看了整部剧之后，有很多的观众都非常的恼火程少商的母亲萧元一。萧元一呢，他是骨子里啊，其实是比较重男轻女的，不然他当初不会留下女儿。明知道老夫人对自己心存怨气，对这个女儿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离家多年之后，他知道程少商所经历的一切，但是也并没有替自己的女儿出气。可能在萧元一当初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彻底放下了这个女儿。回到家中之后，他也是带着审视的眼光来看待女儿的，因为程少商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这个母亲就开始教训这个女儿，想尽各种办法来矫正女儿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就是母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萧元一得到了丈夫的疼爱，儿子的尊敬，但是却永远得不到女儿的原谅。她的结局看似幸福，实际上终有遗憾。
1: 娄公子与少商一未定亲，二未成婚，何以如此轻易？
2: 阿凤与娄太傅已经以下亲事，
1: 可曾换帖？可曾纳吉？
3: 我曾。
1: 可曾问过他母？
4: 又见面了，程娘子。程娘子脸色苍白，可是病了？
2: 不劳将军费心，
4: 就让在下护送你们进都城吧。
1: 你与那个林将军为何如此熟人？他还特意送你入城。
2: 他林不疑对我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不重要。女儿只知阿瑶是唯一向女儿提亲之人，若还要挑三拣四，错过了阿瑶，便想再寻个好的也是件难事。
5: 阿瑶，进入的城来，你还不赶紧回去将你我之事禀明你阿母？
6: 嫁。
1: 就你这样的性子，嫁到了娄家，你能有安生的日子过吗？
2: 这就是我想要的姻缘。
0: 吴磊和赵露思以及一众实力派的演员或许能够拉高观众的期待值，不过呢，却不见得一定能够成为品质的保障。毕竟一部优秀的作品更看重的是故事的内容。不过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星汉灿烂》，它确确实实是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整部作品的国风审美已经超越了大部分同类型的古装作品，导演费振翔自然功不可没。除此之外，为剧本提供保障的编剧郑怡，他的出手自然也不会让观众失望。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星汉灿烂》的插曲，由歌手叶里演唱的《伏羲》。

0: 上总说我活得没有人烟气，像一缕幽魂。
1: 林不疑，你可有话要对我说？
2: 当初霍冲将军以一座孤城拖住了立地20万敌军。
0: 自从我舅父去世后，我阿母变得疯疯癫癫。
3: 你不能上战场，也不能上，你马上。
0: 这世间就再无家人关心我。
1: 陈少商，与其卖力讨好那些对你操有成见之人，
4: 哎呀，这个四娘子，这个性子，紧随他阿母病人生厌，读书不行，习武不成，
1: 不如索性对他人期待少些，对自己好些，活得才能更自在。
5: 我等了十几年，为什么还不报仇？为什么还不报仇？
1: 林不疑，林不疑，
6: 我要替霍氏满人报仇，我要让所有跟孤城一样有牵连的人都付出代价。
1: 孤城满城枉死一直是你心里的痛，我想和你一起分享大仇得报的快意。
0: 那倘若你报复的时候会伤及你爱的人呢？

0: 但我与你一起时，最有人烟气。
1: 陈老县令也是花甲之年，为何还要自己出山犯险？
2: 若没这份全家就义迎敌的志气，又有何面目做一城父母官？

0: 不让。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失去亲人，经历了许许多多惨痛之事，可你们知道吗？若不是陈老县令以全家的性命来托言，你们根本活不到今日。你们有什么脸面心言放弃这么多人为你们拼来的生机？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已故的亲人？
1: 女主程少商和男主林不疑，他们两位在经历了重重阻碍之后各自成长，并且与自己的家庭和解，

两人最终携手化解国家危机，成就了一段佳话。这部剧所牵涉到的内容虽然十分庞杂，既有女性成长，也有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戏，而更重要的还加入了权谋内容，足以拉高这部剧的利益。有人说，我们都曾经处于黑暗，但现在让我们一起奔赴星汉，日月与繁星相合。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是歌手单依纯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星汉灿烂》。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5: 你好，欢迎收听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影视剧《长风渡》原声音乐赏析。《长风渡》是由尹涛执导，白敬亭、张译领衔主演。该剧根据莫书白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自小受尽磨砺的扬州不伤之女柳玉如与当地著名的纨绔顾九思阴差阳错结为夫妻，性格迥异的两人在错位的婚姻里，从相互抵触到相互扶持、互相治愈的暖心故事。
6: 顾九思，那个臭名昭著的纨绔浪荡子，
7: 柳玉如，名字都俗气乏味，招人讨厌。
6: 他这个人粗鄙无礼。
7: 柳玉如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6: 他才有病呢！
7: 他姿色平平，心机深，怎么会到黑莲花呀？柳玉如，你等着吧！
8: 这时候不反击，他算不算男人啊？
7: 来人啊！你得意什么呀？
6: 顾九思，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听懂了吗？
7: 听懂了。
6: 大点声！
7: 听懂了，
6: 别动，你好好躺着，
7: 没事吧？以前是我的故事，我给你赔不是。
6: 其实顾九思他人很好的，他英俊潇洒，才思敏捷，
7: 开心吗？
6: 开心。我你起来。
7: 好，起起不来，不起。
6: 起来。
7: 我怎么过来了？我是软骨头。
5: 作为一部 IP 改编大剧，《长风渡》无论在选角还是剧情改编，都深受观众喜爱。《愿如长风》是由花生作词，王涵、依林、小木作曲。此曲起初是广播剧《长风渡》的主题曲，后来有粉丝发微博感慨《长风渡》广播剧主题曲《愿如长风》很好听，希望电视剧《长风渡》能够买下来。随后呢，选角导演回复说：“如你所愿。”而正如粉丝所愿，这首歌曲也成为了电视剧《长风渡》的主题曲。

青青由陈可辛作词，孙伟作曲并担当制作人，歌手张靓颖惊喜演唱。优美的字眼描绘心动的画面，轻轻的你我，轻轻的拥抱，风儿云儿皆是观众。张靓颖的演唱流转深刻，轻轻地唱着属于你我的青青愿景，春意盎然，心意深深，风月无边，认定是你。

插曲《是你》是由弦子和李茂演唱的，这是一对少有的一对夫妻合唱，彼此的相思蕴含着彼此牵挂的对方，即便流浪归处，依然是你。

长风渡不得不提的聚集亮点还是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所传承的家国大义之上。剧中男女主本可以守好自己的小家，潇洒快意携手一生，但在面临家国天下的时候，依然决然舍小家为大家。剧中守城名场面，大战来临之际，顾九思坚守望都，柳玉如一袭红衣相送，大敌当前喝下交杯酒，准备共赴黄泉，生死相随。一个愿护你衣裙无尘，鬓角无霜，一个愿我如长风，渡君行万里。他们所战，为了黎民苍生，为了家国天下，以一颗赤子之心，将家国情怀展现得一览无余。

0: 剧中以白敬亭、宋轶、刘学义、张浩为等等为代表的演员齐聚一堂，不仅贡献出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个鲜明人物的独特魅力，同时每个角色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成长线，相互交织还原出原著名场面，更是深受观众的喜爱。除此以外，剧集的改编更是不乏尊重原著内核。
1: 正如人民网评，《长风渡》是一部温馨感人的古装剧，通过描绘错位婚姻中的互相成长和治愈，传递了爱与希望的正能量。这部剧呈现了深刻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剧情发展，让观众在感动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真正的幸福。
2: 怎么穿得这么好看？
3: 今日 是生死一战，若是赢了，自然要穿得好看些；若是输了，我们共赴黄泉。

0: 年少时，我从未想过有一天竟会嫁给一个纨绔子弟。
1: 我会成为一个好丈夫，让你安安稳稳、顺顺利利地过这一生。扬州要变天了。
2: 现如今的东都已经是内忧外患，
1: 各处势力都想趁乱而起，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平地方。
0: 我们要离开扬州。
1: 什么？你不是答应我要一直陪着我逐鹿天下吧？总是免不了九死一生。我不想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0: 不想当大侠了？
1: 侠之大者，被活动了。我想往高处走。
3: 只要我们身边有彼此，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

0: 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儿童的呼吸道疾病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的阶段，不少孩子可能会出现咳嗽呀，甚至是发烧的状况。那很多家长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是不是只是普通感冒啊，在家吃点药护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同样是感冒发烧啊，一部分小朋友确实只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也有一部分呢会快速的发展成肺炎，甚至是进展成儿童的重症哈。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李冠雪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李主任呢是比较擅长儿童电子支气管镜的诊治，临床诊疗经验可谓是非常的丰富。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李主任啊带大家一起来识别一下儿童的重症预警信号，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拆解大家最关心的一些儿童肺炎方面的问题哈。那我们首先呢，先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节目。每到换季，儿科门诊和我们的重症病房就会接诊很多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的小朋友。很多家长对于这种感冒肺炎的辨别又存在不少误区，一些重症的信号，早期信号很容易被忽略。希望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少踩坑，我们一起更好的守护孩子的呼吸健康。
1: 嗯，那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李主任。
3: 李冠雪副主任医师硕士，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学术任职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儿童重症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儿童危重病医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青年学组副组长，主持省适宜技术推广项目一项，参与国自然项目、院新技术项目各一项，参与发表 SAI 论文五篇，专业特长擅长儿童电子支气管镜的诊断及相关诊治，掌握儿童血液净化、机械通气、体外膜肺及多脏器功能的维护技术，美国心脏协会认证高级生命支持导师。
1: 好的，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哈，在临床当中呢，有很多家长朋友啊，容易把儿童肺炎当成是普通的感冒，所以想请教一下您哈，哪些情况最容易被家长朋友们忽视，最后一步步发展成为重症肺炎呢？
2: 这种情况在重症病房还是比较常见的。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家长只盯着孩子发不发烧，觉得孩子不发烧或者是低烧问题就应该不大，反而会忽略这种咳嗽啊、喘息啊、精神变差这些表现，尤其是小月龄的宝宝。那第二种就是说，孩子一开始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啊，家长在家里自行买药居家观察，但是没有及时的密切的观察他的呼吸精神状态。那在后期孩子可能在疾病的后期可能会发生变化，病情就会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快速加重啊，家长却没有到察觉到。那第三种就是本身有一些高危因素的孩子，比如说我们早产儿，或者是说慢性肺发育不良、过敏体质，以及有一些先天性基础疾病，比如说先心病，这些在出现咳嗽之后，家长依旧当成普通的感冒，没有及时就诊。 还有一部分家长害怕输液，害怕检查，甚至说孩子害怕检查，害怕就医，都会坚持在家保守观察，等到孩子吃不下，喘得厉害，送到医院，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展为重症的肺炎了。
1: 嗯，那所以啊，刚刚是听完了李主任的分享啊，确实这个儿童肺炎哈、啊、非常让人揪心。所以很多的重症肺炎呢，确实不是一下子就来的哈、啊，往往是一些早期的信号被我们忽略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只盯着体温啊、呼吸啊，像是精神状态啊这些啊，都是同样重要的哈、啊。尤其是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有早产呀，或者是基础疾病的一些高危的孩子啊，更是要多加的留意。那同时也要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端播出之外呢，也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直播画面。当然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居家护理啊，或者是儿童用药方面等等的这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会请李主任在现场为大家一一的解答。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板块内容哈。首先呢，要教大家怎么样分清到底是感冒还是肺炎哈。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我们说普通的感冒还有儿童肺炎，他们在发病的源头还有症状表现上有什么区别？我们普通家长在居家可以通过哪些细节做一个初步的区分呢？
2: 普通的感冒属于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病变主要局限在鼻咽、喉咽这些上呼吸道的位置，大多是由鼻病毒或者是说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些病毒引起的。那它的病变部位在上呼吸道，所以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就会是像流鼻涕、鼻塞、喉咙痛，可能会有一些低烧，但是整体的这种孩子的精神状态以及吃饭睡眠大多都不会受到影响的，呼吸也是比较平稳的。而肺炎就不一样了，肺炎它是属于一个下呼吸道的感染，病变呢在下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病变就已经到了我们的气管、支气管、肺泡，它的病原体可以是病毒，可以是细菌，还可以是真菌，以及一些非典型的病原体都是可以诱发这种下呼吸道的感染的。而下呼吸道肺炎的孩子，他的咳嗽往往更深，也更频繁，而且会容易出现喘息、咳痰。那发烧可以是高烧不退，也可以是低烧。并不是说低烧就不是肺炎。那最关键的，我们还是要评估孩子的一个呼吸的状况。我们要评估呼吸的频率、节律以及呼吸的类型。比如说呼吸会变快、费力，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肺炎都会高烧。那简单来说，就是普通的感冒是在鼻咽部、喉咽部会出现嗓子啊、鼻子的不舒服啊，孩子吃喝、精神状态这些不受影响。那肺炎的话，就会伴随着，因为它病变累积的肺部，就会出现呼吸的异常。出现了呼吸的异常，那孩子整个的精神啊、食欲啊就会受到影响。当然普通的感冒发烧也有可能向下进展为肺炎，所以说我们的居家观察并不是说只要是普通的肺炎就永远不用担心。
1: 那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哈，感冒呢就是上呼吸道啊受到了感染，那肺炎呢就是属于下呼吸道感染哈，这个病变的位置呢可能已经很深了啊，深入到了肺部。那所以呢，家长呢居家重点可能就是要观察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孩子的呼吸状态，那第二个呢就是孩子有没有精神进行吃呀、喝呀还有玩乐呀等等的哈。那如果是最开始可能是普通感冒哈，那这个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可能也是要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那刚刚其实李主任也提到了，要重点的看孩子的呼吸的这个频率快慢，那具体的话有没有一个更加的细致方面的一些指引呢？就是像我们平时做完运动以后啊，可能呼吸也会变快，那肺炎的这种呼吸道变快，这个是跟我们平时做完运动是一样的吗？
2: 我们刚才有说这个肺炎，如果是说呼吸方面存在问题，可能是在节律的问题，也就是说呼吸会变快，但是同时呼吸也会变慢。
1: 哦，
2: 那有一些孩子那呼吸快相对于呼吸慢，其实我们还是更容易发现呼吸变快、呼吸急促的情况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孩子，他的肺炎后面就会发展为呼吸很慢。可能就一直在那里很久才呼吸一次。
1: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变快，是吗？其实变慢也是。
2: 对，变慢也更为危险。那除了呼吸频率的问题，那还有呼吸节律。那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潮式呼吸，或者是说叹气样的呼吸。
1: 潮式呼吸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
2: 况？就是他在经历过一段深大的呼吸之后，会经历一段浅促的呼吸。
1: 就是类似于深呼吸一口，然后突然之间又很浅的那种几口的呼吸。
2: 对，是的，是的。那还有像这种抽气样的呼吸，甚至是叹气样的呼吸。这个也是，虽然说它在频率上面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这种节律上面就已经有问题了。
1: 时快时慢
2: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那还有这种呼吸的类型。那我们儿童更多的是以腹式呼吸为主，胸式呼吸为辅。那疾病的状态下，它就可能胸腹联合呼吸。这个情况是我们一定要观察到呼吸的各个方面。
1: 那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们，刚刚听完了李主任的讲解啊，可能呢也可以就是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平时呼吸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哈。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儿童主要是腹式呼吸为主哈，而且呢还有一个要观察他呼吸的一个节律是不是时快时慢啊，就是一下子深呼吸啊，后面呢又是几口浅的呼吸。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说明可能真的是需要警惕了。那其实同样是肺炎哈，为什么有一些孩子哈，通过我们居家的规范治疗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而有的孩子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发展为重症的肺炎呢？那我们说哪些小朋友又是属于肺炎的高危人群呢？
2: 肺炎的发生跟疾病的跟这种病原体的毒力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短时间内病毒的载量很高，病原体的毒力很强，那就很容易导致肺炎的发生。另一方面还是要取决于孩子的基本条件、免疫条件，还有我们给予这个干预的措施是否及时。这三个方面共同决定了这个孩子的走向，肺炎的走向，比如说是逐渐好转，还是说加重，还是说维持现状。那高危的人群，首先第一个，年龄就是一个高危因素。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他的肺炎的情况可能就会越重。可能就会越重，因为我们比如说6个月以内的孩子，我们有这个孩子他有通过母体获得的这些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部分免疫力就会逐渐下降。所以1岁以内，尤其是6个月以内的孩子，出现了咳嗽，出现了发烧，我们就是要非常提高警惕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有基础疾病的，像早产儿肺发育不良，他的肺可能就出生就不是特别好，非常容易受到侵蚀。那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像房缺、室缺这些先天性的心脏病，它会存在这种向左向右的分流，就会增加肺的一个负担。增加肺的负担之后，就容易出现肺部的炎症，出现肺炎的发生，而且治疗时间相对比较长，恢复的也相对比普通的肺炎会慢一些。那这几类的孩子在面对呼吸道病原体的时候，他的抵抗力也相对比较弱，病情进展会迅速的，会远远快于普通的孩子，同样的感染就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就算是普通的这种轻微的咳嗽、低热，也不建议长期的居家观察。
1: 那所以其实说到底啊，病原体的强弱首先是第一个哈，那再加上孩子自身的身体情况还有条件啊，这两者是共同决定病情的走向的。当然了，我们说低龄的孩子，像是早产啊，或者是有先天性的基础疾病的宝宝，其实也是属于高危的群体。那这部分孩子如果是出现有呼吸道相关的症状呢，我们就不要把它和稍微年龄 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进行一个同等的对待了哈，需要更加的谨慎，当然了也需要尽快的进行一个就医还有评估。那我们说孩子如果是出现了咳嗽还有发烧的情况，有哪些信号提示我们，哎，这是有可能是肺炎了，甚至呢是有机会向重症发展呢？
2: 我们居家观察是要重点观察第一个呼吸的情况，就刚才我们说到要看呼吸的频率节律以及呼吸的类型，还有要听呼吸的呼吸音。那有些孩子的呼吸音并不是说我们医生通过听诊器才能够听到的，其实像严重的这种喘息隔老远它都是可以听到的，这种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啦。那当然是呼吸的次数是首要的，我们也是我们居家观察更容易观察到的。小朋友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种呼吸加快，出现这种胸骨上窝、锁骨上窝以及剑突下，或者是说肋骨之间的这种皮肤随着吸气向内凹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三凹征或者是四凹征的阳性。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喘息啊，或者是说喉鸣的这些喉鸣喘鸣的这些声音，都是要提高警惕的，它可能已经发生了肺部的炎症。第二个就是孩子嘛，他不会像我们正常大人一样会说啊，我呼吸不过来，我喘不过气。他可能更多的就表现为精神萎靡，他烦躁不安，需要一直抱着，或者是说很难安抚，不像平常一样可以玩耍。那第三个，在疾病的状态下，那孩子可能就会吃奶会明显的减少，那尤其是小婴儿，他可能就仅仅表现为不吃奶，或者是吃奶很少，水也不愿意喝。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对于这种对于这种缺水的耐受还是比较差的，他就会有出现尿量的变少，出现可能会存在像脱水的表现。
1: 那其实如果说这个，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孩子的睡眠情况也能够观察出一些情况来呢？
2: 对，是的是的。那这个睡眠的情况，睡眠也是会受到这个肺部情况的影响的。比如说肺炎的发生，那孩子可能晚上就睡得不好，频繁的憋醒，不能够躺着睡觉，甚至说严重的可能会有这种端坐呼吸的情况。在睡觉的时候也表现呼吸非常急促。那一旦出现这种呼吸费力，加上精神状态不好，吃的东西也不好，那就提示病情是比较严重的了。就不太适合居家观察，需要及时的就医。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我留意到哈，就是不能够躺平睡觉，这是为什么呢？
2: 躺平睡觉之后，他会受到腹部腹腔内压力的一些影响，甚至说回心血量的一些影响，就会让呼吸更为困难一些些。
1: 那所以呢，如果是家长朋友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小朋友哈，平时睡觉的时候的睡姿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他是平躺的时候呢，老是觉得不舒服哈，动来动去，那睡觉的时候呢呼吸急促，同时呢如果是伴有刚刚李主任所说的这个喘息声，还有这个呼噜呼噜的这个喘鸣的声音哈，那都需要进一个高度的警惕。那这里呢还有很多家长可能会有的一个误区哈，就是可能有孩子查出来有肺炎，但是并没有发烧，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不发烧那就不是肺炎，那这个想法它到底是正确的吗？
2: 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哈。那发烧本身是我们身体对抗病原学的一种反应，不是所有的肺炎都会发烧的啊，部分像病毒性的感染、支原体肺炎，特别是那些小月龄的孩子，比如三个月以内、六个月以内的这部分孩子，或者是说免疫力低下的这部分孩子，他在发生肺炎的时候，体温是可以完全正常的。或者是说仅仅有低微的低烧、轻微的这种低烧。
1: 那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两三个月以内的小婴儿，他的肺炎表现会不会就是更加的不典型呢？
2: 是的，因为两三个月内的小婴儿，他的肺炎表现是非常不典型的。主要就是说他不会有这种剧烈的咳嗽，可以仅仅表现为喝奶呛奶，或者是吃的少，或者是说吐泡泡。或者是呼吸变快，精神变差。那如果是说我们很多的家长看孩子不烧就以为没事，那最后就有可能会延误就诊。所以判断肺炎 千万不要把发烧当作唯一的标准。
1: 哎，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发烧哈，不等于肺炎，那不发烧呢，也不等于没有肺炎。那像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尤其是小月龄的宝宝哈，他们这个患上肺炎的症状呢，是更加的隐秘的，可能也只是呛奶呀，或者是口吐泡泡呀等等的哈。那所以呢，家长朋友平时在进行护理照料的时候呢，哎，也不能够只盯着体温的这个指标来做一个判断。那还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啊，在什么情况下，哎，建议家长们不用再进行居家观察了，我们立刻要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一个急诊呢？
2: 在这里我给大家梳理几条红线。第一个就是说，在安静状态下，在烧退热的情况下啊，孩子的呼吸还是比较急促的，还是比较费力的。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种肋骨胸骨的位置吸气性的凹陷，那就是需要及时就医了。第二个说，他已经发生了这种口唇脸色的发青，发干发紫，这些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第三个，如果说持续高热已经超过了3到5天，或者是说烧退之后精神都还是很差，那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第四个，如果是说他这种肺炎的情况，他已经影响到了他的饮食，孩子不肯吃不肯喝，尿量明显减少，有这种脱水的迹象，也是需要就医。那最后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的，这种小婴儿如果说出现呛奶、口吐泡泡、精神萎靡，这些都是要立刻就医。
1: 那所以上几条呢，就是哎，家长们需要马上把孩子带去医院进行就医的危险的红线了。那家长朋友们可以各自的对照这些情况来看哈。如果说一旦是碰到哎这个情况是类似的，那咱们就还是不要再加观察了，直接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6: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聊到的话题跟儿童重症肺炎相关，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李冠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节目。
6: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哈。

0: 是聊到了如何识别儿童肺炎的重症预警信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结合着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会遇到的一些诊疗方面的误区来展开来聊一聊。我们说有的时候啊，孩子可能一旦确诊肺炎，那家长第一反应那是不是就要输液住院啊？那到底哪些肺炎是可以进行门诊处理，那哪些情况则是建议要进行住院呢？李主任，
1: 不是所有的肺炎都是需要住院，也不是所有的肺炎都要输液的。如果说孩子的年龄大一些，精神状态还不错，想吃喝啊、睡眠啊，这些都基本正常，呼吸也是平稳的，没有存在这种缺氧的情况。肺部影像学的话，感染病灶并不大，是可以在门诊口服药物配合治疗的。但是如果说一岁以内的小宝宝，呼吸急促费力，存在缺氧的表现，肺部的病灶范围也比较大，或者是说持续高热不退，严重的呕吐啊，吃不下药，吃不下饭，或者是说有这种基础疾病的高危儿童，那这一类情况就需要住院进一步治疗的。那是不是输液要看孩子的年龄、病情的轻重以及病原体的情况综合判断的。不是肺炎就需要输液。
0: 没错。那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也不需要这么的焦虑哈。确诊了肺炎呢，不等于说是一定要进行输液或者是住院，只要孩子呢精神好，呼吸平稳，那病灶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过门诊来进行治疗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小月龄的孩子啊，呼吸不好，或者是病灶范围比较大呀，再加上如果是有基础疾病的话呢，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进一步的治疗或者是住院了。那我们平时经常都会听到一个词哈，那就是抗生素。那以往呢，可能是出现发烧的情况啊，去医院看病，可能呢医生就会给患者使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那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哈，儿童肺炎是不是全部都需要使用抗生素呢？
1: 这里很多家长都有这个误区，觉得只要确诊了肺炎就一定要用上抗生素，而且还得用好的啊。但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抗生素只对细菌，甚至说一部分抗生素对支原体、衣原体这一类病原体有效的，那对于病毒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是可以说是没有，完全没有作用。那如果是说病毒性的肺炎，像呼吸道合胞、流感病毒这些病毒造成的肺炎，那在早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但是核心的治疗还是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包括退热、化痰、氧疗、肺部的理疗等护理啊，通常是不需要抗生素的。那滥用抗生素反倒会破坏孩子的这种肠道菌群，带来腹泻、耐药等副作用。如果是说细菌性的肺炎，那就不一样了。细菌性的肺炎是像肺炎链球菌或者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这种肺炎，那就需要足疗程规范的使用抗生素，反倒不能够因为恐惧抗生素的这种副作用而自行停药，造成病情的一个反复。那是需要根据病情的轻重来选择口服给药，或者是说静脉输液给药的。那还有近几年也经常会听到支原体肺炎，现在儿童中也比较高发。那支原体它是属于非典型病原体的，不属于病毒，对，是不属于病毒，不属于细菌。那他要选择的是需要专门针对于病原体的这种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那像轻症的支原体肺炎，精神状态都还好，是可以口服药物，也可以门诊治疗就可以的。只有说病灶范围很大，持续的高热影响了他的氧合，影响了他的通气，喘息很重的这一部分孩子才需要输液的处理。我们临床上并不会说一看到肺炎就直接上抗生素，还是需要结合孩子的症状血常规、炎症的指标、感染的指标、影像学的检查。那当然能够弄清楚孩子到底是哪一种病原学，弄清楚他对哪一类药物敏感，那最终我们才会来决定到底用哪一种，用哪一类。千万不要常备这种抗生素，只要是肺炎就随便上。
0: 没错，家长千万不要就是当孩子一咳嗽发烧的时候就自行的进行一个胃服哈。第一呢，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士，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服用抗生素是不是对症的。另外呢，

0: 家长呢就不要来进行自行的操作了。那另外呢，说到治疗的手段哈，我们知道李主任是擅长儿童电子支气管镜的相关的诊治的。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到底什么是电子支气管镜呢？那什么情况下啊，孩子才需要做这项检查呢？
1: 电子支气管镜就是一个很细很细的这种软管内镜，它可以通过鼻腔或者是口腔进入我们的气道，可以直视下看我们的气管支气管里面的一个情况啊，可以看到它黏膜有没有炎症啊，可以看到里面的分泌物的情况。那同时可以把气道里面这种粘稠的痰液呀、痰栓给它冲洗出来，同时还可以送检这个深部的 这种痰标本是非常珍贵的，当然它不是说肺炎的常规的必备的检查，一般是遇到一些像肺部大片的实变，痰液堵在气管，或者是说吃药效果不好的，或者说反反复复的喘息，反复的肺炎，我们怀疑可能有一些气道发育的异常，或者是说异物的吸入气道，这些会考虑做这个支气管镜。 那久治不愈的肺炎，像明确它的进一步明确它的病原体，我们常说的这种病毒细菌支原体，它有时候它不会单一出现，它在后期它可能会合并，可能会同时出现。第四个就是说，如果说重症的肺炎，它气道分泌物很多，孩子这种咳痰能力又比较弱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心支镜来帮他清理气道。
0: 那所以其实支气管镜呢，不是所有的肺炎患者到做它是一项比较针对性的检查治疗的手段。那像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一般呢是多用于这个痰液堵塞呀，或者是怀有气道异物啊，还有久治不愈的这种肺炎。那所以呢，家长如果是听到医生建议说孩子啊要去做一个电子的支气管镜呢，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害怕哈，医生呢也会做好镇静哈，保护措施，保障孩子的安全。那我们说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电子支气管镜它是属于局部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和治疗，同时兼具有治疗的，但也不是万能的，它是有明确的这种适应场景的。如果说孩子的气道里面有大量的这种粘稠的痰液，痰栓把支气管都堵上了，那口服药物很难够把这些堵死的痰液完全化开清掉。那这个时候做支气管镜就可以直接把痰栓冲洗出来，迅速的恢复这种气管的气道的通气
1: 那么这些药物，根据药物的这种特性来进行选择口服或者是输液。要根据药物的这种特性来进行选择口服或者是输液。那第二大块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雾化的治疗，这种局部用药雾化的治疗，它可以平喘，可以稀释痰液，帮助孩子排痰。它比像口服，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可以直接经药物 直接经药物释放到气管内。第三个就是说基础的一些治疗，包括退热啊、补液呀、吸氧啊、养疗啊，保证孩子的营养、休息，促进他的免疫力， 让他发挥更好的作用。那所以其实支气管镜其实更多的是解决气道内被痰栓堵住的这类难题。

0: 这个患了肺炎啊，经过正规治疗之后呢，哎，烧退了。那普通肺炎呢，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可以靠药物啊、雾化或者是加上居家的护理就可以康复。当然了，治疗方案呢，肯定是因人而异的，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针对的一个治疗。那其实，不少孩子 这个患了肺炎啊，经过正规治疗之后呢，哎，烧退了，那拍片子呢也显示有所好转，但是哎，还会咳嗽啊，这个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有些家长可能就会疑惑，那这是不是代表肺炎没有彻底治好呢？这种算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李主任？
1: 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就是肺部的炎症病灶它已经在慢慢吸收了，但是气道的黏膜在病原体侵入之后，它会变得比较敏感，会处于这种高敏状态，受到冷空气活动刺激就会出现咳嗽，这个就是感染后的这种咳嗽，但是它不代表肺炎还没有痊愈。 那这个这一部分遗留的这一部分咳嗽可能在1到3周就会慢慢的缓解，那我们如果居家的话，就是要做好气温的保湿，气体的保湿，适当的补充水分，避免冷空气啊油烟的这些对于气道的再刺激，不要盲目的强力的震咳。如果说咳嗽再次加重，那再次发烧，那可能还是需要复诊，警惕这种病情的反复。 对于持续反反复复的这种咳嗽，它可能还会有合并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气管食管漏，或者是说这种隐匿型的异物都是有可能的。那持续的咳嗽，反反复复的这种咳嗽肺炎，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查找原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那所以其实肺炎好了之后，其实还会咳一段时间哈，这完全是正常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很多是感染以后的咳嗽哈，是我们的气道黏膜可能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状态，并不等于说肺炎没有治好。那刚刚李主任也说了要做好这个居家保湿补水的工作哈，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放一些空气的加湿器，是不是也有一些帮助呢？
1: 对，是，因为空气加湿器它可以补充这种补充这种空气中的湿度，还是比较好的。那所以其实还是要一个做好保湿补水啊，避开一些刺激性的环境哈。那一旦是说这咳嗽啊又突然加重了，那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复诊。那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得过肺炎之后呢，那有家长可能会焦虑哈，是不是以后就反反复复会得肺炎呢？那我们怎么样区分的这个反复会发作的肺炎还有普通的感冒呢？ 得过一次肺炎呢，不等于它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得肺炎，除非这一次得的是相对比较严重的肺炎，你比如说有这种肺炎之后形成了空洞，或者是形成了支扩，那可能后面会有肺炎的再次发生。但一般情况下，我们肺的修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小朋友的气道也还在发育。 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有后遗症的这种肺炎还是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那普通的感冒它的病程就是相对比较短的，它是以咳嗽、流鼻涕这些为主的，精神都是可以的，肺部拍片也没有说肺炎的这种改变。
0: 那所以其实一次肺炎并不会留下这个反反复复会得肺炎的后遗症哈。那所以呢，分清普通的感冒还有真正反复发作的肺炎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是一年呢，确实是多次确诊了肺炎，那可能就是真的是要进一步的排查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了。好的，来到节目的第三板块哈，一起来说一下居家护理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是讲完了 临床诊疗，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居家实操的环节。那儿童肺炎的居家护理啊，我们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护理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哪些这个护理方法是不推荐要避开的呢？
1: 我们先说一般的护理哈，一般的护理我们就要保证湿度。 室内的湿度维持在50%到60%，孩子的话也需要多补充液体，那大孩子的话可以多喝一些温水啊，或者是小宝宝的话就要增加喂奶的这种频次，多休息。那小婴儿的话就要注意少量多次喂养，防止这种呛奶或者是误吸的发生。那大孩子

0: 我们需要鼓励他把痰给咳出来，因为有些孩子习惯他把咽下去是吗？
1: 对，
0: 把痰咽下去，是的。
1: 嗯，那所以还是要把它吐出来啊，就是如果咽下去的话，其实这个病灶还是留在体内。
0: 咽下去相比较这种不咳出来憋痰，它也还能接受吧，也能接受，但是最好还是把它排出体外会好一些。嗯，那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注意的吗？嗯，像孩子像肺炎那可能会发烧，那我们就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哈，它还是不能够捂汗的，因为儿童的散热能力还是比较弱的。那武汉很容易诱发这种高热惊厥， 也不要自行给孩子做一些这种偏方的熏蒸啊，叫雾化或者是偏方熏醋啊，这些说是可以清除病原体这些，但是这些对于气道来说它都是异物，它是会刺激进一步的刺激咳嗽的，也不要说用手去催吐催咳这样子。
1: 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给很多家长朋友提了醒哈，就是以往孩子在发烧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 赶紧要穿厚的衣服或者是把这个被子给裹起来哈，把这个汗给它捂出来，可能这个烧就退了。但是呢，刚刚李主任的说法哈，给我们提了个醒，因为儿童的散热能力是比较弱的哈，如果是这个捂汗的话，确实是容易诱发高热的惊厥哈，这个是不推荐的。另外呢，刚刚李主任也说了，不要在家里自行的给孩子做雾化哈，或者是熏醋等等哈，因为醋本身就是比较有刺激性的气味，那如果再把它给它熏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加重孩子的这个呼吸道的反应。那所以呢，护理的核心呢依旧是这个温度要控制好呀，适量的补水呀，像是恶寒呀、熏醋啊，还有偏方这些都是误区哈，我们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都要进行一个避免。那说到咳嗽啊，家长最关心的就是用药了。那儿童的止咳化痰用药
0: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哪些药物是不建议小朋友使用的呢？首先就要明确的是，儿童他不建议强力的镇咳，因为咳嗽本身是我们机体排出痰液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我们在吸入的空气中，它有一些病原体，有一些灰尘会吸到我们的肺里，那我们的机体就是要通过咳嗽这种动作把这些病原体异物给清除出来。那如果是说我们选择这种强力的镇咳药，就会把咳嗽给压住，痰液反倒咳不出来， 会加重病情。
1: 哦，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不要用这种强力的镇咳药。
0: 对对，对于6岁以下的这种幼儿，而且不太建议使用这种复方止咳感冒药，因为复方制剂，你如果再需要加一些退热药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药物的过量，而且你并不清楚它具体有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的作用。嗯。
1: 那针对比如说2岁以下的婴幼儿呢，这些小朋友呢？
0: 2岁以下的婴幼儿，这个尽量的就不要使用口服的镇咳药了，化痰药倒是可以在指导下应用，因为化痰和止咳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药。 对，我们可以化痰，但是最好就不要
1: 强力的镇咳。没错，那要记住这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小朋友不要使用强力的镇咳药，因为我们说咳嗽啊是排痰的一种反射，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咳嗽给它摁下去了，可能反而还会把一些潜在的一些病菌呀，或者是病毒呀给它锁在了身体里面啊，反而不利于孩子尽快的痊愈。那 还想问一下李教授哈，就是说孩子咳嗽了，可以给他们吃川贝枇杷膏吗？因为我相信这个也是不仅是很多家长朋友啊，都会可能都会给小朋友吃的。那自己平时如果说是用膳过度呀，可能也会喜欢吃一些川贝的枇杷膏。那这种情况适合吗？
0: 就是肺炎的情况下，川贝枇杷膏它属于中成药，很多家庭都是会备常备的，但是我不是特别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随便服用。
1: 哎，怎么说呢？
0: 就是它属于这种中成药嘛，中成药我们一般用西药的话就会相对区分的比较明显，它是镇咳，它是化痰，或者是说它是 非甾体类的抗炎药，或者是说它是这种，就是制剂相对比较明确，成分比较明确的，像咱们的川贝枇杷膏，那里面还是成分是比较多的，有一些中药的成分，或者是说有一些糖浆啊、蜂蜜啊，它反倒有可能会导致痰液生成增多。
1: 那所以确实哈，如果是想要这个使用这类中成药，还是要先分清孩子咳嗽的一个症型哈，最好呢还是先要咨询一下儿科医生，再来进行一个判断哈，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种通用的神药啊，孩子一咳嗽呢，就拿来给他吃。好的，那在聊到这换季哈，呼吸道疾病高发，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啊，可以做哪些事情能够帮助预防孩子发生
0: 肺炎的情况呢？第一个我们要非常重视疫苗的接种，像流感疫苗，或者是说肺炎链球菌的这种疫苗，甚至说呼吸道合胞病毒，它现在都是有疫苗的，它可以有效的预防，它在有效期内可以有效的预防重症的发生，也可以有效的 减轻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都是非常好的预防的手段。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日常防护，尽量少去这种人群密集拥挤的一个场所。如果说家里的大人有感冒了，那最好就戴好口罩，避免这种交叉的感染。然后要勤洗手。第三个还是我们的家庭环境要多通风， 不要在室内抽烟，二手烟、三手烟都是会严重伤害我们的孩子的气道的。第四个还是要饮食规律，作息饮食，保证足够的睡眠，均衡饮食，适度的这种户外活动。孩子的免疫力是逐步发展的，也不太建议说吃个人的保健品。
1: 所以其实哈，不是说这个保健品声称这个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哈，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其实没有必要在他年龄这么小的时候呢，就给他吃这种各类的保健品哈。那我们说预防肺炎呢，其实一个疫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手段哈。另外呢，做好通风洗手啊，远离二手烟啊，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家里面是有人有吸烟的习惯的，那可能就是需要戒一下了。 那另外呢，还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均衡饮食等等的，把这些日常当中的小事给做好呢，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儿童肺炎的发生。那最后呢，看时间呢，来到最后的几分钟了哈。那还想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怀疑孩子是有咳嗽发烧啊，有可能是肺炎，那想带孩子去医院就诊。那有些时候呢，家长可能来到这个医院
0: 比较慌张，描述不清情况，那这个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呢？比如说我们家长朋友们在就诊之前，可以先准备好哪些资料来帮助医生来快速判断？
2: 对，是，孩子肺炎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家长都是比较慌张的。如果是说我们能提前准备好这些资料，可能给我们的就诊会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需要 弄清楚他什么时候开始咳嗽，什么时候发烧，烧到多少度，发烧的间隔有多少，有没有间隔拉长或者是间隔的缩短。第二个就是说孩子的伴随症状有没有，有没有说咳痰，有没有说呕吐、腹泻，以及孩子的进食、睡眠和尿量的情况。第三个就是说有没有在哪里看过，有没有吃了什么药物，吃了药物的效果怎么样。 第四个就是要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像特殊的疾病，像早产，或者是过敏、心脏病，以及有没有蚕豆病等等，这些情况需要告知清楚，因为涉及到后期用药的一个选择。那第五个，把之前做过的这种检查单、片子都可以准备齐全，这些信息整理清楚，那到就诊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掌握孩子的情况，
1: 节省这种沟通的时间，也避免这种重复的检验检查。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去医院带孩子去看病的时候呢，还可以把病程呀、用药记录呀等等的这些给准备齐全啊，清晰的给医生进行一个描述啊，能够帮助医生更快的做出判断。好的，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李冠学主任呢是聚焦了我们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儿童肺炎啊，教会大家如何区分到底是 是普通感冒还是肺炎呀，然后呢也教会大家怎么样去识别儿童重症疾病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啊，学会的进行科学的居家观察，把握好就医时机呢，就能够守护好孩子的呼吸健康。好的，

再次感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李冠雪副主任医师的专业科普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活出健康，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商场景区人流密集，防踩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进入拥挤区域前，先观察周围环境，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通道，牢记疏散方向，避免在楼梯口、电梯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位置停留。行进过程中，保持与前方人群的安全距离，不要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也不要逆向行走或者突然停下拍照。若发现前方有人摔倒，请立即停下脚步，并大声提醒身后人群，前面有人摔倒，请绕行。同时，尽量向两侧空旷区域移动，避免被后方人群推挤。如果不慎被卷入人群，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保护好头部、颈部和腹部，身体微微前倾，顺着人群流动方向缓慢移动，不要强行挣扎。若被推倒，立即蜷缩身体，双手抱头，膝盖贴近胸部，减少身体受力面积，等待人群疏散后再缓慢起身，确保自身安全。
10: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

0: 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2: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星城。
1: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2: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对，正是广东新闻广播直播当中哈，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现在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湾区新貌》，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5号了啊。国庆的这个假期余额不足啊，是长假的第5天，是星期一。那在这里呢，还是要祝愿大家呢，在假期的后半段啊，吃得香，玩得顺，开开心心放假。那这个国庆的话呢，神州大地处处都是喜庆的中国红，那在咱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啊，更是活力满满。那景区里面呢是人头攒动，那商区里面呢是烟火升腾。相信呢还有很多工厂车间呢，还有重大项目的工地呢，也有不少人呢在加班加点。所以呢，不论你此刻是在返程的高速上面呢，还是正窝在沙发里面陪家里人呢，亦或是跟我一样假期啊还要在岗位上值守的话，都欢迎您拿出手机，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收看我们今天这个2个半小时的融媒视频直播和广播的直播哈。那一边听新闻，我们一边唠家常，在评论区啊，也欢迎大家呢跟我实时互动。那互动什么呢？分享一下您的国庆打开方式吧，看看国庆这5天您是怎么过的啊？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跟我分享。那这个国庆呢，如果您是没有去景区啊，而是钻进了一座城市的菜市场，哎，那么恭喜您，您已经跟上了最新的文旅热潮了。因为这个假期呢，漫游菜市场正在走红啊，成为不少年轻人呢假期文旅的新的选择。那根据《大众日报》的新闻的报道啊，那10月4号上午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农贸市场，哎，来了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呢不逛景点，不逛商场，哎，专门拖着行李箱呢，直奔当地的农贸市场。那就在青岛的康定路农贸市场上面呢，人声鼎沸，海鲜区呢可以看到啊，更是人头攒动，年轻的游客啊随处可见，有的呢是背着双肩包，有的啊是拖着行李箱，手里啊拎着刚挑好的海鲜和早点。那记者呢也是随机问了十几位的游客，他们呢是专程来打卡的外地人。那一位江苏的游客小吴说呢，他是昨天啊，也就是10月3号哈，也就是前天，我们前天啊，刚到青岛啊，刷到社交媒体上面看到这个市场，所以呢，第二天一早呢就拖着行李箱直奔市场。那他说呢，农贸市场最大的魅力就是不设防，没有滤镜，没有包装啊，非常朴实。扑面而来的就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日常。那当然啊，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大家听起来是一个个例哈，但数据呢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那小红书上面呢，菜市场旅游的这个话题呢，浏览量已经是突破了6.9亿次。那另外一个啊，我们抖音上的菜市场漫游指南呢，播放量是超过了15亿次。豆瓣的菜市场爱好者小组呢，则聚集了16万人。那，哎，这些数据啊，也非常的多，非常的广。那所以呢，可以说继 City Walk 之后啊，Market Walk 啊，逛市场呢，也成为了年轻人旅游清单上面的新宠。那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试着给大家分析一下，年轻人为什么会爱上逛菜市场？我估计可能原因有三个，啊，一个啊就跟我一样，我也很爱逛菜市场啊，因为你走进菜市场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里面很真实、很鲜活。你看里面的这个吆喝声是吧？还讨价还价是吧？那个还有很多的那个
制成品或者是半成品的食品，那刚出锅冒出来的热气啊，热气腾腾，十分有烟火气，都是演不出来的生活。那第二呢，就是性价比很高啊，因为同样的海鲜、水果和小吃呢，价格往往是比景区和商圈实在很多。那第三呢，就是哎，它自带这种伴手礼的这个属性，现买现吃啊，还可以带点当地的特产回家。所以呢，哎呀，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啊，还是年轻的脑子会好使哈、啊，会玩。从看风景到品生活，其实体现的是背后这种旅游心态的成熟。因为旅行呢，不再是赶景点、拍打卡照，而是呢，真正的走进当地人的生活。那像咱们广东啊，实在广东啊，你看，我觉得这个逛市场是不是多来我们广东啊，是吧？您要读懂一座岭南城市，或者读懂广东这么多的有特色的美食的市场，哎，就值得你花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过来打卡。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当地人呢逛一次菜市场，比如说在广州有清平市场、沙园市场，那里呢就藏着最地道的老广味道。那在佛山呢，菜市场的里面的鱼腹、烧腊都让人呢挪不开腿。到了潮汕呢，市场里的手打牛肉丸的捶打声呢，本身就是一道风景。

大家好呀，欢迎继续回来啊，2026的国庆特别节目啊，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那刚才呢，在我们分享啊关于国庆有什么最新的一个资讯呢，好吃好玩的时候呢，我是跟大家有介绍过哈，现在的年轻人呢喜欢去逛菜市场啊，就是原来呢是 City Walk， 现在就 Market Walk。 那哎，你看逛菜市场，来广东很多菜市场可以逛，而且呢可以品尝到非常多的美食啊，毕竟广东你知道是美食的宇宙中心，实在广东啊。那继续聊聊这个话题。其实呢很多城市的这个文旅的工作者，文旅的文旅部门呢也是注意到哈，年轻人有这样的一股新的潮流趋势。那面对这样的热情的话呢，不少部门呢也是顺势而为，就把菜市场呢也打造成为了一张城市文旅的名片啊。有的呢是会规范，比如说市场里面的摊位啊明码标价，有的呢是增设了休息区和公平秤，有的呢是干脆啊是把周边的老街区小食店串成一条美食漫游线。那米雪我呀也提醒打算去逛的朋友们呢，入乡随俗，文明优先哈，买海鲜水果先要问清楚价格和计量单位，不要随意的翻拣，不要恶意的砍价，拍照啊和拍摊主之前呢要先征得他们的同意。那看到生意好啊排着队的摊位呢，要多一点耐心。那咱们呢逛的是人家的日常，要尊重别人的习惯。

这才是一个成熟旅客该有的样子。谢谢啊，谢谢广哥啊，喝点止咳嗽的茉莉花茶。好的好的，等我下播之后我去喝一下啊。那对于第一次菜市场漫游的朋友呢，啊，我觉得哎，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比如说早上去，早上这个时段呢，食材是最新鲜的，品种也很齐全，也最能感受到一座城市清晨的烟火气。而且呢，最好是轻装上阵，因为你还得腾出手去买买买，对不对？所以呢，去的时候不要带太多的东西，然后呢，现金和手机支付啊都备一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就是线上的支付已经非常便利了，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小摊呢啊，他们是更习惯去收现金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呢，现买现吃的这个生冷的海鲜呢、啊，记得要量力而行。哎呀，让我们呢一起带着好奇心，也带着一份从容，然后呢，您就会发现呢，一座城市最动容的风景，最动人的风景，其实往往呢不在这个门票上，而是在这些热气腾腾的角落里。啊，广哥说这个清溪市场，清溪流。柏油路上绿油油，清溪市场是哪里啊？清溪市场是哪里？我不是特别了解菜市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它那个坐标是在哪？那说到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大家现在啊，有一股新的潮流是喜欢到菜市场去寻慢生活，那也有人呢，也还是喜欢在热门的景区呢去感受人从众啊，去更加挤一挤啊，然后呢。去打卡这些热门的景点啊，啊也是非常主流的一个旅行的方式。那我们把镜头呢拉到全国啊，这个国庆呢是多地迎来了超大的客流，在深圳呢约满和限流啊成为了高频词。那根据预计呢，深圳国庆的日均客流啊能达到97万人次。那不少景区的门票啊，热门的场馆预约啊已经早早满额了。另外呢，你看在我们广州啊，我们大广州啊，有热门的餐厅排号总数呢是超过3500桌。那即使是这样子啊，仍有市民和游客呢陆续前来取号。愿意啊，为这一口广州味道等待。不知道正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的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您是愿意逛逛菜市场呢，还是喜欢到热门的景区去打卡，跟别人挤挤啊，感受一下这热闹的生活的味道啊？还是说，哎，前面哪怕是有3500桌，我也愿意等一等。

我开大一点哦，我推大一点声音啊，直播间听不到歌声。国庆节之后还会在这个号直播吗？啊，不会了，因为我比较低调啊，因为平时我是做科技的，做科技的主持人，所以呢，平时在外面跑比较多一些。万象城又出了一大堆，哎呀，这个好不好？好不好吃啊？万象城这个好不好吃？比如说广州和佛山都开了哈，广州开了万象城，然后呢，佛山开了万象天地，好不好吃？这个真的是个人的感觉啊，感受。好，那我们呢就除了我们大湾区之外啊，其实在全国各地确实这个热门的景区也是人气爆棚。那比如说像甘肃的敦煌，鸣沙山的月牙泉景区呢，整一个山头都是坐满了游客，那航拍的画面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所以网友呢打趣说，哎，乍一看还以为是拼豆撒了，感觉有1亿人这么多呢，真的好夸张。守店人无奈说，哎，我遇上排队我是不愿意等的，哎，你跟我一样，哇，要前面有3500桌，我觉得我可能先去打卡其他地方，或者是买点小吃，先顶顶肚子啊。现在能听到歌声吗？是可以的啊。其实像这样的名场面呢还有不少啊，比如说南京城墙呢被人戏称为成人墙，然后河南万岁山呢只见人不见山啊，就连国外啊冰岛这个旅行团呢都被网友调侃说，除了导游全是国人呢。有一句这样的网络梗啊，叫做聚是写字楼，散是满地球。那这既是咱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活力的生动注脚呢，也是说明了咱们老百姓出游的热情啊非常高。但是热闹归热闹啊，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就热门的目的地呢要错峰出行，提前预约做好规划，这是一样的不能少的。然后呢，人多的地方啊要看管好老人孩子和随身的物品，要把安全和文明呢也装进自己的行囊里面，你说对吗？

0: 继续回来我们2026、国庆特别节目的直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当班直播主播米雪 Michelle。 那欢迎大家收听2026广东新闻广播2026这个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国家国同庆湾区新貌。说到刚才这个话题是逛菜市场，大家有什么样需要跟我分享的，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聊有什么好玩好吃的一个打卡的体验。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1: 话呢个城市等你自己所有能力，
2: 显示我咁梦想成真。
3: 好强多强型，唔怕输，搏尽一切。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博华诞，请弯曲星城。大家好，我是米雪 Michelle， 是今天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的当班主播。大家好呀，现在是北京时间4:36。节目的开头的话呢，我还想介绍一下，我真的是要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今天也买了。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因为我们刚才是提到了这个菜市场，那菜市场呢最不能错过这个美味啊，我必须要跟大家安利一下，就是潮汕牛肉丸。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我们的购物车上面呢和商品的橱窗呢是有朝廷功夫牛肉丸。那这个朝廷是什么来头啊？就是潮人的潮啊，家庭的庭。朝廷呢是2005年创立的潮汕特色美食品牌，创始人呢陈志斌，他是汕头牛肉丸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那品牌呢很早就已经是取得了潮汕牛肉丸的食品生产许可，而且呢还参与了这个汕头牛肉丸的地方标准。那所以呢，你看，打开我们的点点手指啊。动动手指打开我们这个直播间上面呢，就是有我们链接一，就是有这个功夫牛肉丸和牛筋丸啊，他们呢牛肉含量都是达到90%以上的，而且呢这个品牌啊还是入驻到永旺啊、山姆啊、沃尔玛等超市的。那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是坚持汕头原产地现做直发啊，我今天也是下单了哈，我下单了试试这个89块钱的这个牛筋丸，我相信一定非常不错，能够进驻到知名大超市的肯定是经过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审核啊、检查检验啊，所以才有机会能够上到这样的超市的

丸牛筋丸。那怎么做呢？就是用清汤啊，清水啊，烧开了丸子之后呢，要煮到这个丸子浮起，再煮3到5分钟，再撒点这个芹菜丁和这个榨蒜酥啊啊，这个主要是这普通话还是挺一般的我。这个榨蒜酥是什么来呢？其实就是把那个蒜头给剁碎，然后呢放到油里面去榨，是非常非常一个固定的搭配牛丸汤的一个做法，潮汕牛丸汤的一个做法。再滴上几滴鱼露的话呢，就是潮汕街头啊大家可以喝到的那碗新鲜的牛肉汤。哎，其实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就可以吃上这么好吃的美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我们接下来不是天气比较冷了吗？开始降温了，我们就可以要不打个火锅啊，打个边炉啊，把这个牛丸下锅之后呢，咱不要急着捞，让它呢在汤里面滚多一会儿啊。那咬开这个牛筋丸或者牛丸的时候啊，那口热汤呢，哎呀，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太棒了，这个味道。然后再沾上这个潮汕的这种沙茶酱哈，幸福感直接拉满。如果是家里有客人呢，或者是我这几天已经玩累了，我不想动了，这样很方便的煮上几颗，非常干净好吃哈。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广东新闻广播湾区新城活力广东的这个直播啊。那啊、我是米雪 ,Michelle 是今天的当班的主播。那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4:45了哈，是国庆节10月5号，也就是星期一啊，这个时间点啊，下午的4:45啊。接下来我要聊什么呢啊，我想说一下啊，接下来比如说在国庆期间，其实大家就要需要注意的事情啊，需要避坑的坑啊，避坑的事儿这里有什么呢，就是朋友圈的坑， AI 攻略的坑，还有啊一杯奶茶可以埋下的健康坑，哎呦，三个坑这么多，那渐渐的都是跟您的钱袋子啊、个人信息啊，还有身体有关的哈。建议大家也都先听一听。那我先说一下朋友圈吧。国庆长假呢，咱们都喜欢会走访亲友啊，如果不是太喜欢宅在家里面的话，都会想出去走一走，因为可以支配的这个自由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也比较多，走访亲友啊，游山玩水啊。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在社交平台上面会分享假期的生活啊，九宫格晒一晒啊，看看大家点赞啊。但是呢我接下来还要跟他们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安全提醒。那放假期间呢，如果您是要发朋友圈的话呢，有7类的照片是不建议往朋友圈发的，因为啊您可能在无意之间呢就把您的个人信息送给了别有用心的人。那是哪7类照片啊，我跟大家盘一盘啊。一类呢就是带位置信息的照片，因为啊您这样一拍呢，很可能就是暴露了您的住址啊、单位和实时的行程。那第二呢是比如说像你的私人证件的照片，像这个身份证、护照啊、驾驶证啊这样。我相信现在应该比较少人会把自己的证件照或者是比较隐私的信息放到朋友圈吧，应该不会吧，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是网友朋友们都不会吧，大家都非常聪明的，能听我节目的都是非常聪明的非常聪明的朋友哈。那第三呢就是把车牌、火车票和登机牌等交通的凭证会塞到朋友圈，这个也不会吧，因为为什么，我相信就是来自于官方的这种权威提醒，它还是有它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是有条码和二维码，因为大家一扫啊，其实很容易大家可以看到你的个人信息，所以呢也不能把这些照片放上去第四就是银行卡和支付凭证，第五呢就是快递单、开箱图它上面，因为上面是有你的姓名、地址和电话的，所以呢这些照片也不要放到你的朋友圈。那第六就是这个可能大家经常会做的事情嘛，比如说老人和孩子的正脸还有就是孩子的名字啊、学校在哪个班级、几年级啊、几班呐这样的一些信息呢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那第七就是家门钥匙，家门钥匙可能是比较少吧，对，家门钥匙应该是比较少，那这个就跳过不说。那官方的这个提醒呢还是会给了一个更多的一个保险的设置给到我们。那有3步的这个隐私的设置，比如说在这个微信里面设置朋友权限添加我的方式呢是关掉了手机号，避免别人呢是通过手机号能够找到你这个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平时要去需要很多的交流啊，或者是说需要工作上面交流的，可能这个方式不是特别合适。反正就是说他在加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哈，他的这个加您的这个方式，他是您熟悉的朋友转发过来，转发您的这个名片给到他们呢，还是说你可以回复的他们添加要求的时候呢再增加他们需要补充更多的为什么要加您的信息，我觉得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朋友圈的设置里面可以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10条朋友圈的这个设置这个
这个建议还是比较实用的啊。然后再把这个附近的人这个设置呢，设置为不显示，嗯，不显示。这三步啊，哪怕哎我不做第一步，我做这两步，其实整一个设置呢也花不了一分钟，但是呢就能给自己的个人信息啊多上一把锁。那假期啊，特别是这种国庆的长假呢，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所以呢，米雪再叮嘱大家几个疑虑。首先呢，索要短信验证码的疑虑先挂掉核实，然后呢让你点陌生的链接，哎，扫不明二维码的疑虑不点。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求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的疑虑是诈骗，拿不准的多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或者打96110反诈专线。灰灰，你说哪首歌好听？万有引力吗？那有可能会有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就发一张照片能有多大事儿啊，是吧？那米雪提醒呢，就是风险往往是来自于拼图啊。你看啊，就是哎，您晒的这些车牌啊、孩子学校啊、小区定位啊、出行的机票啊，哦对，机票现在其实也是电子版了，对不对？那说不定也有人，哎呀，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意识就晒上去了朋友圈。单看呢是小事儿，但是别有用心的人呢，会把他这一条条的信息啊给拼起来，就能大致还原您的住址、行程、家庭情况，进行精准的行骗。那如果这些年已经发过不少呢，也不用慌，那可以把过往呢含有敏感信息的内容啊设置为私密或者是删除，关掉照片的位置权限，养成啊发之前呢先想3秒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分享快乐呢是好事儿，但是呢咱们是不是还得留一条边界，您说对吧？哎，这首歌是温习吗？不是吧。

0: 现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哈，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那现在呢已经是到了10月5号的国庆节的假期第五天啊，现在是下午的北京时间呢是16:57了大家好吗？你们是在回程的路上呢，返程的路上呢，还是说哎，我今天刚好趁着这个假期的尾巴我就要出行了，我就要旅行，我要去看世界了，我要走去远方了，还是说呢哎，我这五天我就在家里面安安静静的度过啊？大家有什么好玩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新鲜的体验，也欢迎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哈，点点关注呢，然后跟我多互动一下啊。那我们刚才呢其实是聊到了我们朋友圈晒图啊，需要晒什么图啊，就是有几类图它是不能去晒的啊，然后呢就是发朋友圈之前的话呢还是要多三思啊，就是有什么图是可以发的。另外呢刚才在前半个小时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建议啊，就是怎么样去设置朋友圈，来保障我们分享的快乐的同时也能守住我们的隐私。那大家呢也可以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哈。点一首燕南飞啊，燕南飞我们的网友朋友，我的中国心。好，我现在搜一下看一下哈，看看有没有我的中国心。哎呀，燕南飞您在哪儿呢？你们是已经是返程了吗？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吗？这个国庆过得怎么样呢？我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乐单啊，看一下有没有。其实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分享好几个哎需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哈，关于这个 AI， 我不知道大家用 AI 多不多，因为我本身是做科技，我用来也比较多。还有就是喝奶茶，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哈？那大家呢记得哎要锁定我们的直播哈，因为我会一直直播到下午的6:30啊。陪着在这里陪着大家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两个小时，接下来是一个半小时了，已经时间好快啊大家有什么可以多跟我分享一下啊。那我接下来会在整点报时之后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哎这个 AI 攻略啊怎么使用才比较好是吧，然后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喝奶茶好喝，但是呢必须要注意健康。
1: 北京时间17: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你好吗？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8: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7: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8: 对，
7: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8: 对，
7: 所以呢我们
8: 双飞啊，
7: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8: 晕船说再见。
7: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8: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7: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8: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7: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8: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7: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9: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9: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0: 聆听湾区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9: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大家好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啊。那我们继续聊聊哈，这个怎么避坑？我们刚才是说这个朋友圈要避坑啊，那现在聊聊这个 AI 攻略，我们也是要避坑的，是有什么样子需要注意的事情吗？对吧？因为现在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是图个省事儿，是吧？然后呢，出门之前呢，让 AI 啊，让那个豆包啊、DeepSeek 啊这些 AI 呢，一分钟就能生成一份完整的行程，表面看起来呢，其实还是特别详细的，吃住行玩样样齐全，很专业的样子哈。但是呢，原来啊，这个国庆呢，第一批照着 AI 攻略出门的人呐，被坑惨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呢，你看有游客啊，就是按照 AI 的这个安排的行程呢，去到了福建的泉州，那他呢就在泉州的西街，可能他原来做的这个攻略就是说，哎呀，你帮我找一找啊，国庆比较相对来说人没有这么多的旅游打卡点，而且呢又非常不错、非常舒适的哈。那他呢就在 AI 的推荐之下呢，就去了泉州，福建泉州的西街啊，发现实际人流比 AI 说的要多得多呀，那就别说汽车了，连电动车都是寸步难行，只能下车步行。那西街啊的网红门店呢，是排起了长队，找地方吃饭都要花时间，比 AI 预计的要多得多。哎呦，天哪，这还用 AI 告诉你吗？这不是实际，你都这么多年了是吧？能去自己去打卡的，都已经是成年人了，难道想不到节假日人流非常的多吗？也有媒体报道过哈，有游客听说呢 ，AI 说，这个茶博园是免费的啊，就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呢，就到了这个茶博园，却被告知啊，哎呀，不是酒店的住客呢，你就得买票啊。两个人呢就花了136块钱进去呢，只喝了两杯，成本约15块钱的茶。那到底问题是在哪儿呢？怎么会？我觉得 AI 还是挺方便的啊，但是呢，为什么去到好像有些货不对版的信息呢？我尝试给大家盘点一下啊。一个呢是，首先 AI 的这个数据库啊，它不是实时更新的，它可能知道每个地方在哪儿，但是呢就不知道国庆期间啊这些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是吧？然后呢，他是很擅长呢，是给您生成一份非常详细的这个旅游攻略的。但是呢，在国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的这个数据啊，可能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更新，所以呢，大家是拿着 AI 生成的这个攻略呢，去到要打卡的景区啊、景点啊，或者是去住酒店、住店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最好呢是提前啊，就出发之前呢，还是要去，比如说通过他们的景区的公众号啊、小程序啊，甚至打电话过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和安排是怎么样子的。那第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AI 幻觉了。那什么是 AI 幻觉呢？AI 幻觉它就是会一本正经的去编造啊那些看似合理，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信息。那所以呢，你如果是问 AI 拿到了这个信息之后，你不去做一个 fact check 啊，就是做一些事实的核查，很有可能啊，你去到这个打卡这个景点呢，它未必是有，比如说，它攻略上写的服务，或者是说，就像刚才的我们新闻里面提到的游客，去到那边还得给门票啊，给门票呢，其实进去呢，喝的茶呢，还不如这个门票贵。
然后第三呢，还有就是商家呢是用生成式的引擎去优化的手段呢、去大量发布虚假的软文去投喂 AI， 那就是给 AI 投毒啦，因为它是发布了虚假的信息，那去扭曲它的推荐结果。所以网上呢，不同地方却用同一张 AI 图生成的民宿的美图呢，其实也见得不少啊。然后大家呢，就是用这些美图啊去引流啊，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大家不要因为说哦 AI 是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话呢，大家就不去用啊。 AI 到底能不能用呢？当然能啊，当然能，但是呢您是要用好它，要会用它。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就是 AI 呢可以是当做您规划旅行攻略的草稿助手，让它呢帮您去列清单做初步的规划，但是涉及到比如说门票，还有就是比如说餐厅的预订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博物馆的预约啊，还有整一个比如说我们去到景点呐、或者是机构他们的营业时间以及路况啊，这些关键的信息呢，你一定要去到景区的官方平台和正确的正规的那个预约的 app 上面呢去再核实一遍。另外呢就是涉及到付款啊，因为现在我相信哪怕是很主流的 AI， 他们也不涉及到这种付款的这个引流，或者是帮你去做付款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打通这种协议，这个协议还没有打通，或者是没有打通这样子的互相可以比如说打通的一个口吧，暂时应该是还没有的。所以呢涉及到付款呢，还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就是平时我们怎么样去支付，去买东西去支付的那个渠道，还是要用回原来那个渠道，正规的渠道。所以呢你要记住啊，就是 AI 呢不会为您的旅途负责，但是能为这个行程兜底的呢永远都是您自己。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刚才也有朋友问我啊，这个米雪你是主持哪个节目的啊？平时我是比较低调，呵呵，比较少做直播的节目啊。我一般我的节目呢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的5点到6点啊，我是做这个科技节目的啊，我节目叫做米雪爱科技啊。如果大家呢对这个科技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关注哈。我们这边也有视频号和抖音号哈。那进到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的话，也可以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啊，点点关注。好，那我们继续聊聊啊，就是关于这个旅游攻略，旅游攻略就是 AI 生成的这个旅游攻略到底值不值得信呢？其实是，咱们不要因为因噎废忘食哈，还是可以信的，还是可以信的。但是呢，自己还得做好各种的这个核查的工作。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聊聊第三个坑了。因为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三个坑。一个是关于这个AI 的生成攻略的坑哈，然后另外就是发朋友圈怎么发哈，一定要注意避坑。那第三个呢，其实就关乎大家的健康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就是有好多的小姐姐啊、小美女啊，她们都很喜欢喝奶茶。那奶茶呢，其实喝上去呢，其实会上瘾的，有很多人是戒不掉奶茶的。而且现在呢，你看只要一逛街哈。动不动可能就是说累了渴了，那我点杯奶茶吧。奶茶是很好喝的，非常好喝，但是啊就是不能多喝。为什么呢？现在有一条新闻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条新闻呢是值得一看啊，就是杭州呢是有一位17岁的高三女生，她因为每天喝一杯奶茶，我就说了，刚才已经说了，喝奶茶是会上瘾的。所以呢，你喝了，今天喝了一杯之后呢，你可能今天晚上还想喝啊，或者是明天也还想继续喝一杯奶茶，那他就控制不住自己啊，就每天喝一杯奶茶。那一喝呢，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怎么我脖子一圈都是发黑的，摸起来呢是很粗糙的，有增厚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腋下也发黑了，怎么搓怎么洗都洗不干净。这个绝对不是他不爱卫生的一个问题啊。那个后来呢，他到去到那个杭州第一医院去就诊了，那医生就说这个不是污垢，这是黑蜡病，皮病啊，这是一种皮肤病。那进一步抽血就发现他的血糖呢是异常的，存在了胰岛素抵抗，他的血脂呢也是偏高的。那奶茶怎么会染黑脖子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呢，正在喝奶茶的，或者是平时很喜欢喝奶茶的朋友们呢，可能不太理解啊，是为什么？那医生就说啊，因为，奶茶里面呢是长期你是大量的摄入了添加糖，添加糖和果脯糖浆，果脯糖浆会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引发了胰岛素抵抗。那胰腺呢被迫是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过量的胰岛素呢会刺激皮肤的角质细胞和黑

色素细胞活跃，导致就为什么你说这个我的脖子啊，就是这个新闻事件里面的主人公这个17岁的高中生啊，他脖子上呢是有角质的增生，有色素的沉淀，所以他说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不是他本身不爱干净的问题。然后呢，这些色素的沉淀呢和角质的增生呢，就尤其是对在你看就脖子的位置，还有腋下这种皮肤褶皱的地方。所以啊，其实出现了这圈黑的话呢，也是身体发出的一个求救的信号。也非常的幸运的是呢，这位女生啊，这位17岁的高中生呢，在杭州的17岁高中生啊，她没有放任不管，她是注意到了这个信息之后的话呢，她去看医生了。因为如果她不去看医生，只是觉得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皮肤病，那我注意一下就好了。那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呢，有可能进一步诱发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那好在呢，女生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是戒了奶茶，那控制了饮食，还有就是规律运动，以及呢，也是配合了这个药物的调理和治疗。那5个月后呢，脖子呢，又重新变白了，指标也开始好转了。说今天来了广州听正宗的91.4频率啊，91.4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频率，正宗还有不正宗的吗？但是呢，就是说奶茶会导致比如说像这样的皮肤病甚至严重的话呢会导致糖尿病啊，但是也不能说我就是因为可能担心这个事情呢，我就不喝奶茶其实也不必，就奶茶呢也不是说我一口不喝，你平时不要喝的这个频率这么高嘛，比如说你每天一杯我还得全糖都得加满这个事儿可真是要不得。尤其是呢比如说体重偏重的朋友们呢，就要管住糖了。另外呢，如果是说我发现我们的家人或者是自己啊脖子或者是腋下莫名发黑的话，又增厚了，就角质增厚了，又洗不干净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洗不干净，是不爱干净不爱卫生啊，因为你怎么搓其实搓不干净的话那就是皮肤的问题。所以尽早的是要去看医生，去查查你的血糖和代谢啊，特别是假期呢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吃喝玩乐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奶茶呢喝奶茶也是得适度啊。谢谢大家点赞。那这个糖呢，我跟大家再算算一笔账哈，现在市面上有不少的这种全糖的奶茶，平时我也喝奶茶，但是我喝的更多我会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糖的含量，有时候我会比如说我少糖，因为它有很多的选项了嘛，现在商家也是有注意到啊，其实消费者也很重视自己的健康，所以下面就是比如说你点奶茶的时候，它下面有很多的选项，少糖正常糖无糖，对，如果是无糖的话，尽量我觉得就你喝奶茶也不能说不甜，对不对？你少糖，你可以试一下少糖，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号称更健康的糖的选择都可以去选，我觉得。因为这种全糖的奶茶呢，它一杯的这个奶茶的里面糖的含量就可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那成年人呢，他一天的这种添加糖的摄入的上限呢，还是应该会超过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就喝奶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糖啊是不是摄入过量了。另外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创新的奶茶，上面有芝士奶盖啊，有珍珠啊，有椰果，这些我非常有经验，平时我刚喝奶茶的时候我会加这些配料的，后来可能也慢慢注意到这个糖的问题，因为呢像这些看起来非常好喝的，然后呢又让整一杯奶茶呢感觉很新鲜然后又能吃又能又能喝又能嚼又能吃，是吧？但这些配料的话呢还会

额外的带来糖啊、油啊和热量的。所以呢，就是长期高糖的话呢，也还会造成这个长胖、长痘和伤牙齿的。所以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我觉得无论是吃啊或者是喝呢，都需要节制一下，就不要每天啊都灌自己大量的比如说奶茶呀啊，或者是大量的油腻的食物啊，这样子啊，管住自己的嘴呢，还是给自己呢的身体减负，省掉日后的麻烦，你们说是不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的直播哈，等我们半点报时之后的话呢，我们再回来，我们会一直直落到下午的6:30。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5: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4: 聆听湾区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5: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啊！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呀，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0月5号的下午呢，北京时间5:34。那我们刚才呢，其实是聊了很多的话题啊，比如说我们聊了这个现在这个景区啊是怎么的热闹啊，这个约满了，这个票也卖完了哈。我们也聊了这个国庆期间呢，就是比如说咱们晒朋友圈那得避坑，那我们用 AI 我们也得避坑，还有就是喝奶茶我们也得节制啊，吃吃喝喝的话非常开心啊，但是也必须节制，注意健康。那么接下来半小时啊，我们聊聊什么呢？我其实特别是关注那些啊，刚有三位网友啊朋友啊跟我说啊，他们也是在值班，在上班看我直播，但上班也是代表是没有出远门的，我也没有出远门。那没有出远门是该怎么安排啊？没有出远门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吧？就在家门口，那你其实关键是你怎么安排嘛，对不对？于是我带着好奇心，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哈，大家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安排。那网上呢就有位网友啊就整理了一份啊家门口这个快乐清单，是不出省不出市啊，在家门口就把这个假期呢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哈。那我呢就分享一下他的攻略给大家。那第一类呢是运动类的，就是怎么运动类啊？很简单，你就打开某团的软件，或者是打开什么团购的软件，您呢就能搜到各式各样的体验课。比如说平时想学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体验的运动，就可以趁着假期啊试起来。比如说啊，现在呢在网上啊它会有像网球射箭瑜伽、普拉提滑板是有的，我家附近就有，我也特别想去学一下。还有游泳这个攀岩轮滑包括滑雪，在广东其实有滑雪啊，但是人造的这个雪场，据说在不久的将来的话，在清远也会有这个滑雪场出现，所以那个学滑雪呢，也是可能未来啊，特别是喜欢寻求不一样的这种人生体验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去先把这个滑雪技能先学一学啊，然后呢，在这个去到咱们广东，甚至是去省外，去在冬天体验一下滑雪的乐趣。那这样的一个体验课，它价格呢一般不高，你看上一节呢就能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那体验完呢不想报课呢也很正常啊，反正有这样的体验其实就好了，对不对？也没有说一定是我要把我自己给训练的非常的专业。然后呢这个网友呢他就推荐了三样特别值得去体验的。一个呢就说去攀个岩吧，因为呢说呢是玩过正反馈最强最有意思的运动之一，因为它考验的是平衡技巧和力量，不是说我手劲大我就能玩。而且呢场馆呢一般它会有新手线，就是不用去到户外嘛，对不对？它场馆里面其实就是有攀岩的设置在里面，所以呢多数人其实第一次就能完成这个攀岩，所以成就感就会上来了，就会对于这项运动的话他感兴趣的程度会比较高，就没有这么大的挫败感。那第二呢他说到是游泳，因为呢入秋之后呢泳池的人数比较少，也没有太冷，所以呢正是游泳的好时候我是从小就游泳啊，
但从小都没学会，所以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教。因为我家里人就我爸就是海军，以前是海军，所以他游泳很厉害，但他教我不行，他总是希望我一下子就能学会，但就不行，所以他就会对自己和对我就比较那个啊，没有什么耐心，所以我现在我都没有学会游泳。那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体验课的话，我觉得教练其实是比较专业，而且也有经验啊，就是教育方面的经验，所以哎，去学这样的一个体验课还挺好的，而且装备比较少，装备就是泳镜。

宅家类。宅家类有什么好做的？哎，他说宅家里面啊也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一个呢是可以把自己的收藏夹清空，就比如说哎攒了很久的这些啊，像女生啊喜欢这个美妆啊啊发型啊，还有就是学语言呐、啊，学一门外语啊，还有就是教你怎么用 AI 啊，还有做饭的这些教程啊，就可以有时间啊全部认真看一遍和动手实践。还可以呢给自己安排一个主题日，哎，这挺有仪式感的，对不对？就比如说你想充实的话，您就可以去看看纪录片啊，看看赛事，听听播客，这些都是可以在家里面完成的，确实啊。如果你想放松一下啊，你就设置一个放松的主题日，就做一顿丰盛的饭菜啊，写个手账，做个笔记啊，护理一下头发，布置一下房间，这个我经常做。还可以学什么呢？哎，学个调酒，哎，做做咖啡，调香、插花，哎，这些女生的这个会比较多一些啊。之前那个 AI 教程那些，我觉得男女适用。还可以自己做美甲啊，你看，就是没有出去旅行呢，把食宿的钱啊都给省下来了，还给自己花点小心思啊啊，确实挺不错。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啊广西广播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有什么样子的哎不出门的小建议，又能让自己非常充实的建议呢？也欢迎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啊。那第三类呢，他就说了，就是轻外出啊。怎么轻外出呢？原则就是不出远门，避开游客扎堆的地方，叫上朋友呢一起夜游，吹着晚风，听着歌，聊聊天啊，是一个特别惬意的体验。然后呢再买点零食去露营，在公园呢晒晒太阳啊，或者是说去书店看书，到咖啡厅呢去坐一下午啊。一个人呢约不上朋友怎么办？一个人也行，一个人呢去看看电影啊。今天我在节目的时候，节目大概是下午啊，上半部分的话也是分享了哈，就看电影，就是什么样子的电影推荐啊，看话剧也行啊，去 KTV 唱唱歌，然后呢再安排一次给自己的身体按摩啊，或者是说到山顶去看一场日出日落，早起感受一下城市的烟火气。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快乐呢其实从来也不取决于说啊您去了多远啊，其实把节奏慢起来啊，把平时忽略的这个小事儿呢一件件的拾到起来哈、啊、捡起来，这个假期呢一样可以非常的充实，而且呢实实在在的啊给自己充电。其实不出远门也挺多好处的，一个是错峰旅行嘛，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跟风远行的话呢，把省下这个路费啊、住宿费啊，可以拿去上自己很想去体验的体验课，买几本书啊，给家里面呢做点好吃的啊。而且呢，你看错峰生活的话呢，也不用抢票，不用排队，不用人挤人。反而呢是能把假期啊真正过成了休息日，嗯，所以清单里面事情呢也不必说，哎，我一定是要在这个国庆假期里面完成啊，那可以呢先挑一些两三件啊，就像刚才网友推荐的，比如说，哎，我就是去重点去几个体验课，或者是说我今天设置一天是主题日，我今天就干什么，咱就把这个事儿呢完成，就过了比较充实的一天。不用去赶啊，不用走马观花，或者是说我要打卡式的去完成我所有啊藏在我收藏夹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哎，不需要这样子呢，其实更有收获感，你说对吗？

Hello，继续回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大家现在好吗？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17:48，快要吃饭的时间了吧？快要吃饭的时间，我们聊一聊这个吃的这个事儿。关于吃的这个事儿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今年爆火的一家网红店，就是莫氏鸡煲，莫氏鸡煲吧，我们叫莫氏鸡煲。他们的后续是怎么样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上半年我们刷屏了这个莫氏鸡煲就是，在我们佛山顺德陈村的因为今年3月的话呢，有一位千万的粉丝的博主呢，他是去探店了。因为呢，老板莫叔的一句说："哎呀，生意太忙了，我做不来啊。"那就意外爆火了。那最火的时候呢，一天呢约有3000人齐聚这个莫氏鸡煲排队号呢都被黄牛炒到了300块一个，300块其实已经是可以吃上他们的鸡煲了，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价格。那10月2号呢？就有媒体再去踩点了，去看了就是说现在莫氏鸡煲到底怎么样了？现在爆火了半年之后，你看又开新店了，是吗？又开新店之后，它的经营情况是怎么样子啊？大家是不是还是这么热衷的去排队呀？倒也没有，但是它生意也不差。就是当时呢，这个媒体去到现场的时候呢，就看到说，曾经候机亭就是我们吃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广东人就是离不开这个鸡，吃鸡，这个候机亭已经是撤走了。那总店的人员呢，是从高峰期呢约180人减少到30多人。那国庆第一天，它的午市呢上座率是大约是60%左右。那莫叔做了什么呢？大家都在盯着他，大家都在看哎呀，你这个红了之后是不是？就像很多的这个网红店红了之后呢，其实这生意就马上是断崖式的下跌。这半年对于莫叔来说，其实也是很有收获的记者也问到他了，他就说这个靠这波流量把之前承包鱼塘失败欠下的180多万的旧债呢，他在直播里面不是提到了吗？他欠债嘛，真没想到还真的，我以为他开玩笑。他说这个100多万的旧债呢，已经全部还清了。然后第二呢，是为了保证这鸡肉的品质和稳定的供应呢，他又贷款呢，在老家云浮新兴呢，是筹建了100多亩的养鸡场。那国庆之后呢，是会陆续的投养。然后呢，莫叔呢，他的这个生意经就跟我们广东人这个的理念是很相似都是广东人所以呢，这个他的理解就是说，质量搞好了，不怕没有生意。确实这个爆火之后，它这个流量是否能够变成流量留下来的流量，确实呢，它真正能把人留住的，只有真材实料和那口不变的好味道。所以呢，踏实做事，然后呢，保质，然后食品，注意食品安全，然后呢，还得用心做事，真材实料。才能够把企业能够做得稳，能够走得长远。

0: Hello，大家好呀！现在您正在直播的，听到的是2026年啊国庆特别节目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米雪 Michelle 啊。那我刚才呢，其实在我们播歌的时候啊，也在和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聊天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上面呢，是有小黄车和这个商品的橱窗啊，上面是主要是有两款的主流的主要的产品，主打的产品啊，一个就是来自温室的鸡。那鸡的话呢，它有这个，比如说像盐焗鸡，然后呢有椒麻鸡，然后呢还有这个。叫窑鸡哈，荷叶窑鸡啊，这几个产品。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也有来自汕头的啊，来自汕头的这个老牌企业的，牛丸和牛筋丸以及是墨鱼丸啊，反正品质呢是肯定是有保证的，因为都是本土的这个优质的企业。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呢去到我们的，如果是您现在正在收看我的直播啊，可以。是登录到抖音和视频号的这个平台啊，找到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动动你的手指呢，是到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呢，去看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和这个商品橱窗里面哈，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商品，但是我们主推的是这两个大类的食品，因为今天下单的话呢，今天就可以发出来了，所以呢，我刚才在聊，因为快到吃饭时间了，我也聊到这个好吃的那个，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然后我肚子也很饿，不知道大家吃饭没有哈？如果是准备吃饭啊，或者是今天是有大餐的话呢，也欢迎啊，就是现在啊来到我的直播间呢，来跟我分享啊，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呢？是不是吃鸡啊？啊，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啊？还是吃一些什么？哎，你们家乡有什么特色的菜呀？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之前有一个网友还跟我说，哎呀，我这个，长沙，哎，欢迎我们到长沙，哎，去啊，里面那边是有，比如说小龙虾啊，有这个，哎，这个辣椒炒肉哈，这个我们在广东也能吃到这样的一个美味啊。就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直播的你们也正在吃什么呢？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

0: 重新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去商场购物、游乐场嗨玩，这些安全细节一定要盯紧。在大型商场内，首先留意入口处的安全疏散图，记住最近的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位置，避免在自动扶梯口、电梯口、转角处长时间停留，防止拥堵。乘坐自动扶梯时，让孩子站在成人前方，握住扶手，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跑跳攀爬，也不要将手脚伸出扶梯外。乘坐垂直电梯时，不倚靠电梯门，电梯满员时请耐心等待下一班。若电梯突发故障被困，请保持冷静，按下所有楼层按钮，使用紧急呼叫键联系工作人员，切勿强行扒门。去游乐场游玩时，务必先查看设备的安全提示，确认自己和孩子的身高年龄符合游玩要求。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避免乘坐过山车、大摆锤等刺激项目。游玩机械项目时，请系好安全带、压肩等防护装置，不要随意解开。项目运行中，不将身体部位伸出座舱外。带孩子游玩儿童设施时，全程在旁看护，不让孩子独自攀爬高处设施。若孩子在游玩中摔倒，先检查是否有磕碰受伤，再缓慢扶起，避免二次伤害。离开前请确认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齐全，不在商场或游乐场的偏僻角落长时间停留，确保游玩全程安全无忧。
3: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2: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聆听湾区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2: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4: 送祖国华诞。

嗨，大家好！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送祖国华诞，送起湾区新城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啊。在我们接下来呢，其实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放送啊最新的国庆的资讯哈。那现在呢，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给返程的朋友呢播报几条实用的信息，因为呢，今天是10月5号嘛，10月5号呢，其实已经是接近到我们假期的尾声了。那10月5号起呢，国庆的假期呢是正式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那所以呢，广州地铁呢，它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就是10月5号到7号呢，一二三，5、7、8、12线的西段，以及是22号线，共8条的路线的话，应该是，贯穿我们市，应该是广州市的它主流的这个路线啊，延长运营1小时。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呢，那地铁广州地铁2号线、7号线和22号线呢，再延长1小时，并且开行大站快点，沿途站点呢只下不上，是方便呢抵达广州南站等地的旅客快速疏离。那高速方面的话呢，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是公布了返程易堵的路段呐，提醒车主注意啦，就是北环高速沙背至广清。广元桥呢至白云隧道段呢，机场高速三元里至这个弧段，这是什么弧段？剖弧段啊，棒弧段。华南快速2期和3期，以及呢北二环的高速火村至长平、龙山段北三环等等呢，都可能出现缓行。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等过江的这个通道啊，车流量也较大。那米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今年返程的高峰呢相对分散，那出门之前呢，可以看一眼我们的实时导航，尽量呢是错峰出发。那上班之后呢，是上路之后呢，是保持车距，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去占用应急车道。我等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个应急车道的故事哈。那错过了出口呢，不要急刹倒车哈，这样子的话，你很容易会被全扣这12分哈，驾驶证。那深夜到广州南站的朋友们呢，也别担心，因为呢地铁延时啊，夜班的公交都有安排哈，放心啊，记住呢，安全到家才是这个假期最好的收尾。

现在正在直播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啊，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大家好呀，你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已经快开饭了啊？然后刚才广哥说，哎呀，当然是方大同的歌啊，致敬一下吧，对，致敬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说说啊，几条跟规则相关的事儿。一条呢是在高速公路上的，因为呢，哎，这两天啊，国庆出行呢，有一个网友啊，在高速上偶遇了一件让他脊背发凉的事儿。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啊，一位驾驶员呢，竟然在高速上呢，打开了智驾之后睡着了。哎，怎么回事？根据央视新闻南方网报道啊，这个拍摄的杨先生说呢，10月1号他是行驶在浙江往江西上饶的方向，和旁边的一辆车呢一起走了大约3分钟。哎，怎么这样的一个病情啊，居然呢把他给吓了一跳。哎，怎么回事？原来他发现呢，主驾位上的司机竟然在昏睡。那他多次的鸣笛呢，对方都没有反应。那后来呢，是遇到堵车，估计呢智能驾驶呢自动刹车了，才把这个司机给叫醒了。其实我在路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挺那个挺为他们担心的，也为我们担心了。因为他睡着了之后的话呢，车其实他行驶就我们会担心会突然间他可能会出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意外，作为在路上的车主的话，也会担心说这个车是不受控的。所以啊，我要在这儿提醒大家，不管车上的功能叫智能驾驶、智能辅助驾驶，还是说自动领航，大家一定要记住，辅助驾驶绝对不等于自动驾驶。那眼下呢，很多的这种家用车的这类功能还是属于辅助级别的，方向盘呢还是在你的手上啊，大哥，路况瞬息万变，安全呢您自己啊是第一责任人，永远呢都是驾驶员本身，绝对不能把它当作是可以睡觉刷手机分心走神的代价。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啊，所以这个网红打卡点呢，大家都知道，在重庆呢，它有一个这样的落地签摩托车约拍啊，非常的火。我们可以在抖音上面都刷到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哎到重庆啊，包括一些名人呢啊，他们在重庆呢也拍过这样的一个落地签。那这样的一个落地签的话是怎么样呢？它其实呢就是在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摩托车的一个驾驶员，然后呢如果是支付了这个落地签的游客们呢，就可以坐在那个车后面，然后呢就会在路上啊飞速的飞快的这个行驶，然后旁边呢还有跟拍这个摩托车的拍摄人员。他呢，但是他这个事儿其实挺有危险的，虽然就很火，但是他也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就是他为了成片的效果呢，有引导和纵容客户在限行的时段呢，在车流当中做出危险的动作，比如说，哎，松开双手，就比个心。所以现在重庆呢，就给他上了规矩啊，就说呢，他这一次呢是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整治和规范，在重庆的南安区和两江新区呢，是把相关的问题啊全部都纳入到这个管理，集中的进行整治。那相关的部门呢，会同公安、干警、城管、文旅和商务等等呢，对于违规的问题呢进行厉行厉改，对于骑手脱离这个把手啊，还有占道等违法行为呢，会进行依法的查处。确实呢，
这个打卡拍照呢，追求美都是没有错，但是一定一定不能以安全作为代价啊。哎，广哥说这个那家伙睡着了，自动驾驶不应该直接停车吗？并没有，并不会的。好，那我们继续说一下啊，第三件啊跟规则相关的事情，其实就是10月4号呢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声明。那怎么回事呢？这个声明就说啊，就是这个跑鞋的品牌布鲁克斯啊，中国啊，布鲁克斯应该是其他国家的一个品牌。那他中国的总部呢是发布了一个声明，说呢表示呢在了解了一个马拉松比赛啊，在柏林正在举行的一个2026柏林马拉松比赛上面，一位拥有50多万粉丝的这个健身博主啊，他在比赛当中作弊了，所以呢他第一时间终止和这个博主的合作。这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博主啊被拍到在赛道上呢坐自行车完赛，那赛后呢还发布了内容，说自己刷新了自己个人记录，那就是我没有跑完全程啊，但是呢我事后呢我作弊了啊，我坐自行车完成了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啊，但事后呢我又在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说我完成了，我还破纪录了。那你看这个一直追求这个流量啊，现在又被流量反噬了，所以呢跟他合作这个跑鞋的品牌啊也发布了声明，表示啊已经是获悉了并核实了相关的情况。所以啊你看作假不要以为就是不会被人家发现啊，其实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不对？你说是吧？如果是说啊，现在哈，大家为了追求流量，跑步也被成为了打造人设和赚取流量和商业收益的表演呢，那这种包装是背离了体育精神的。所以他，你看这个跑鞋品牌呢，就马上和他切割了。而且呢，就是这个事情啊，作弊这个事情啊，确实也让很多在认真跑的人、认真参加比赛的人会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呢，就是真正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啊，42公里整一个赛程是42公里，它是意味着什么？背后，他们这种跑者、他们参与的选手，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是经过了多少的不计时间的训练，还有就是30公里后撞墙哈、啊，就是经过三十公里之后，还得不断熬、煎熬，要冲破自己的极限来完成，来顺利的去完成这个要求是

42公里这个马拉松赛，这咬牙坚持到终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有很多人呢是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汗水才去换取这样的一个完赛的奖牌，但是作弊者却用一辆自行车和一条精心包装的内容去轻松跑出了这个好成绩啊！这伤害的是每一个认真对待跑步的人，也是透支了公众对于运动网红的信任。

大家好呀，欢迎继续守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正在进行的是2026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特别的国庆特别节目啊，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米尚。那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整一个两个半小时的这个直播呢，现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24啊，还有6分钟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说再见之前的话，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哈，就是哎，你看就是咱们今天一直在聊啊，一个人的国庆或者是不出门的这个国庆到底是该怎么度过呢？哎，你看不出门其实也可以在附近走一走嘛，你看这个可能还在家门口遇到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那10月4日呢，广东云浮的西江的江面上就出现了罕见的巨型龙吸水。那目击者说啊，它是持续了大约20分钟。那这个龙吸水呢，它就好像啊，非常场面非常壮观，就好像一条游龙探身到江面去吸水。它那个水柱呢是和云相接的，场面十分震撼。那附近的船只呢也是纷纷的避让。那当地的气象部门介绍说啊，这个龙吸水在气象上呢叫做水龙卷，就是发生在水面上的龙卷风，一般呢形成在强烈的对流云里面，多数的情况下呢是不会造成很大的破坏的。那气象局呢还专门做了科普啊，说这个水龙卷呢是一根从积雨云底垂直伸向水面快速旋转的空气柱，常常呢会呈现像漏斗云的形态。那它有很强的这个吸吮的作用，能把水呢吸离水面形成水柱。那它的形成呢是需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那湿空气呢在强烈不稳定的条件之下会快速的上升，再加上较大的风切变提供动力。那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水龙卷哈，或者是说我们叫做龙吸水，它主要呢是发生在高温高湿和有旺盛积雨云和上升和下沉的气流切变较大的这个雷雨天气里面。其实在现场看的话，不仅震撼啊，我觉得那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危险。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看到啊这样子的一个奇观的时候，就龙吸水这样的一个奇观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靠近，要及时的避让，赶紧远离啊！不要顾着是拿着这个手机来拍视频。那大家都很好奇，说这样的一个奇观是常见的吗？哎呀，其实呢，这个水龙卷在我国沿海啊、江湖水面呐、秋季到初秋呢是并不罕见的，只是说可能它在广东呢，是不是发生的相对比较少啊？据我们了解是比较少一点，而且就刚好呢是在国庆期间啊，在咱们的云浮呢就发现了就是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奇观。那其实在广东呢这样的一个奇观呢也不是说是百年一遇的啊，因为广东呢是地处华南，它的水气比较充沛，强对流天气比较多，所以呢夏季和秋季啊这个交汇点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龙吸水的奇观呢也可能会发生的啊。所以大家呢看到这样的一个奇观的时候呢，还是要尽力的去压制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啊，不要围观，不要靠近哈，不要为了拍短视频而逗留啊。

0: 好的，我们现在节目呢已经快到尾声啦。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我是今天大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那今天呢是10月5号国庆的第五天，非常感谢啊，还一直守在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跟国庆相关的新鲜热辣的新闻资讯啊。那还没点关注的朋友呢，也顺手点一下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啊。我们呢会把接下来我们的同事哈，明天还有我们的新的同事呢，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过节。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呢，把这个假期也过得张弛有度啊，不必说来都来了，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也不必说没有出远门而觉得虚度。那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哈，那希望接下来呢，我们有缘在直播间啊，我们再见啊！感谢所有守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大家想继续跟我能够有一个聊天啊、沟通啊，这样可以关注我的米雪爱科技抖音号和视频号。也再次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在直播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

0: 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5: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6: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7: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9: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

0: 山水诗经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9: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这热量

0: 我现在差不多值了18000节到20000节了。
1: 那就我
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

0: 和九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日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日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日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日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日，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日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日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7: 汽配用品哪里有？
1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12: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9: 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岭南文化。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其势已成，其兴可待。更续文脉，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4季为您奉献。
20: 农历六月，岭南的雨季轻启山林之门，春沙人的花苞在匍匐径上悄然绽放。在北纬23度的阳春大地，工人们采撷着带露的果实，经焙火炼运，入膳成方。这里四季物产丰饶，而春沙人的馨香却始终萦绕在岁月深处，成为岭南独特的味觉印记。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4季带您探寻春沙人从山林野草到济世瑰宝的传奇，解码他在时光陶罐里酿成的岭南生命密码。北有高丽参，南有春沙人，位于墨水之阳、四季如春的阳春，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阳春砂仁这一道地药材。阳春隶属广东阳江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赋予其充足的光照、丰富的热量、充沛的雨量以及高湿度，而群山环抱的地形恰似天然的孕育摇篮，滋养着遵循24节气生长的野生砂仁。谷雨开花，盛夏运果，初熟采摘，这便是阳春砂仁区别于其他产地砂仁的核心优势。这里的植株始终与日月星辰同频，在天然形成的气场中完成着从草木到灵药的蜕变，成就其道地性优势，成为岭南中医药文化中的璀璨瑰宝。阳江市非遗金花坑春砂仁烘焙技艺第四代传承人谢官告诉我们，
0: 它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常年气温22到28摄氏度，土地湿度达到80%以上的，土壤以砖红壤和黑砂壤为主，富含氮、磷、钾、碳各种有机物和多种微量元素。正是这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才能造就我们春砂仁上乘的品质的。
20: 春砂仁在我国已有1300多年的应用历史，原为野生，产于阳春县，众多古籍对其均有记载。从唐初甄权的《药性论》，到宋代刘晗、马致等人的《开宝本草》，再到陈仁山的《药物出产变》，都为春砂仁的历史背书。陈仁山称砂仁产广东阳春为最，以盘龙山为第一。明万历五年，李时珍南下寻药，途至阳春县，听闻金花坑素砂蜜与肠胃特神，亲自验证后将其载入本草纲目，命名为素砂蜜，以彰显它的与肠胃特神的功效。南药泛指长江以南地区所产的地道药材，春砂仁位列槟榔、薏苡仁、砂仁、八戟天四大南药之首，源于其独特药理作用与广泛应用价值。中药大辞典、中国药学大辞典均记载阳春砂仁质量最优。在中医药理论中，春砂仁化湿开胃，温脾止泻，理气安胎。现代医学研究更揭示其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多种生物活性，在四大南药中独树一帜。清乾隆年间，春砂仁因芳香醒脾、温胃止呕被列为贡品，其治愈宫妃水土不服的故事也是南药体系逐步被主流医学接纳的历史缩影。这粒被赋予回春意象的褐色果实，实现了从岭南乡野草药到入边宫廷药典的跨越。春砂仁的道地性既源于阳春的天然环境，也深藏于金花坑的炭火烘焙技艺中。列入阳江市非遗名录的12道古法烘焙工艺，以三清、三洗、三烘、三焙为韵律，在3天3夜的炭火淬炼中，将春砂仁的药效与香气完美锁定。猛火期炉温从89度逐步降至83度、70度，逼出水分；中火期以66度至30度的梯度渗透热能，最后以荔枝木烟熏3轮锁住挥发油。最关键的高低层轮换环节，则需每2小时徒手翻扁，竹扁在烘焙人掌心转出圆弧，炭火器则顺着指缝漫进砂仁机里。这是非遗传承人全感官的投入与坚守，望气、触炉、听声、闻香的秘诀代代相传。在这12道工艺中，谢官认为三烘三焙这一步是关键所在。
0: 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实则对火候和湿度的掌控是极为严格的。 每一次烘焙呢都是要根据当季的气温，那春砂仁的含水量啊，还有甚至火炉的性格来调整温度和时间的。考验技术更是一代代匠人手艺传承的核心。
20: 在盘龙村金花坑的老屋里，阳江市非遗金花坑春砂仁烘焙技艺第三代传承人梁方生守护的古法烘焙技艺已在此

0: 传承了1300多年。旺气知止咽，触炉小降温，听声辨质地，闻香识真品。梁师傅的这句口诀里藏着全感官的烘焙秘诀。他坚信，传统工艺在低温慢焙中留存的香气分子，是机器烘焙难以复制的灵魂。华南农业大学的检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阳春砂仁、乙酸龙脑酯、暖胃止痛的核心成分含量达3.38%，远超外地机器烘焙的砂仁。正如谢官所言，
1: 传统手艺呢，注重是一种看、闻、摸、听全感官参与的过程，所追求的是实际的口感和药效，是机器难以取代的。
0: 阳春砂独特的花器结构使其更适合人工授粉。到了春砂仁授粉季，砂仁林薄雾笼罩，工人们躬身穿梭于半人高的植株间，开启持续30日的跪拜礼。每日清晨，工人需在朝阳中跪压湿润腐叶土，轻托花瓣，指腹以蝉翼触水的巧劲儿将花粉送抵柱头。每一次行动甚至都需屏住呼吸，因为动作太重会伤了花蕊，太轻则授粉不足，轻重缓急都需精准把控。田垄间弯曲的身影被晨光拉长，工人们裤管沾着露水，膝盖因久跪泛起青肿，指尖却始终像对新生儿一般的轻柔。梁方生告诉我们，这是由于砂仁花生长的位置比较特殊。
2: 授砂仁粉就是要跪又拜，那因为砂仁花是在地面表层那个匍匐茎里开发的，要高要低的，短时间长的时候，工人的腿下面都会浮肿。
0: 唯有土地之道，正是那浸透在晨露里的俯身跪拜，才造就了春砂仁果大饱满、香气浓烈的独特品质。每一次的俯身跪拜，都是阳春人对土地的敬畏，也是春砂仁独特品质的灵魂注脚。时光流转，春砂仁的传奇仍在不断续写。2005年，春砂仁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荣誉，其焙制技艺也列入阳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岭南中医药文化的活态地标。在抗击新冠疫情时，春砂仁入选肺脾气虚症治疗方剂，在中医药防疫战场上绽放光芒。如今走进阳春老街，空气中弥漫着混合了蜜香与辛香的独特味道。老字号商铺里，砂仁蜜、砂仁茶还有砂仁酒等深加工制品琳琅满目。转角餐馆的后厨，厨师正将砂仁碎末揉进排骨腌料。街头的春砂仁非遗宴的招牌在暮色中引人驻足。这座北纬23度的小城，早已将春砂仁从山林珍品酿成了生活日常。在阳春市指定春砂仁膳食研发推广线下合作酒店阳江 DS 温泉度假酒店，我们听到行政总厨罗启基对于春砂仁入膳的看法。
3: 为什么要用春砂仁结合这个排骨呢？因为春砂仁它的香味可以把油腻去解了，同时把这个肉的香味更加提升出来，不会腻，而且有春砂仁的那种香味留在嘴巴里面。
0: 从深山到都市，从传统到现代，如今的春砂仁产业已从山林采摘的传统模式迈入现代化全链发展时代。在春城、河水、春湾三镇勾勒的822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春砂仁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活力四射。自2018年落地以来，这一总投资超2亿元的产业集群，联动当地9家企业，构建起企业深耕基地、基地连结农户的立体化格局。 截至2024年，有4000多户农户通过种植托管加就业分红模式融入产业链，主产区农民人均年收入比全市均值高15%。在春城镇盘龙村金花坑基地的50000亩杀人林，如同绿色聚宝盆，不仅让6000多名季节性务工者尝到了甜头，更让31户曾经的贫困户捧起本草金饭碗奔小康。这些数字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岭南实践最生动最直观的诠释。今年春沙人正式亮相广州举办的广东三宝品牌发布会，并借力广交会、跨境电商节等渠道，在各大展会上圈粉无数。阳春与北京同仁堂签订展销协议，让金花坑系列产品进驻门店。春沙人入选第15届全运会、第12届残特奥会特许商品及指定礼品，并请花样游泳世界冠军陈小军代言。阳春当地企业还将春沙人元素融入多元场景，度假酒店推出春沙人非遗名宴，沙人排骨、沙人鸡汤等创意菜肴成为文旅招牌，而金花坑牌干果、杨林牌鲜果蜜等产品则通过非遗工艺与现代包装的融合频频亮相国际展会。春沙人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全球舞台的跨越，成为岭南文化走向全球的使者。从乡土药材到全球名片，春沙人的每一次蜕变都闪耀着岭南人顺天应时、守正出奇的智慧光芒。无论是非遗传承人的掌心萦绕的炭火气，还是直播间里正给观众讲解12道工艺的年轻主播，这片土地都在证明，传统不是时间的琥珀，而是流动的活水。它既能在陶罐里酿成岁月的密码，也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激起创新的浪花。从贡品到非遗，从药方到文创，春沙人的千年之旅恰是岭南人守正创新的缩影。也许这就是春沙人给予我们的启示，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与守望，不是固守旧物，而是让古老智慧在现代文明的土壤里发新枝结硕果。这颗穿越千年的回春圣药，终将带着岭南的山川灵气，在人类健康共同体的版图上书写东方本草的独特而宏大的篇章。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4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监制黎辉，采写姚烨、罗俊林、朱家燕，播音高娜，新媒体编辑朱红，音频制作合成万纪月、罗俊林，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触电新闻客户端、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对本节目的内容推送。
4: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4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文体广播、珠江之声联合制作，每周6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岭南文化。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其势已成，其兴可待。更续文脉，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为您奉献。
6: 广彩诞生伊始便是一种外销瓷，它融汇景德镇白瓷胎与岭南的彩绘技艺，它的纹样、色彩与器型演变都刻录着不同文明的审美碰撞、技术交流与相互认知与借鉴。清代起，它通过广州口岸畅销欧洲与世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耀眼的中国名片。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之彩笔为针丹青线，词上广彩繁花生，带大家走进广彩的世界，了解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不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领略流淌在广彩永恒基因里的岭南人务实、开放和创新精神的独特魅力。洁白的瓷器上，匠人们轻点色料，一笔一笔凝神细描，色彩如此鲜明浓艳、金碧辉煌，仿佛把万物的包容、文化的浸染、匠人的意趣都可揉进器物的形态里，随思想、人文、艺术在古老的炉窑中一同练就出独一无二的广彩瓷器。中国外销瓷贸易始于汉代，至唐代已蔚为大观，到了宋元时期，景德镇的青白瓷与泉州青瓷成为主要的外销瓷。明代时，中国的陶瓷产品几乎垄断了欧洲市场。从秦汉开始，广州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自明代取消海禁之后， 广州与福建漳州更成为当时的全球瓷器交易中心。广彩的制作工艺始于清康熙晚期，尤其是在清乾隆年间，因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后，外国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日增，十三行时期的行商们对中国瓷器的组织生产、对接外商、传递需求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彩近水楼台成为清代外销瓷的重要代表。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清朝雍正年间，两个江西人杨哙和曹钧作为清朝的候补官员来到广州，他们到广东后却长期没有官缺可补，眼看坐吃山空，为了生计，他们便利用自己擅长的瓷器绘画技术，在瓷器上绘制了盒、杯、壶等再出售，结果这类瓷器深受外国商人的喜欢，纷纷订货，以致供不应求。于是他们扩大规模，在广州开设作坊，教授学徒。从江西景德镇买入白胎瓷器后，在广州彩绘烧制后，再出售给外国商人。广州彩瓷的风格便逐渐成熟。老一辈广彩艺人为了纪念这两位广彩创始人，便把农历八月初四定为师傅诞。广彩凝聚了数百年的匠人智慧，曾以万缕金丝织白玉的华彩风靡欧洲的贵族阶层。清代广彩是专为欧洲贵族定制的外销高端瓷器，也因此被称为陶瓷界的高级定制。这种敢为人先的特质也成为广彩艺术延续至今并发扬光大的优秀禀赋。2025年3月底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期间，瑞银艺术空间的一件广彩高定华服作品让来来往往的人群忍不住驻足观赏。这件名为琉璃贯珠的作品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瓷器就是瓶碟杯碗的刻板印象，是广彩与服装高定展开的一场跨越时代艺术形式的跨界合作。这件令人惊艳的作品便是由国际知名时装设计师郭培与广彩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谭广辉联袂创作的。如何让坚硬的瓷片化身为灵动的裙装，如何保留釉彩的瓷器光泽，又确保服装的轻盈飘逸，在设计制作时，这些都是摆在谭广辉面前的难题。要将每一块瓷片完美的串联起来制成衣服，每个部位的软硬弧度走向都不一样，制作难度极大。日常广彩的烧制淘汰频次一般只有一两次，可这次烧制淘汰的频次则高达五次。
7: 因为是陶瓷嘛，啊，这怎样把一片一片啊带有弯度的把它呢做成一件啊衣服，也是经过我们陶瓷的团队呢日以继夜的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选择了一个呢收缩比例比较小的陶瓷泥巴去把它呢赶出来，就用了我们做面粉干啊枣子皮这样的把它赶出来，再这个手工一片一片按照它的大小，从弧度，因为在干的时候呢它都有一个收缩的比例嘛，所以呢我们在啊，经过团队大家的通力的合作，经过呢五次的一个试验，最后呢就完成了6000多片陶瓷的瓷片的制作。我们陶瓷瓷片制作完以后呢，再经过呢我们团队的一个深加工，把呢广彩的一个技艺把它描绘上去，啊，我们整件作品呢以珠以瓷片。以绘画啊，形成了一个彩瓷的一个主体。
6: 历经五个月后，用6000枚广彩瓷片制作的琉璃贯珠，终于成为一件可穿戴的艺术品。 金色主调恢宏典雅，环饰裙身的主纹样是牡丹与雪绒花，分别象征了中国与瑞士，寓意中瑞两国的文化互鉴。辅助纹样则是广彩传统的金地碎花。灯光下，广彩不朽的艺术魅力赋予了华服如梦如幻的东方雅韵，而这种中西交融的审美趣味恰是广彩工艺永恒不变最为迷人的文化基因。提到广彩，离不开纹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花饰和图案。广彩从诞生之初就为市场服务，所以它的纹样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事无定样便是广彩纹样的最大特点。广彩的

0: 漆，也大量采用缠枝莲、如意纹等传统纹样，以示寓意吉祥。而广彩的长行人物、折色人物等特有的装饰技法，更是它区别于其他外销瓷的显著特征。器物之美的传承，往往与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沿革休戚相关。到了晚清时期，政府无能，国力衰退，给广彩的外销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中国外销瓷与欧洲、日本本土瓷器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日益加剧。顺势而为是岭南人深入骨髓的务实与理性。到了民国时期，在拓展外销市场的同时，广彩开始转型内销市场，并对产品的市场定位做了适时调整，成为国内生活用瓷的一个重要美学流派。2006年，广彩成功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又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为广彩的文脉传承与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广彩产品的实用性与现代生活美学也有了更深度的结合，非遗成为可消费的日常美学，色彩、金边、图案这些广彩特有的艺术元素被广泛地运用在现代餐具、茶具、咖啡具、文具和家居饰品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保护下，广彩的生产与市场不再单纯依靠出口，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的纪念品定制订单、各级博物馆的收藏品订单纷至沓来，找准市场定位，让广彩重新焕发出活力。2023年，中法两国元首在广州市松原举行非正式会晤时，谭广辉设计的广彩作品荔枝杯便是两位元首茶叙时的茶具之一。荔枝是岭南佳果，将荔枝入画也更好地传播了岭南文化，寓意深刻。谭广辉的代表作《岭南盛世》也带有鲜明的岭南特色，会有木棉、荔枝、广州地标建筑等元素，并作为国礼赠送给法国总统马克龙。每每提起此事，谭广辉一脸的骄傲与自豪。
1: 我们广彩300多年的一个发展的长河里面，一直广彩都是走进王室贵族的家庭，今天呢能够作为呢元首赠送的礼礼品呢，我觉得自己呢是非常的荣幸。
0: 保护与传承也许可以让一门非遗艺术活下来，而创新才能使之获得长足发展。这种创新不仅是技艺的创新，更是思维的创新。广彩非遗的传承者们一直在坚持走进校园，走进大大小小的文化雅集，去让人们看见、了解和拥抱广彩。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进行的跨国语境下的广彩设计研发项目，就尝试用设计的语言解构研究后现代主义与在地全球化的广彩。该项目主编翟月与团队从广彩的颜色着手，将其具体对应到了电脑的 CMKY 值以及潘通色卡的色号，并用数学统计的方式列出具体的数值，西红、双黄、褐春，这些颜色如何配比才是真正的广彩。
2: 首先我并不是非遗传承人，那我是一个文化的研究者，所以的话呢，我的出发点会有一点点区别。我的出发点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研究它能够被更多的人去理解。我们想的就是为什么要去做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其实还是希望它能够在更广泛的空间上被使用起来，以及它能够被今天的更多的人无论什么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去理解和使用。那其实我们当时的做法呢，就是对 鱼本身的这个颜色除了实物观察以外，然后就是高清相机的拍照，再对它进行一个电脑的提取。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0: 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有一些遗憾的，就是它并没有办法非常非常真实和完全的对应到它本身所呈现的这个颜色上来，因为它中间进行了二次的一个转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其实这也是中国瓷器的一个美，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瓷器它不仅仅它是一个色彩，它其实也是一个温度的美，就是它是在火在温度的作用下去呈现出来的颜色。我们也是尽力希望能够去从数值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个表述。
1: 光彩瓷器上描绘的每一个图案的比例怎样才是最佳，这些有趣的数值被年轻设计师在设计中广泛使用，那些或可爱或灵动或潮流的广彩文创产品不断上市，光彩离开博物馆的展示柜，真正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尚好玩，亲近可人。光彩是海上贸易留在广州的特定文化符号，从历史到当下，它一直在不断地调整适配各种情景需求。无论是广彩行业里的匠人、研究者、新生代设计师，也都是以这样的特质去拥抱世界，并传承与传播岭南文化。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李子莹，
2: 通过我们的这样不断的努力啊，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去他们主动为之去推广和宣传，因为最好的传承就是使用，最好的传承就是认同。广东的人呢，就是非常的务实啊，非常能够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利用我们广东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特色，把外来的舶来品变成自己的，这就是广东人能留存文化记忆和根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种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广东是这个传统工艺的大省，我们的品类之多，那就是跟我们岭南人的这种精神分不开。
1: 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一鸣，是广州唯一的广彩百年老字号赵兰桂堂第四代传人，广彩首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国元之子。
3: 就我父亲说，大事要记录，因为广彩它有这样一个责任，因为前面的广彩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看的话可以去了解当时广州的一些变化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也要做。从2008年的我们中国第一次的奥运，包括广州第一次的亚运，包括我们辛亥革命100周年，国庆60周年，60、70我都有做国庆的那些啊，所以我就搞了一些作品，然后呢自己呢也一直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特别是在广州发生的一些东西。
1: 赵一鸣在广彩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绘画理念技法，创作了以北京奥运、60周年国庆、广州亚运、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等为主题的多个有重大纪念性意义的作品。2024年，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单打、双打冠亚奖杯就是赵兰桂堂设计制作的，采用了广彩瓷烧制技术，以红艳的木棉花为纹样，用红棉精神呈现体育的蓬勃向上的力量，让广彩艺术亮相国际体育赛事舞台。一抔瓷土成古今，七彩釉色绘春秋，作为中国瓷器技艺的一项卓越艺术成就，广彩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诞生起便是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结晶，更是在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早期，东西方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对话、融合与借鉴交流的活态见证与物质载体。岭南工匠们的每一次笔触、每一次烧制、每一次市场选择，都是岭南文化精神特质的折射，就是手艺不泥古的创新精神、务实求变、敢为人先的商贸智慧和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人文品格。 彩笔为真，丹青现，广彩瓷上，繁花生，让和和共生的文明理念通过釉上风华永续传承。这也是广彩今天能在新时代续写动人心弦的岭南乐曲与中国故事。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监制陈宇，采写杨竹颖、夏文佳，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郑丹，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音乐之声文体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对本节目的内容推送。
4: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文体广播、珠江之声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1: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户外游玩，亲近自然的同时，这些安全要点请一定记牢。出发前，根据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准备。若去山区徒步，穿防滑耐磨的登山鞋，携带冲锋衣、遮阳帽、登山杖。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标记好补给点和求救电话。若去草原、沙漠等开阔区域，请随身携带指南针，做好防晒和防风沙措施，备足饮用水和高热量食物，避免脱水或体力不支。户外游玩时，不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野区，远离悬崖、陡坡、湍急河流等危险区域。拍照时站稳脚跟，不探出身体寻找特殊角度。如果遇到突发天气，如暴雨、雷电，请立即寻找地势低洼、远离大树和电线杆的地方躲避，不要在山顶开阔地停留。若不慎迷路，请保持冷静，留在原地等待救援，用手机闪光灯、哨子等发出求救信号，不要盲目乱走。 此外，户外野餐时选择平整、远离植被的区域，使用卡式炉等设备时检查燃气罐是否漏气，使用后彻底关闭阀门，垃圾要随手打包带走，不要随意丢弃，避免污染环境或引发火灾。如果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可涂抹随身携带的止痒药膏。若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请及时前往附近的医院处理，让户外之旅既惬意又安全。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12: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啊，伴随着开场的这首啊《功夫女足》啊，也是伴随最近火热的这个电影大片啊，我们星爷时隔七年沉淀了这么久，又再一次的啊，以这样的一部佳作呈现在各位的面前，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么今天我们悦享生活派呢，既然推荐本地生活，既然推荐娱乐，那么同时也非常荣幸啊，我个人呢也认识到了当中的一位主演，所以非常开心今天把他呢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呢共同啊陪伴大家一段时间。他就是我们功夫女足当中啊22号守门员啊，我们的一位主演李卓妹啊，欢迎你。
1: Hello， 广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卓妹。咁我在功夫女足入面饰演22号金钟罩浩儿。
0: OK 啊。有冇睇啊？留意入面真系其实好好重要嘅戏份都，而且真系好关键、有几球好重要嘅射球都俾你挡咗落嚟。咁虽然就层层去对抗啦，咁但系其实入面咧可以睇得出卓薇嗰种演技啊，各方面嘅一啲动作啊，其实真系好出彩。好开心。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功夫女足系我好。感恩啦，好感恩周星驰导演啦，同埋好感恩我哋成个制作组啦。佢系周星驰导演系好放心咁信任我，俾我去做自己。
0: OK，
1: 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周星驰导演系我嘅伯乐。
0: 伯乐
1: 系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喺我哋生活中。都需要一个伯乐同埋一啲鼓励，咁、所以呢个系对于我觉得系我自己真系好荣幸，
0: 好荣幸
1: 系啦，好、幸运，
0: 即系都不负你咁多年一直以嚟好沉淀去努力，
1: 系，
0: 即系就要终于等到咗一个赏识自己嘅机会。
1: 我觉得其实我一路以嚟都系运动员啦，
0: 系冇错，
1: 因为运动员好多人问我点解运动员对跳演员，佢系一个好大嘅反差。
0: 的确，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偶然嘅一次机会俾我、其实我第一次拍戏、我觉得同周星驰都有少少渊源嘅。
0: 哦，
1: 系啊，
0: 同我哋分享。
1: 因为我第一次拍戏，我系同梁小龙先生拍嘅。
0: 哦。梁小龙先生，
1: 梁小龙，
0: 唔系即系嗰位火云邪神，
1: 系啊，功夫入面嘅火云邪神，系、
0: 嗰
1: 阵时系比较早嘅，喺应该系我嗰阵时，我都14年啊，18岁啦，未退役嗰阵时，系啦，咁偶然一次机会，有朋友问我有冇兴趣咁样，咁所以我第一次做入剧组拍戏系同梁小龙。所以就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生命中冥冥中系有啲嘢，
0: 有啲联系，总会有逐层咁落嚟嘅。咁其实我哋唔紧要啊，同大家慢慢认识下你先，同大家都科普一下。卓薇咧一开始咧佢系即系武打出身啊，摔跤嘅好似喺度。
1: 我系国家一级摔跤运动员。
0: 系噶。
1: 咁我好细个啦，几岁大咧？
0: 系
1: 啊，几岁就开始俾教练喺小学拣入去体校入面做专业嘅运动员，为国争光咁样啦。咁就一路处重于一个喺搏命打比赛、训练嘅状态。所以我都系算系一个专业嘅运动员。
0: 冇错。
1: 系啦，咁之后退咗役咧，我再去练。MMA 綜合格鬥，係啦，我就喺香港打綜合格鬥。咁當時打綜合格鬥都有個比較趣事嘅。咁師傅就話，嗰陣時有一個世界賽嘅賽事想要簽約我。咁佢就話，你想做拳手啊，定係想做演員？
0: 哦，
1: 你揀。
0: OK，
1: 因為如果你做拳手嘅話，你可以打得幾年。如果做演員嘅話，咁你嘅以后嘅演艺道路会更加长咁样，咁所以我就有听师傅嘅话，咁我就放弃咗专业拳赛嘅签约，咁、但系咧我都会自己又坚持去玩，即系冇咗拳脚嘅嘢，我就玩巴西柔术，
0: 哦，
1: 系啦，咁我巴西柔术咧，我就会打到去世界赛嘅。
0: 嗯，
1: 系啦，咁打到世界赛嘅22年杭州亚运赛，我都会有比咗。系、啦，我系嗰度嘅巴西柔术嘅冠军。
0: 哇！
1: 所以嗰阵时就一边坚持自己嘅梦想去拍戏、
0: 嗯，
1: 一边唔放弃自己嘅运动，去坚持运动、
0: okay.
1: 去。打比賽、
0: 啊、
1: 所以這個是我一路雙向進行的。
0: 我覺得卓明這個真的很值得大家學習，為什麼呢？因為首先既堅持了自己夢想的過程當中，亦都沒有放棄自己擅長的事，然後他很有機地將自己擅長的和喜歡的結合起來做，並且呢每做一次可能都會追求極致、
1: 啊、
0: 你每次的比賽肯定都是要拿獎拿榮譽，所以才是給自己一種證明。
1: 是
0: 啊，我觉得真的好值得学习啊，各位朋友。就是他其实一路走来，其实很多人为什么能成功？成功真的不是一夜之间，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他可能真的需要各方面的积累，同时找准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很重要。起码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然后就在这块去努力的精进它，发扬光大。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再从头再想一想，其实你点解会由细系？发觉自己有个咩武打基因啊，定系点会中意呢样咁嘅嘢？
1: 其实我都唔冇发现过。
0: O K， 哦，
1: 其实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呢个基因嘅。
0: 哦，就俾人，
1: 我系俾教练发掘嘅。
0: 哦，教练觉得你可以。
1: 我其实我以前教练拣我嗰阵时候，我差少少，我就唔系运动员。点解呢？因为我以前细个系好细粒，好、
0: 嗯、
1: 矮，好瘦，
0: okay，
1: 比较瘦，比较矮。

0: 啊。
1: 咁教练就觉得，就是他在很多小朋友里面，但是我以前班里面是最小、最小，个子最小，然后最瘦
0: 哦，
1: 那个，但是我是整个年级跑步最快的那一个，
0: 哦，
1: 然后
0: 爆发力很
1: 对，
0: 强，
1: 爆发力非常强，然后当时我们就挑人，教练都要走了，然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你也出去吧。然后我们出去要做一个体能测试，然后做一个各类的，比如说立定跳远啊、三级跳远啊、跑步啊、冲刺的一些爆发能力的一些。然后他就可能看到我小小的身躯有大大的力量，
0: 哦，
1: 所以
0: 潜
1: 就
0: 能无限，这个人
1: 所以就被挑到去体校。当时我去体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要打架。不知道是练摔跤，以为是练跑步。好了，然后就开始逐渐的就先去尝试着去练习这个摔跤，后面觉得哎挺好玩的，所以就慢慢就被发现了有这个的潜能。
0: 所以也是自己的兴趣慢慢的被培养起来了啊，发现哎，好像这个自己还挺有意思的，沉浸其中
1: 对。

0: 但其实我知道你应该更喜欢，就像刚才你说，在选择面前，你还是会选择表演。
1: 是的，因为首先我觉得每个运动员，你那么的努力去坚持不懈的去训练，然后直到你上了赛场的那一刻，你肯定。

0: 就是想要拿奖牌，
1: 没错，
0: 想要得到冠军。
1: 嗯，
0: 那你竟然选，就是竟然我自己选择了表演这个表演这个路线，
1: 嗯，
0: 那我肯定也是很想很努力的去坚持不懈的去让自己做到最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表演成果。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内心里面的就是坚持不懈的一个奋斗的精神。
1: 所以你其实从小到大的本身整个人是挺一的，是不是？就人前有没有什么脸皮很厚，还很喜欢表现自己等等？还是
0: 其实没有，
1: 没有啊，也是很内敛的吗？
0: 就是我就是日常不带，因为运动员就是
1: 话很少，
0: 对，就是、
1: 啊 okay、
0: 比较的就是可能表达不太好，但是我们的表达是用行动去表达。
1: 哎。说到点上了，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说出来还不如你做出来，
1: 嗯，
0: 对，你做出来用你的成果效果去呈现在大家面前，我觉得这个更有说服能力，对，这个说服力会更重要。很多东西我们说了但是没有做好的话，我感觉自己都感觉对不起自己，不要说对不起别人，首先是过意不了自己那一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大家面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更重要的是一个行动，就是我自己有一句话，就是沉默是金，坚持不懈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就是我的、
1: 啊、总结来说就是四个字，行胜于言。很多东西即系唔好讲咁多，做就系啦。
0: 系啊系 啊，
1: 直接做咗佢，好多时候就唔做，唔知个结果去到边度。咁、所以其实就结合翻啦，即、就、系、是、我哋今次我哋呢个功夫女足啦，亦都系话俾咗你一次，一个系好多新奇嘅啲体验啊，亦都俾咗好多嘅唔同嘅机会，都长咗好多见识。
0: 嗯嗯
1: 啊，俾你可以拓宽咗好多嘅一啲眼界又好啦，路又好啦，系咪先？啊，当时系点样揾到你嘅呢呢方面？
0: 这个都是比较特别的，找我那时
1: 候、
0: 当时我收到剧组的项目组的电话，制作组的电话打给我，我是不信的、我吸了线。
1: 很多人都不信，好像很多人收到电话都有人呃称的那些。
0: 我吸了线、我第一次因为我准备要我妈咪在我隔离，我准备要开车了，那她又个电话你知噶啦，揸车打电话是很危险的嘛，咁、我直头 cut 咗，我话喂咩事啊？跟住佢话我哋系少林女足嘅，因为当时未改名，我哋系制作组咁想揾你嚟参与我哋嘅角色。我话唉，而家嘅骗子真系多，cut 咗线。
1: OK，
0: 咁cut 咗线之后咧，我准备又咩？跟住佢又即刻打翻第二个电话嚟，咁打第二个电话嚟嗰阵时，我话咦呢、這个人咁坚持要打电话过嚟，咁我就听你点样讲咁样啦，
1: 睇你咩路数先。
0: 系啊，我打
1: 咩套路？
0: 哦，原来系咁样啊！我话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就哦，好啊。咁我哋因为我而家揸紧车，开紧车，咁我哋就加个微信睇下点样咁样倾。跟住 cut 咗线，之后我就话，因为嗰阵时我都比较懵成成，
1: 半信半疑。
0: 系啊，半信半疑，同埋自己。都未试过有咁大嘅天大嘅喜讯，我话咦咁大嘅
1: 夹鬼，
0: 系啊，边有咁大嘅夹鬼？随街跳，即系有咁大嘅一个笋嘢嚟到我嘅头上，我话咦，咁我就哦，咁翻到屋企即刻加咗微信就开始沟通啦。咁沟通之后咧，佢就话你要前期嚟训练嘅，咁我话好啦好啦，咁样我就搏命喺度等消息咁样。咁呢个我都到而家都系一个谜嚟，
1: 都唔知点解。
0: 系啊，可能咁我都非常之感恩，喺入面感恩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导演，联合导演一个人，就系我哋嘅林志聪、
1: okay,
0: 六师兄少林
1: 轻功水上漂，
0: 系啦，少林足球入面嘅六师兄林志聪。咁我同林志聪导演系识咗好多年，都系喺拍戏结缘嘅。咁佢嗰时就可能见到我系一个好拼搏嘅一个女仔，可能有即系讲咗下咁样啦。咁佢喺呢部戏入面全程帮咗我非常之多。系啦，我有好多嘢我都唔识，我都问佢嘅。咁所以呢两个系我喺生命中，我觉得系

0: 我最大的伯乐，
1: 嗯。
0: 系啦，咁就于是就系咁样去咗剧组啦，
1: 哦。
0: 去咗剧组，可能因为周星驰导演佢系一个真系一个喺相信能力同埋实力嘅一个人嚟嘅，佢系喺民间发现高手，
1: 高手在民间，
0: 对，高手在民间，佢呢个筹备。
1: 嗯，
0: 筹备就已经筹备咗两三年噶啦。
1: 系啊，
0: 咁喺呢两三年入面，佢就不断喺呢个世界发掘我哋民间的高手去参演这个、嗯，所以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很多都是真的是民间的小人物，
1: 各行各业，我看
0: 对各行各业的小人物，
1: 运动员呐、啊，舞蹈的，好像你是为数不多会有武术功底的，
0: 是的，
1: 其他很多人都。不识打，
0: 其实我很想说，因为我本来就是运动员
1: 啊，
0: 但是对于表演方面，我自己还在深造当中。
1: 是，
0: 然后所以我也是一个小人物。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跟我说，我这个小人物跟以往周星驰导演的以往的表演经历有点像，
1: 有点像，
0: 就是在默默的。很多粉丝朋友都说，就是。在没有一部戏出来的时候，你在后面跑了很多龙套，没有人认得你、
1: 嗯，
0: 没有人记住你、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感谢功夫女足，比如说我在《狂飙》里面，
1: 那个女杀手，
0: 对，饰演高启强女杀手，但是，还是属于是跑龙套一类，但是还没有人记住，
1: 没有人记住，
0: 嗯，
1: 而且甚至可能说句不好听，可能这个角色连名字都不一定有，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
1: 所以一种形象给人感觉，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就是很感谢，
1: 很感谢，
0: 很感恩，然后功夫女足，然后很感谢周星驰导演，很感谢林子聪导演，然后还有一个导演就是我们的动作导演秦鹏飞导演，对，
1: 所以其实用上你刚才自己那句金句，真的就印证在你自己身上，是金子总会发光，可能你不需要具体知道为什么，但你知道自己是个金子，你就需要等一个机会。好多时候我就系等个机会，你只要需要努力奋斗啊，
0: 喺个剧
1: 系啦，就喺 Kevin 需要坚持呢几个字嘅话，即系迟早嘅事，可能俾人见到真系迟早嘅事。
0: 系，因为大家印证咗，我觉得印证咗周星驰导演嘅一句话就系、是，努力奋斗。其实咧日常中导演咧系比较。少嘢講嘅，周星馳導演係冇乜嘢講嘅，但係講到去電影嗰度咧，佢就會係一個電影迷，係啦，佢日常係唔係好中意講嘢，所以佢都係一個默默地去默望初心地去付出努力去做出嚟呈現俾大家睇，咁樣。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 依然在我们的一首这个 Metal Flower 的一首主题曲里面哈，继续开始我们第二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那么继续呢，还是我们的卓妹哈，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聊天。那么再次谢谢各位在收音机前支持和听我们声音的朋友们。那么想看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啊，想一睹他的风采，想观赏他的高颜值，想看他的好酒窝啊，以及看他这个整体的形象的话呢，请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啊视频号、抖音以及乐听 APP， 我们同步直播的。OK， 那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卓妹特别的忙啊，马上一会儿时间差不多的，可能马上要赶飞机了啊，马上很多的行程啊，接下来整个人就开始滚动起来了，整个时间就开始忙起来了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等一下，马上八点钟要去赶飞机，赶去北京。对，在
0: 飞了，
1: 要飞了。然后北京那边就是要做，有工作，
0: 有工作。
1: 所以，对，也有一些北京总台的那边采访，所以要过去一下。对。
0: 有没有就是整一个的生活的节奏状态都开始有点不一样，会不会有点？
1: 我觉得就是。就像电影里面所说的，金钟罩当然要有一个抗压能力。
0: 哎，
1: 对，这个抗压能力，为什么我是金钟罩？就是对应在我们功夫女足里面，我能扛，
0: 扛得住。
1: 对，周星驰
0: 能不能行？
1: 行。
0: OK，
1: 那导演就是我非常感谢导演的，他让我做自己。有一句话就是。浩儿就是我，我就是浩儿。对，在我相信现在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再看到《功夫女足》里面的我，我其实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行，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的口头禅，
0: 真的是口头禅。
1: 对，然后导演就用在了这个这个戏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在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能让我做自己去呈现出来这个金钟罩，也能让大家去记住，属于李卓妹的金钟罩。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大最大的一个欣慰，然后也是一个荣幸，
0: 成就感。
1: 对，也不算是成就了，就是我还是在努力的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好，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任。对对对，也没有说要因为这个角色去飘了或是怎么样，所以我只是说我去把这个角色跟这个职位去做好，这是对自己，而且是对这个电影里面负责任。
0: 没错，所以这个对卓妹来说，它既是一个机会，但其实是个起点，它不是什么最高点，也不是巅峰。因为在后面等待他的机会很多，但同时压力肯定也会很多，这都是并存的哈。所以接下来呢，肯定也是要继续咬咬牙，就像生活中也要当一个金钟罩，
1: 对
0: 啊，面对各种或者是以后更难的角色、更难的剧本、更难的作品，都要把它坚持优秀的呈现出来，
1: 对，
0: 要把它给啃下来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也是我个人挺好奇的，就是在整一个剧组里面，各种的你说有像你说的平凡人也好。也有一些大咖本身自己已经很超级巨星也好，那么跟他们在合作起来或者是私底下交流起来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当去到剧组的时候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有很多峨眉队的基本的队员都是素人，
0: OK，
1: 就是不是专业的演员，
0: 是
1: 那我自己我也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素人去看待，去跟他们相处，但是在拍摄的各种的一些技巧啊或是表演方面，我还是有因为自己有一些拍过一些戏，所以有一些自己的心得，然后去跟他们沟通，就是完全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完全做一个小白。
0: OK，
1: 就是还有那如果当时就跟你说有那么多的大咖，比如说有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有张艺兴，还有各种的大咖在里面，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抱着一个是小白跟学习的心态去去演，就是表演这个角色，因为在周星驰导演面前我们都是小白，
0: 都是小白，而且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跟星爷合作，
1: 对对对，
0: 所以都特别的虚心，
1: 对对对， 当然我们在这个电影就是在功夫女足里面，我们都会想着说去抱着一个虚心的心态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是非常不一样。
0: 那么再简单说说你自己这个角色在拍的时候整个过程当中的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事情。
1: 在拍摄的过程中比较难忘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是金钟罩
0: 守门员，
1: 就我的守门员的角色是单独拿出来拍的。就是每一次在现场大家都说收工下班
0: 放饭
1: 对
0: 类似
1: 就是是下班了
0: 撤了
1: 要走了就是要撤了他说大家全场收工但是浩儿留下。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忘的，而且在我的表演生涯中，就一生的生涯中是最多最多的一次的无实物表演呈现在一个这么大的电影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难度非常高的，的确。
1: 无实物是最难的，其实也是最基础的，对一个演员来说。
0: 对，无实物表演是基础的，但是他的无实物表演是动作的无实物表演，它不是文戏的无实物表演，因为我在守门员的呈现上面，很多都是扑啊、翻滚啊、接，然后后空翻啊，这些全都是我自己亲身上阵的。OK，对啊。
1: 这个的话就是亲力亲为，你的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导演永远都会问，周星驰导演永远都问，比如说在这个呈现上面，你会怎么做？他会问，在如果这样子你会怎么做？OK，
1: 先看看你自己的反应，
0: 对，我当时都比较懵，我就说啊，在周星驰导演面前。 他反过来问我，我不是应该要听他的安排吗？我还要告诉他我会怎么做，我就会比较懵，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尊重，然后非常听我们的每个人的个人意见，这个就是我非常觉得非常棒，然后非常尊重的一个导演，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正是因为他就是很多的演员也是来自群众。 我觉得他非常的尊重，然后非常听我们的每个人的个人意见。这个就是我非常觉得非常棒，然后非常尊重的一个导演，真的很厉害。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正是因为他就是很多的演员也是来自群众，或者是来自素人，像你说，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认为真正所谓的演技不是流于表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很自然的一些反应，
0: 或者你下意识在那个情景当中，我问你这个时候，我怎么会搞不懂？哎，我怎么就自然的表现出来，反而可能他会更喜欢。
1: 我觉得这就是周星驰导演最厉害的得意之处，就是独门的东西是没有人能学得到的，
0: 没能学，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他不认识你，但是你跟他去说两句话，或是你跟他介绍完自己，他已经知道你的人物性格，知道你会在哪个位置，知道你已经饰演什么角色，
0: 对， 排戏的方式，所以这点也是哇全新的体验的。
1: 对对对，
0: 真的，估计你以前拍过的剧组没有这种回事。
1: 完全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完全不一样。是的，
0: 我记得这个浩儿第一次出场那个镜头就是你要掰那个这，我最记得啊，你演示给那个队长看，队长，我为了证明我这个替补，我要上场啊，我不是替补。然后那几根这是真掰断的还是怎样？
1: 哇，我这个是记忆犹新，
0: 记忆犹新。
1: 对，
0: 嗯，
1: 这个这我一开始看到后台有后面有这，
0: 嗯，
1: 但因为我们剧本是只有一页
0: ，OK，
1: 一张纸上面就几句话
0: 啊，
1: 没有剧本
0: 哦，
1: 剧本全都是在周星驰导演的脑子里面。
0: 现场设计出来的，
1: 对，现场他已经有设计，但是现场所有改动都是在周星驰导演的
0: 哇
1: 脑袋里面，
0: 这么厉害。
1: 对，然后我们会有他会给那一张剧本只有一张纸，
0: 嗯，
1: 而且这一张纸是你看完，你看，每个人全，
0: 嗯，
1: 传递的去看，
0: 嗯，
1: 这还可以看，
0: 啊，
1: 看完你自己记住吧，
0: 记住了啊，哦。
1: 好，那我就知道我自己要捅，就是掰断甘蔗那一部分。
0: Okay，
1: 我一开始以为只有一根甘蔗，
0: 三根好像是四根，多少根来着？
1: 不是10根，
0: 十根，
1: 对，哦，差不多10根，反正就是，
0: 哦，
1: 反正差不多10根，
0: 啊，
1: 前面2根，中间3根，2个捆的4，就差不多10根。
0: 我的天，
1: 没有10根也有7、8根、8、9根，
0: 嗯，啊，嗯，啊。

0: 后我看到我以为是一根，然后他说不是，你要扛着一杆。我说啊，我说那我要怎么做？他说你要用脖子把它弄断了。我说
1: 嗯。
0: 他说你是 OK 的
1: ，OK 的。
0: 当时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但是因为我是摔跤运动员，真的是有一个能扛抗击打能力，但是我脖子没有抗击打能力啊！你这个踢下去，你脖
1: 没
0: 子也
1: 练
0: 不
1: 过
0: 行。
1: 脖子哦，
0: 对，后面而且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点，就是这个甘蔗是不是平的，是全部削尖的，10根甘蔗都是这样子削
1: 那
0: 尖
1: 很
0: 的。
1: 痛哦，顶住。
0: 哦，我的脖子这里全都花掉烂掉了。
1: 哦，天
0: 对，
1: 哪！
0: 就是他当然有做一点点手脚，但是不能全部弄断。就是不是说怎么说，他甘蔗是一捆的，中间就是划开了几刀，
1: 是，
0: 没有打横，是打竖划痕。
1: 微微的划一下而已。
0: 对，他要你就是硬硬的撑爆，然后爆炸，然后把那个甘蔗的汁撑出来的那一个瞬间，他想要那个真实的东西，他觉得我能行，所以
1: 你
0: 就。
1: 就证明给他看，你能行，
0: 硬上去
1: 硬
0: 做
1: 上。
0: 出这个是我真的自己在做的一个事情。对对
1: 是有
0: 对，
1: NG 很多次吗？掰断好多这了。
0: 其实第一条导演还是很满意的，
1: OK，
0: 但是他因为导演他是追求一个完美，
1: 完美。
0: 然后我就用了不同的感觉拍了很多条，应该有至少都有10来条吧，10条8条这样子。
1: 是这个我也听闻过，就是可能星爷他每一个神情，他可能都要拍好多 take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随
0: 对对，
1: 便的一个感觉啊那种东西。那其实特别想了解，就是你其实从小到大有看星爷的作品，一直看吗？你是他的粉丝吗？
0: 其实以前我有看过周星驰导演的作品，我是从路转粉，路人甲转到粉丝，对，因为以前在体校，可能他也了解到我一个点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小人物，真的是对周星驰这个人不太了解，所以他可能就觉得从不了解到慢慢从了解认识，他就喜欢我这个特
1: 反
0: 点。
1: 而要这种感觉，
0: 对，因为他喜欢在生活社会上面是一张白纸的人，就是
1: 天
0: 没，
1: 然去雕饰，
0: 对对对对，现在。我接下来的演艺生涯，接下来的工作就由周星驰去帮我开始进行一个打磨跟雕塑。对，所以就是从小时候慢慢，我有经常看他的《功夫少林足球》跟《大话西游
1: 《大话
0: 》，
1: 西游》
0: 新喜
1: 都
0: 剧
1: 是
0: 之王。
1: 经典到飞起了，都
0: 对，
1: 是，
0: 新喜剧之王，就是因为他的《新喜剧之王》内就奋斗、努力、做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
1: 咸鱼
0: 什
1: 有什么
0: 么
1: 区
0: 区
1: 别？
0: 别？
1: 每一出都有经典台词。
0: 对，这一句话一直其实在激励着我，就是在我的每天都是用这句话去跟自己说，行，没问题。
1: 行，所以这个形
0: 对，
1: 式也是承接了星爷的这个有梦想啊这种感
0: 对
1: 觉。那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跟大家评价一下你心目中，包括你在跟他合作，或者是在他身边去学习，跟他去演戏啊。那你评价一下你心目中的周星驰，其实是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周星驰导演是一个非常的认真，负责任，然后是个小朋友，
1: 小朋友哦，这个
0: 对，
1: 形容有点意思哦。
0: 然后还有就是勿忘初心，对，很，因为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永远都是最淳朴、最善良的，对，他其实。功夫女足里面，大家很明显，这一次我们呈现到很多的不同的特效，它呈现在的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导演，他就是把最开心、欢乐传承下去。对，他其实没有很多复杂的想法。对，就是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是。很用心的去创作，去做好每一个点，每一件事，没有很复杂的，意念或是其他的更多的歪七杂八的想法，就为了开心快乐，然后淳朴，去为大家去呈现出一个很好的作品，这就是负责任的一个导演，
1: 最
0: 对。
1: 简单。

0: 单的那种，
1: 就是很简单。
0: 勿忘初心，永葆童心，我觉得是一个品质。
1: 是的，
0: 真的
1: 是
0: 一个，
1: 是的，
0: 就是60几岁仲可以俾人身上睇得出自己系一种，哇，好初心嘅嗰种感觉，好难得啊，真的非常的难得啊。那么其实大家其实一开始认识李卓妹，可能有一些人不一定是从功夫女足，就像刚才说有人狂飙啊，甚至好像我看过什么西装暴徒啊。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特种兵，还是特种什么？那个我觉得都很飒，他的形象特别棒啊！当然，可能也是有一些反面的居多啊，什么反派呀啊，或者是打手啊等等，就偏凶狠一点点的一些角色。
1: 因为其实
0: 嗯
1: 在，
0: 嗯
1: 他可能他们觉得我比较能打，
0: ，OK。
1: 就是。动作比较利索，比较能打，所以就是一
0: 嗯，
1: 般反派都是非常能打。
0: 非常能打，
1: 对，
0: 嗯，
1: 其实也就是小人物了，就是去客串。
0: 嗯嗯，
1: 其实比如说西装暴徒，我跟一代守门员也很有渊源。我们的陈国坤、
0: 陈
1: 小
0: 国坤
1: 龙
0: 老
1: 哥，
0: 师，
1: 对，我们西装暴徒里面，就是第一场开头，我就是没想到今天我成为了二代守门员。对，
0: 接
1: 当。
0: 下来这个衣钵，接下来这个手套
1: 对
0: ，OK，
1: 对对，就是一代守门员跟二代守门员的较量出现了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也觉得这就是生活中明明有些东西就是，
0: 总是有联系的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总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说以后突然让你接一些不用打的文戏，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挑战吗？走心的那种，
1: 其实我觉得，
0: 嗯。
1: 看不一样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我的每一个挑战，
0: 嗯，
1: 每一个角色都是我自己的去挑战。因为在其实表演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表演。我们在表演的过程中，周星驰导演就非常厉害，会运用我们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的电影上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在《功夫女足》里面有很多素人的演员都表演得非常的好，
0: 是。
1: 这就是他们生活中，把他们生活的一面运用在了我们的表演里面。
0: 哎，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其实你这次在《功夫女足》里面的表演表现，甚至是你里面所有的动作啊，每一个镜头的设计啊，有没有在以前的一些，比方说武打的基础啊，或者运动的基础里面可以借鉴，或者是直接可以帮到你这次能够更好呈现，有没有？
1: 其实就是当然了，以前我训练的东西跟表演动作上面跟这个足球是非常不一样
0: 非
1: 的，
0: 常不一样，
1: 对。但是呢，以前是跟人去比快准狠，现在我要跟球去比快准狠，那我就会自己想，怎么样比这个球更要快、更要狠、更要准？那我要因为我要守住这个门，所以就是还是在运动的一些肌肉记忆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帮助。就是肌肉条件反射，但是在里面所有的动作呈现，以前的动作片里面都没有呈现过的。对，对，还是说，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还是有帮助的，在帮助在这个戏上面的一个动作呈现，我也会去跟动作导演去聊啊，我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以前是怎么样的训练，然后去，他就会。非常感谢他能接纳我的意见，去跟在这个里面去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在里面有一个被人一脚踢飞出去，鲤鱼打挺，因为他就是他们觉得我能，就是他知道我可以做这个，所以他就让我测试
0: 就
1: 做了这个。
0: 设计了这样一个动作，
1: 对，然后周星驰导演就给我突然设计了这个，
0: 明白明白，
1: 对，
0: 哇，这个动作也是武术当中的一个相对很有难度的一个动作，其实，OK，那其实如果观众要去二刷、三刷《功夫女足》，那你作为一个剧中的演员，或者是整一个剧组里的，你觉得可以让大家再留意一些什么细节吗？有没有什么镜头，或者是其实大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地方？
1: 其实当然欢迎大家去二刷、三刷、四刷，因为第一刷的话，你可能看到的只是很多表面层次的开心
0: 特
1: 啊、
0: 效啊，
1: 快乐
0: 等
1: 啊，
0: 等，
1: 然后特效给小朋友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是当你第二刷，你会慢慢渗入到看到很多以前我们周星驰导演的一些桥段啊。当第三次三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观看到 每一个角色的人物状态，每一个人的表达的方式，其实就像金钟罩一样，
0: 嗯，
1: 浩儿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能行没问题的一个人，但是在生活中他也是需要一些鼓励跟支持，跟会要给伯乐去发现，然后让他们去呈现在面前，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物的含义他会呈现出来的不一样，
0: okay.
1: 所以嗯，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吧，
0: 嗯，细品一下，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很多东西细节要多关注，多支持，多看几遍，
1: 对对对，
0: 可能就发现了啊。
1: 是的，
0: 最后的话我个人八卦一下，作为我们现在卓妹是新女郎了啊，也是正式跟我们星爷签约了，那以后像她说的也是要跟着星爷玩食了，跟个行业了啊，很多的工作各方面都会有关的，
1: 嗯，
0: 那可不可以大家透露一下有没有后面的一些续作，有没有可能续集或者是星爷的新作，
1: 这个、
0: 你会知道一些消息，对，
1: 对，这个因为我们的功夫女足已经在全国上映了，
0: 嗯，
1: 然后马上也会在全球上映，
0: 嗯，
1: 大家就是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或是其他地方香港的朋友啊，他们想要看，但马上都可以上了，嗯，然后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公布，然后期待下一次我们周星驰导演的
0: OK， 反正会有新作 ，OK，
1: 对对对
0: 啊，我们期待一下就好了，
1: 期待一下
0: ，OK， 好。那么最后呢，跟大家一起讲一讲你的，大家可以多支持关注一下我们卓妹的个人的一些平台号啊，也是可以 follow 一下。那么他会把自己的一些花絮啊，甚至是我们后面的一些工作的片段，都会随时随地的发送上来。
1: 对，
0: 所以大家随时
1: 可以
0: 跟，
1: 对，可以关注我的个人的对，关注我的个人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可以，然后后面有更多的功夫女足的花絮、功夫女足的消息，然后也可以在上面呈现到，谢谢。
0: OK， 那大家多多支持哈。那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跟大家在最后打个 call 吧，啊，跟我们镜头前的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各位。
1: OK， 最后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演员李卓妹，我在功夫女足里面饰演金钟罩浩儿22号，请大家多多支持功夫女足。
2: 北京时间21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0% 六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

0: 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3: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4: 那叶师傅你呢？
2: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儿个给各位读第五篇兵事篇。上期的军行篇当中啊，咱们讲了形式中的形，孙子呢帮我们厘清了一个重要误区，那就是胜可知不可为，说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不是人力能强求得来的，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好的局面，或者说先确保自己处于不败之地，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础去追求胜利。咱举个简单例子啊，蜂花洗发水，作为一个老品牌洗发水，因时代变迁，消费者呢转头都去买更时髦的那些洗发水了，哎，什么海飞丝啊、飘柔啊、洋品牌、大明星、时髦、流行，蜂花的市场份额被大块大块吞掉，眼看着就要被打垮了。那这时候蜂花怎么办呢？是不管不顾拼死一搏，烧钱搞市场营销，抢市场、抢受众？当然不是，你那个时候你怎么抢得过样样领先的洋品牌呢？所以蜂花选择了先让自己活下来，无论是薄利多销还是换渠道，总之就是先让自己处于不被对手打败的地步，然后伺机而动，等机会成熟，总有逆风翻盘的机会。你比如说随着国货的流行，那蜂花不就老树开新枝又活了吗？指不定等将来子弹攒足了，那蜂花还能干掉昔日这些对手呢。你各位说这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啊，这就叫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个不败之地就是军行。在这里孙子还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意思是啊，当这个行已经像万丈高崖上涌流下的溪水，那海拔足够高了，积水足够多了，你还怕水的流量不大，流速不快吗？确实啊，一旦处于那样的状态，对手或者敌人肯定是很难打败你的。但是啊，如果仅仅只是构造了好的形，而不让这个静态的形动起来，那也叫白搭。你比如这个所谓的千仞之溪，水储备足够多了，高度也足够高了，结果呢遇到冬天了，冻成个冰柱子，那就算你海拔再高，积水再深，它也流动不起来啊，怎么能形成冲刷的力量呢？所以这一期咱们的兵事篇就要讲一讲，在良好局面的基础上如何动起来，如何把好的形转化成强大的势。势是动态的发展，具体有哪些方面的发展呢？哎，孙子在兵事篇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良好势头的四个要素：奋数、行名、其政、虚实。第一个，凡治众如治寡，奋数是也。这里的治众如治寡呀， 是说治理再庞大的军队也整整齐齐的，如同只有一个人一样。那说到这儿啊，您可能有点晕了，你这不对吧？我作为带头大哥带着俩小弟去街头砍人，和我作为一个师的师长指挥一支上万人的部队上战场打仗，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呢。带上俩小弟哥仨都有可能会内讧呢，更何况带着千军万马呀。那怎么才能让军队整整齐齐，指挥千军万马就如同指挥一个小弟一样那么简单呢？答案就是需要有分数，说白了就是明确科学的组织编制。第二个，斗众如斗寡，行明是也。你光把军队治理的井井有条那还不行，核心是必须会打呀，得斗，得上战场。咱知道打架的时候啊，往往呼啦超这人一多他就很麻烦，你看人少一对一他肯定不会乱，可是这人一多他容易整乱套，战场上血肉横飞，呼声震天，这士兵们身处其中很容易迷失方向，那不知道该往哪打。如果要让军队上了战场也指哪打哪，那就需要有一定的指挥艺术啊。在这里孙子用了行明二字，其中这个行就是眼睛能看见的信号，这个明呢就是耳朵能听见的信号，合在一起指的就是古代军队指挥的时候用的什么旌旗啊、金鼓之类的。从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这两句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兵事中孙子非常强调整齐这一点，可见整齐是行军打仗的基础常识。那接下来这句就体现出孙子独到智慧，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其正是也。兵之所驾如以断头卵者，虚实是也。这里的必受敌而无败和兵之所驾如以断头卵都是说必胜的态势，其中这个断指的是磨刀石，哎，泛指一切坚硬的石头，你拿石头砍鸡蛋那不就是碾压性的优势吗？那就是说呀，要达到这种必胜的局面需要奇正和虚实。虚实这个东西顾名思义就是真真假假的迷惑敌方。在下一篇里啊，孙子会用单独的一整篇就来讲这个虚实，咱们今天在这儿呢就不过多展开。那咱这一期主要重点辨析一下奇正这两个字。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说到齐与郑啊，孙子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凡战者以郑和，以齐胜。这句话说的是啥呢？说但凡打仗都是用正兵进行正面交战，也就是和，但要取胜你得靠骑兵。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正兵，什么又是骑兵呢？那说到骑，大家脑子里指不定已经冒出了多少成语了，什么出奇制胜啊，天降骑兵啊等等。哎，这些词儿往往还伴随着一些画面，比如从天而降一大队勇猛无敌的圣斗士，手里拿着各种神奇的武器，刷刷刷就把敌人杀得片甲不留等等。于是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个骑兵就是天降神兵。那孙子这里说的骑兵的骑，是不是也是神骑呀、神勇这个意思呢？其实并非如此，这里的骑是相对于正而言的。所谓的正，就是常规一板一眼扎扎实实的出兵方式，相应的这个骑兵的骑，那就是非常规出其不意孤注一掷的出兵方式。骑与正和军队的绝对实力无关，而更强调是变法还是长法。在古代兵法中啊，长法和变法，或者用孙子的话说骑和正，它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你比如说，如果从军队部署的角度来看，正面前置的主力部队，这就叫正；侧面迂回包抄的游击队，这就叫骑。如果从战法战术的角度来看，用阳谋正面明攻，这叫正；用阴谋暗处偷袭，这就叫骑。正兵是用来和的，目标呢是让我们不败；骑兵才是用来胜的。

你放到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学生日常考试，老老实实一个不落的背诵老师布置的知识点，这就可以说是正。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可以及格，哎，甚至优良没问题。但是你要考第一，那就有点困难。但是如果学生考试前去和老师画画重点，然后额外复习这些重点难点，把偏题怪题难题都给做一遍，最后考了第一名，这就可以说是以奇制胜。咱再比方说，在工作的时候，你按部就班地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保证不出错，这就可以说是正。这样呢，基本可以完成任务，但是你工作表现呢，它不会太出彩。但是额外花费功夫，你琢磨领导、客户的需求，灵活超预期地满足他们的期待，你这就可以说是奇，那一下子就出类拔萃，奥利多焦啊。光用正法行不行呢？当然行，正是一切的基础，你没有这个正来打底，它就不会有奇的奇效。但是你光正不奇，只会让我们平庸地达成目标，这个奇则是帮助我们超越平庸，追求卓越的重要方法。这也就是孙子说的，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善用奇法的人呢，可以从有限的局势里玩出无限的变化，思路如滔滔江水，用之不绝。那有多无限呢？孙子打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方，哎，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话，可以说文采斐然，甚至啊，我建议各位你花点时间把它背下来，时不时呢跟人吃饭呢、喝酒啊、聊天啊，拿出去吹吹牛，也有非常良好的效果。这段话怎么说的呢？各位拿小本本记下来啊。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生不过五，五生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哎，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你看，日月更替，从不停歇。太阳下山了，有月光；冬天走了，春天又来，一年四季更迭不休。生不过五，指的是古代音律的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可以组合出无穷无尽的乐曲。色不过五呢，说的是古代的五原色，青黄红白黑，这五个基本的颜色，它就可以调出无穷无尽不同灰度的色彩。味不过五，五味大家都知道，酸甜苦辣咸。那您可曾见过有哪道菜味道是不能用这五个维度去描述的呢？你是酸中带甜呢，辣中带咸呢，它都离不了这五味。你看这一套比方打下来，把出奇带来的无穷变化给描述透了。而且孙子的这些比方可不是乱打的。您看啊，日月和四季有轮转的这个特点，这个轮转就意味着变化不停歇，音调、颜色、味道则都有排列组合的特性，只要把握了基本元素，就可以做出无穷的变化。所以孙子举这些例子，他不是一拍脑袋随便拉过来凑个数，而是借着他们分别阐述了变化和组合这两种战术设计的要领。果然，孙子很快就说了，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要对战争的态势有所了解，无非就是对常法和变法、正和奇的组合变化，奇法正法相生相成。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像古人特别喜欢的那种阴阳说变正法呢？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9: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10: 那叶师傅你呢？
8: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说。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咱们说到啊，这个孙子认为交战要用常规的正兵，但想要取得胜利，你还得善用奇袭。那么要发动一场成功的奇袭，需要哪些方面要注意呢？孙子认为有两个主要方面你得注意，一个是势，一个是节。积水之极，至于漂石者，势也。说这个激流啊，非常湍急，特别是夏天山里的洪水爆发起来，那能把大块的石头都给冲走。这就是因为水的速度快，势头猛。但是你光靠迅疾猛烈的态势，你能打败敌人吗？也不尽然呢。孙子接着就说，至鸟之极，至于毁折者，节也。什么叫至鸟？至鸟就是老鹰这类的猛禽，他们也是速度快、力量大的动物啊。但是他们的迅疾和积水的迅疾那就很不一样。区别在哪儿？在节，节奏的节呀。这些猛禽之所以能迅速捕杀锁定鸟兽，不仅仅是因为速度够快，更因为他们对节奏的把控十分精准。各位啊，如果你平时喜欢看什么动物世界呀，我爱大自然之类的纪录片，你一定见过这个老鹰捕猎或者是海鸥从海里边抓鱼的这个场景。他们往往呢是先在高空盘旋俯瞰，盯准目标之后趁其不备一个猛子扎下去，直击要害。选择什么时机扎猛子下去，决定了他们到底是毫发无伤一击即中，还是说扎下去了却不得不和目标缠斗。因为光像流水那样疯狂冲撞，势头虽然很猛，但那不过是用蛮力，收获不大。真正能让兵势流动起来发挥最大势能的，还得配合节奏。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说善于打仗的人，一方面用兵的态势是非常猛烈急速的，另一方面节奏也是短促有力，时机恰到好处。用孙子的比喻来说，就是势如阔弩，节如发机。这个弩啊，是古代的一种冷兵器，是从弓演变而来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拉弦把这个箭放出去。但是呢，区别是你只需要扳动扳机就能唰一箭出去，就跟咱们现在用那个手枪似的。所谓阔弩，就是把弓弦拉满了蓄势待发。弩这玩意儿它就是这样，你提前得把这个弦给拉满了，这样放出去那箭才能射得远，刺得有力。所谓发机，其实就是扣动扳机那一瞬间，你只有时机掌握好了，瞄准了，才能射中对手。否则你要么太远，要么太近，你都起不到效果。咱举个例子啊，如今呢，咱买点小东西啊，团购点优惠券啊，都习惯了用美团。这个美团的成功，它就是典型的其势险，其节短。2010年，团购这种购物形式风生水起，各大团购网站纷纷着急下场，几个亿几个亿的投线下广告，跑马圈地，把那战线拉得奇长无比。然而美团创始人王兴一点不急，别人投放线下广告，他静观其变，蓄势调整产品。等到时机成熟，资本市场里的人纷纷发现不对啊，线下广告的收益率极低，而接受投资的那些公司一个两个的把产品都做成个草包。一时间投资人纷纷撤资，团购网站一个接一个破产。美团呢，这时候则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在几个月之内尽数收购这些小网站和他们的客户，包括咱们同样很熟悉的大众点评，一跃成为行业第一，垄断至今。那你看美团的成功，可是标标准准的既把握住了态势，又抓住了节奏。一方面呢，美团清晰地看到整个团购市场中资本泡沫的势头，耐心等待你这个泡沫破灭，从而形成力压之势。另一方面，美团也抓住时间，在团购公司纷纷倒闭但商业资源尚且存在的情况下，以最短的时间接盘，代价低而且效果好。你看
这不就是孙子兵法的经典应用吗？当然了，美团的成功不仅是其势险其节短，更有对军形的良好把握。它的崛起之路呢，正好印证了形与势相互配合的基本思想。咱们呢，下一回就会做个特别节目，专门讲讲它的成功是怎么体现了孙子兵法中形与势的思想。难解百般心，相知我意浓。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前面提到啊，孙子认为的事是一种流动的状态，其实这种思想也跟咱们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观点同根同源。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可来看看孙子是如何辨析纷繁复杂的事当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转换。纷纷云云，斗乱而不可乱也，混混沌沌，行圆而不可败也。这里的纷纷云云指的是啊，旌旗漫天挥舞，军队步履匆匆的场景。混混沌沌是形

来，做到乱中有序，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你都能应对自如，真正做到便是行圆，这样才不至于被击败。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乱生于智，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句话有两种解读，如果站在作战双方对比的角度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敌人之所以会乱、会胆怯、会疲弱，是因为自己这一方足够的治军严整、足够勇猛、足够强大。但是呢，我个人更喜欢另一种解读，说再严整、勇敢、强大的军队，也会出现混乱、怯懦、弱小的时候。为啥我觉得这种解读更好呢？哎，你大家不妨想想，咱们日常生活，什么睡懒觉啊、暴饮暴食啊、刷短视频呢，是很容易的事儿。你稍微意志力一松懈，你唰一下子一个小时过去了。但是自律的保持作息啊、健身呢、学习，这就很难，很反人性，对不对？但并不是说咱们只能一直这么自律，那谁受得了？那弦咔咔一直总绷着，你得分情况。如果你一直是个对自己要求很低的人，平时一直这么放纵自我，啊，突然让你自律起来，早睡早起，跑个三五公里，不刷短视频，不暴饮暴食，那滋味各位我懂，那非常难受。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你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作息习惯，你偶尔放纵个一两天，你说今天我就不跑步了，哎，不去健身房撸铁了，我也不健康饮食了，吃顿小烧烤，喝点小啤酒，没啥事儿。你过两天你就能轻松自如地切换回自律状态。用现在流行话来说，自律的人偶尔放纵叫向下兼容，容易，那反之呢就很难。战争里也是如此，混乱、怯懦、弱小是一种比较容易达成的状态。军队要是一直这样，那没戏，你这兵没法带，基本上不可能突然在战场上整齐严肃起来。所以只有首先达到了严整、勇敢、强大，长期一贯如此，才能该紧张的时候紧张，该放松的时候放松。这种解读和孙子后文的展开更加一脉相承。治乱术也，勇怯势也，强弱行也。军队能否完成从乱到治、从怯到勇、从弱到强的转化，这取决于组织编制是否先进，战争情势能否变化，绝对实力能否支持这种变化。故善动敌者行之，敌必从之；与之，敌必取之。说厉害的将领都是善于调动敌军的人，将领给敌军展示什么样的形态，敌方就会相信，给敌军一点小诱惑，那敌军就马不停蹄地跟上。这样以利动之，以足待之，说用利益调动敌军，再用自己的军队严阵以待，那就可以把敌军一网打尽。这里更加说明了，在孙子的眼中，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切都处在流动之中。但只要军队足够优秀，哪怕短暂的陷入乱、怯、弱，那都可以转化为诱敌深入的手段，把自己做大做强，就可以向下兼容，岂不美哉呀？

未见青山老，昔人已白头。何必三两句？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在军行篇中啊，咱们给各位提到，孙子认为胜可知而不可为，我们只能构造有利于胜利的条件，也就是军行，但不能强求胜利。在兵士篇中呢，孙子也有类似的观点，故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事。不责于人的责是责备的责，责人而任事的责是选择的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善于作战的人不会苛求部下一定要取得胜利，而是会选择合适的人才，利用和顺应兵势来取胜。这一点呢，不仅仅是带兵打仗的艺术，更是领导的艺术啊！一场战斗你打得漂不漂亮，关键在于指挥调度的大将军。可惜的是呢，在今天能做到不责于人不甩锅的领导实在太少了，那些绝大多数领导在摆谱，撇着大嘴，动不动就骂人，觉着我是领导，我不骂人，我水平低。咱给各位举个例子，2023年年底闹得沸沸扬扬的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 ，CEO 东方小孙一出镜干啥？先批评小编，再是批评董宇辉，最后甚至批评消费者。你就这么到处开炮，全是责备别人。就是不提自己作为 CEO 对内部混乱的管理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自己进行了怎样的反思。你生活当中像东方小孙这样的领导还少吗？一个个的总是不求于事反责于人，搞出了许多职场 PUA。 多少当领导的明明就他自己不会管理，连选择的工作方向都是错的，却强制要求自己的部下加班啊，每天996，不到点不准走，哎，卷生卷死，卷的人怨声载道，最后成果还不好，这能成事儿吗？不但不能成事儿，还会失去部下的信任和忠心。相反，能够责人而任事的领导不会苛求部下，而是选对方向，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你这样呢，既能激发部下的主观能动性，又能把业绩咔给做起来。哎，比如说马刺队的传奇主帅波波维奇就曾经有句豪言，说我随便从公交车上挑几个人，我都能打好一场比赛。此言非虚呀。如果说在九几年零几年那会儿，马刺屡次拿下 NBA 总冠军，更多的是依靠团队里的什么邓肯啊、帕克啊、罗宾逊啊、吉诺比利这样的核心主力。那么2014年马刺以104-87击败热火队，以4-1的总比分夺下了总冠军，这就显示出波波维奇这个主帅的重要性。2010年邓肯的年龄啊、伤病啊，让他下定决心减重，帕克呢也从突破型一号位转化为有一定中远程投射能力的指挥官，马刺的风格就顺势从一个铁桶阵金钟罩转化成了太极宗师。这个不少球员在马刺队被培养出了远高于选秀时的水平，可在离开马刺队之后呢，你再看他怎么样，泯然众人，足见波波维奇的知人之明。所以啊，咱们中国的 NBA 球迷也给他起个名字叫波波诸葛维奇。但是说起来啊，诸葛亮在排兵布阵方面确实多智近妖，可在培养手下知人善任方面那是个负面榜样。你看诸葛亮事必躬亲，大事小情都得亲自操刀，反倒搞得蜀中无大将，最后自己苦苦支撑也没能培养起人才梯队，管理的艺术这不高下立判吗？孙子眼中，任事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微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事如转原石于千仞之山者是也。你看顺势而为就如同转动木头和石头，木头和石头有啥特点呢？碰到平地它就静止，碰到有陡坡还咕噜咕噜就往下滚，有棱角的时候见棱见角四四方方它就静止，没棱角形状圆润咕噜咕噜它就滚跑了。
所谓善战者所创造出来的势，就如同把圆圆的石球从万丈高山上咕噜下来一样，那力量足以把阻挡他的任何势力一通碾压，把人都给碾成肉泥呀。那么讲到这里呢，孙子兵法的兵势篇就完结了。要说这一篇讲了兵势的四大要素，告诉我要掌握局势和节奏，形成良好的兵势以后，再好好利用这种兵势。其中其势险，其节短，择人而任势，就这两句话可谓处处都能用，处处都好用啊。那么孙子关于军行和军事的这番道理将会怎样应用到现代商业战争中呢？哎，你看下回咱们就给各位讲讲美团的崛起之路，看看他是如何应用这些战争里的小窍门，玩转形势取得胜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假日安全小贴士：
2: 假日出行，人流车流密集，每一个安全细节都不能放过。自驾出行前，除了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和油量电量，还要重点查看雨刮器和灯光。尤其是计划去多雨或山区的朋友，确保雨刮器能正常工作，远近光灯和转向灯无故障。行驶途中，高速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时速100公里以上时至少间隔100米。遇到拥堵路段，不要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若车辆突发故障，先打开双闪，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12122高速救援电话。选择公共交通的朋友，候车的时候不要站在站台边缘逗留，上车后把行李箱、背包放在视线可及的位置，手机尽量设置查找设备功能。若不慎遗失，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乘坐网约车时，务必核对车牌车型与订单信息一致。上车后分享行程给亲友，夜间尽量选择后排座位，保障自身安全。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5: 范大人是想临时再做两三首诗，证明都是从仙界看回来的。
6: 你不知道，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中。我看过的每一个字，读过的每一本书，都记得丝毫不差，历历在目。君不见黄河之水，

0: 上来。
1: 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那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2: 但见
1: 莫愁前路无知己，
3: 小乔
0: 天下谁人，不识君。
2: 三出月照
3: 小楼，
2: 天有飞伴，双栖万路则
4: 墙角数枝梅，
0: 月明珠
2: 来
0: 谁
2: 为遮腰是权贵。
0: 国破身何在，城春
2: 抽刀断身，
0: 谁更流斩石与洞花溅泪。
1: 在地恨你
2: 志士人人，
1: 一心身无彩凤
2: 双
1: 飞翼，身有灵犀
2: 枪管悠悠双
0: 兔花马，千金裘呼而相出换美酒。
1: 我欲乘风归去，
2: 哀鸿声去看仙，长江之无踪。
1: 高处
2: 不胜寒，安红凤山无陵，江水
1: 月更近，
2: 冬梅深守下雨。
1: 西出马川
0: 高无故人，
5: 知天上宫阙，
2: 人生自是有情
6: 绝，万幸人宗命。
7: 本期的文化之约在老时间又与您见面了，我是方子。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电视剧《庆余年》里面演员张若昀所饰演的范闲，在朝堂之上面对众人质疑，酒意上头之后诗意大发，将他所记的一首首千古名作是从他口中是奔涌而出。这一幕呢，也是让很多观众们对于张若昀的演技呢是赞不绝口，就仿佛是真的看到了古代文人在酒意的催化之下挥毫泼墨、一抒胸臆的模样，这呢也就成为了这部剧的亮点之一。但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唐诗呢其实也如同这样的不经意的呢就会冒出来，像是我们经常刷到的一些短视频，会时不时弹出一些像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之类的诗句。那在外卖的包装上面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商家送来的小卡片上面是有印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诗句，连我们网购衣服在详情页里面呢，其实都可以看到用古诗诗句来形容裙子飘逸的。这一些流传千年的唐诗呢，其实悄悄的是钻进了我们的日常。那有一位作家呢，也是这样说过一句话，如果说唐诗是通向中国文化的一扇门，他就是这个把门人。说出这句话的作家呢，他叫六神磊磊，也是王小磊。很多观众听过六神磊磊这个名字，可能刚开始是因为他写的一些金庸武侠小说的评论，很多人是因为那个评论

0: 认识他的。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呢，也会有很多的唐诗。那于是有一次呢，这一位作家就是觉得总写金庸的这些评论也是挺无趣的，于是他就开始写了一些跟唐诗有关的文章，并且呢，他是署名自己的真实姓名叫王小磊，而后出版了书籍《六神磊磊读唐诗》以及《唐诗寒武纪》等等书籍。那没想到呢，是一经发出之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在那之后呢，便将较多的一个精力呢，是投向了唐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与您一同欣赏的呢，其实就来自于王小磊的作品，叫《唐诗光明顶》。作者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书名《光明顶》呢，其实寓意着唐诗的最高峰。这一本书里面呢，是收录了20多篇的文章，它的时间跨度呢，是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北固山下的一艘小船开始，一直到公元770年杜甫病故的小船收笔。在这段历史的长河当中呢，像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王之涣等等一众如雷贯耳的大诗人们呢，会纷纷的登场，他们的高光与暗谷、才情与人生呢，都在这一本书里面被一一记录。
1: 我是六神磊磊，我的新书《唐诗光明顶》和大家见面了。那这本书讲的是唐诗啊，讲的时代呢是盛唐，也就是唐朝最强盛最繁华的时候，像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张九龄等等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都是我这本书的主角，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他们的代表作和他们的传奇人生故事。如果你喜欢唐诗，你真别错过这本特别精彩的《唐诗光明顶》。
0: 作者是表示说呢，唐诗是一般被分为了4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在作者的前一部作品《唐诗寒武纪》里面呢，曾经有提到过，初唐时代呢，就有一首标志性的诗，就是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而《次北固山下》这一首诗呢，是正正好的踏在了初唐迈入盛唐的这一个门槛上，那就像是专门为盛唐所定制的序曲。在书的一艘小船飘开的盛唐序幕这一章里面呢，其实也讲述了北固山下的这一个故事。故事呢是发生在公元的713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之年。在一个冬末春初的黎明，那有一艘小船呢是悄然地停在了北固山下。王小磊在书当中呢是打趣地写了这么一句话，在唐诗的世界里，一旦有可疑的小船单独出没，你便要打起精神了，因为往往就会有杰作诞生。不例外的，在北固山下的这一艘船呢，就有一位诗人，他名为王湾，是一个洛阳人。那目前呢，他正在南方旅行，已经离开家很久了。讲的就是书里的这一段故事。天亮了，晨光洒落在船头，王湾披衣走出船舱，看见水面平展，一望无垠，在北固山的目送下直奔向天际，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一首诗，题为《次北固山下》。
2: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潮平两岸。

0: 山阔，风正一帆悬。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1: 倘若问王小磊盛唐的标志是什么，那他在书当中呢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答复，是李白。作者对于李白在诗坛地位的肯定呢，是可以通过他写在书中的如果没有李白这一章里面感受到。他是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像是没有李白，中国诗歌江湖的格局会有一番大的变动，王昌龄大概会成为唐代绝句的首席，也就不用加上之一了，因为能和他相比的正是李白。至于杜甫，则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唐诗第一人，也不必再加上那个之一了。而第二个影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会遇到一些表达上的困难，比如说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性朋友，你将没有词来形容他们的关系，你不能叫他们青梅竹马，也不能叫他两小无猜，因为这一些都是出自于李白《长干行》这一首诗。没有李白，我们将不再知道黄河之水是从哪里而来，也不知道庐山的瀑布到底有多高，不知道燕山的雪花会有多大，不知道蜀道究竟有多难，桃花潭会有多深。作者最后还写道，如果李白不在了，那后世的文坛还会发生很多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0: 如果没有李白，
1: 如果没有李白，
2: 如果没有李白，
1: 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2: 不过千百年前少了一个文学家，
1: 全唐诗会变薄一点点，但程度相当有限。
2: 如果没有李白，几乎唐代所有大诗人的地位都会提升一档。
1: 李商隐不用再叫小李，
2: 王昌龄会是唐代绝句首席，
1: 杜甫会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没有之一。如果没有李白，我们应该会少背很多唐诗，少用很多成语。说童年
2: 没有青梅竹马，
1: 说爱情
2: 没有刻骨铭心，
1: 说享受没有天伦之乐，说豪气
3: 没有一掷千金。
2: 浮生若梦，扬眉吐气，仙风道骨，这些词都不存在。
1: 皮肤汉树，妙笔生花，惊天动地，
4: 也都不见了踪迹。
2: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失去不少鼓励。犯了难，
1: 说不了长风破浪会有时，
2: 想辞职，说不了我辈岂是蓬蒿人，处逆境，
3: 说不了天生我材必有用，
2: 赔了钱，说不了千金散尽还复来，
1: 更不要说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4: 使我不得开心颜。
2: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熟知的神州大地也会模糊起来，
1: 我们不再知道黄河之水哪里来，庐山瀑布有多高，
2: 燕山雪花有多大，
1: 桃花潭水有多深，
2: 蜀道究竟有多难，
1: 白帝城黄鹤楼洞庭湖的名气都要
4: 略降一格，
2: 黄山天台山峨眉山的风景也会
4: 失色几许。
2: 如果没有李白，历朝历代的文豪词帝也会少了很多名句。
1: 没有举杯邀明月，苏东坡未必会有把酒问青天。
2: 没有请君试问东流水，李后主不会让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没有事了拂衣曲，深藏功与名。金庸的武侠江湖将会天缺一角，侠客行。
1: 千百年来，蜀人以李白为蜀产，
2: 陇西人以为陇西产，山东人以为山东产。
3: 一个李白生时无所融入，死后千百年默而争者无数。
1: 是故，无处不是其生之地，无时不是其生之年。
2: 他是天上星，
3: 亦是地上鹰，
2: 亦是巴西人，
1: 亦是陇西人，是山东人，
2: 亦是会稽人，
1: 亦是浔阳人，
2: 亦是野狼人。
1: 死之处亦荣，
2: 生之处亦荣，留之处亦荣，
3: 求之处亦荣，
1: 不由不求，不留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
4: 亦荣亦荣。
2: 甚至在我们的历史有一个李白，
4: 幸甚至哉，我们的心中有一

0: 月魂。
1: 刚刚您听到的呢，就是由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团员们所朗诵的《如果没有李白》。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这其实是一个疑问句，但同时呢，也像是一把叩击文化记忆的钥匙。那也让我们是看清了李白这一位诗坛巨星是如何用笔墨是点亮了中华文明的天空，又是怎么将诗意的基因是深深融入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2: 假如没有杜甫，唐诗会变清；假如没有李白，唐诗会变质；如果没有杜甫啊，我跟你讲，全唐诗清一半以上，那个唐诗比如说10000斤，没有了杜甫不到5000斤。你比如说国破山河在5个字，我觉得这5个字就1000斤，我觉得是所有唐诗里最重的一句诗。我们很多朋友读这个诗就过去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你就细品一品国破山河在5个字，重若千钧。没有李白，唐诗会变质，就是唐诗会板质，会凝结。唐诗有了李白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城市有了河流，它就是穿城而过的那个浩荡江水。有了李白，这个城市有了灵气；没有李白，唐诗就变质了。其实中文就是什么呢？余光中先生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中文就是仓颉所创造，许慎所解释，李白所书放，杜甫所选景，易山所织锦，李商隐所织锦，雪芹所刺绣，这就是中文。
1: 如果没有杜甫，唐诗会变清；如果没有李白，唐诗会变质。在书当中呢，作者其实也是

0: 用了较轻快的文笔时写出了他对于杜甫的肯定。他是这么写的：贝多芬号称乐圣，一生写有九大交响曲，假如用这个来类比，那诗圣杜甫也有他的几大交响曲，像是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号称田园，杜甫也有他的田园交响曲，那就是佳人。说罢第六交响曲，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名为英雄，而杜甫的正是喜兵马。贝多芬最传奇的作品便是第九交响曲，而对应杜甫的第九交响曲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春娇口燥呼不得，归来依仗自叹息。歌清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战尸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0: 王小磊在书中这么写道：杜甫人生中有几部重大的大诗，他们的主题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构筑惊奇磅礴雄伟。他们不只是诗圣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唐诗的筋骨，如果拿掉他们，唐诗都会大为减色，甚至将不成其为唐诗。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5: 欢迎回来文化之约，我是方子。今天的节目里与您一同欣赏的是来自于作者王小磊的作品《唐诗光明顶》。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介绍了盛唐时期李白、杜甫之间的故事。除了这两位的故事呢，书中其实对其他诗人的描写也是同样的精彩。毕竟按作者所写，历史上有许多了不起的时刻，在当时往往是静谧无声的。像是诗人张九龄，这一位诗人自小是生长在广东的曲江始兴，属于岭南的地区。孩提时呢，他便是十分的聪慧，饱读诗书，一路拼搏，最后是逆袭成为了文坛宗主。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就是一位小镇做题家。
6: 张九龄是个什么角色呢？张九龄就好像是盛唐这个时代要开始之前一棵参天大树，它长在这儿，树冠特别的庞大，枝干特别的硬挺，它就给很多后来的诗人遮风挡雨，它是这么一个形象。王维是出了事儿，被贬10年，张九龄欣赏他，把他起复任用，这人了不起吧。孟浩然脾气又任性，是吧，又有个性，那一直仕途上不顺利，张九龄就欣赏孟浩然。后来张九龄调到荆州，特意把孟浩然叫来到自己身边当从事。你看张九龄，剩下的很多很多诗人都得到过张九龄的提携。我在书里说过一句话，我说如果你把张九龄帮助过的这些诗人加在一起，几乎是半个盛唐。一个文学的大时代的时候，需要这么一个大师啊。像一个鸟一样保护着这些青年人，然后让这些青年人都在他的感召下成长，一个了不起的人。张九龄的诗呢，最著名的比如《感遇》啊，不然很多人不认识俩字，蓝叶春葳蕤啊，桂华秋皎洁，就因为张九龄的《感遇》。但是这个张九龄一辈子的诗，我书里也写了，他都有一种就任免升迁的一种叫干部气。他写的诗全和自己升了降了，是吧，仕途上开心了困顿了，他和这些是挂钩的，全是和这个人生沉浮际遇挂钩的。不是说不好，反而是一种好。就唐代诗人写诗，他和自己的人生际遇挂钩，这不是不好，这是一种好。但恰恰这个望月怀远特别例外啊，他里边没有这个干部气，没有折贬气，只有一种纯净通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跟任免升迁就没关系。他说的就是相思，而且这个相思还不只是爱情，可以是朋友之间的相思啊。我觉得人间种种相思都适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诗是完全纯净的、透明的，没有任何杂质的，不设限的。而且我觉得有的诗啊，我在书上说啊，这个诗歌有的是助燃式的。什么叫助燃式的呢？听了这个诗之后，你就想跳起来，就想干点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吧，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叫助燃式的，让你兴奋激昂热血啊。但还有一种诗叫唤醒式的， 张九龄这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是唤醒式的。就读了这个诗，我相信啊，你可能一定会想到一个人，甚至可能这个人已经，你以为已经把他遗忘了，对吧？就已经在你这个记忆的光锥里都消失了，但是这个诗一定会唤醒你去想到他。所以我在书里我说我一定要留个篇幅讲讲这个事，后来我找到一个地方把这个塞进去了。
5: 他的这一章呢，作者给他取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标题，叫做张九龄的三个关键词。作者写道，他的人生第一个关键词便是自信，就像是孟子的那一句，当今之事舍我其谁，既然没有强大到让世界都相信我，那我便做第一个相信我的人。而第二个就是坚持，作者认为这个词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实则不然。自信乃是对人生高度的想象力，而坚持则是在人生低谷里的爆发力。哪怕是身处逆境，那他也总能够坚持做自己认定的事情。那考官考一次不行，那便考两次，上一位考官认可了不算，那就征服下一位的考官，一直考到大唐再也没有人能够做主考为止。在官场里面难免会起起伏伏，即便燕居岭南老家的期间，那他也没有消沉，而是主持做了一件造福后世上千年的事情，打通这岭南出入中原的要冲。人生的最后几年，张九龄是被罢相贬到了荆州，这时候诗人张九龄是闪亮登场。那他给出了一个终极的答案，就是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至少你还可以有态度。那说的呢就是书中的这一段，他将自己的一生所感所悟写成了一组新诗，这组诗将超过他之前的几乎所有创作，达到个人艺术的真正高峰。这组诗歌就叫做《感遇十二首》。
7: 《感遇十二首》其四，唐·张九龄。

0: 红海上来，池黄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株树。皎皎枕木巅，得无金丸具。每服换人指，高明逼神物。今我犹冥冥，忆者何所慕。
1: 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如果提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说王维。关于介绍这一位诗人的篇章呢，作者是起名叫做请叫我情绪价值之王。他认为王维热情、自信、稳重、平静，善于自我疏导。除此之外，王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往往被人忽视了的特点，那就是三个字，会说话。他是一个让人特别舒适的人，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对象，无论是君上领导还是师长朋友，王维都能说出最妥帖到位的话来，尺寸拿捏的恰到好处，使人心情愉悦。用当下语来说，就是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
2: 圣代无隐者，英灵近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知君门远，孰云无道非。江淮度寒食，经洛逢春衣。置酒临长道，同心与我为。行当福贵照，未及福惊飞。远树待行客，孤城当落晖。无谋事不用，勿谓知音惜。
1: 就比如书当中记录的这一个故事，王维的好友齐无浅，他与王维是同年科举，王维高中，而他却落第。失意还乡之际，王维是写诗来安慰他。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呢，就是这一首诗歌，叫《送齐无浅落地还乡》。诗中呢，王维是说，盛名的时代是没有隐者的，杰出的人才都会出山，争取报效朝廷，哪怕是淡泊名利的高洁之士，也不会继续隐匿下去。这话呢，是说进了好友的心窝里，那也会让无数的落榜的士子们是感到温暖解压。原来自己积极求是，不是热切功名，而是响应时代的号召，因为圣代无隐者嘛。那数年之后呢，王维的这一位好友呢，是终于进士及第，那是任了一个著作郎的微官。虽然后来是自觉无味便弃官而去，那王维这个时候呢，他又及时赶到，写下了一首《送齐吴秘书弃官还江东》，那也相赠与自己的好友。这一次呢，王维是拿自己的际遇来宽慰自己的朋友，表示咱俩都是名实不达。其实书当中还记录了非常多混得不如意时来找王维吐槽的人，那像是孟浩然、秋维、高适。那书中呢，也是将王维是封为了盛唐第一树洞。

0: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正在精力旺盛，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着期待，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1: 戴宗福如何？齐鲁情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隔昏晓。党兄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刚刚的这一首诗呢，便是诗人杜甫在24岁那一年在山东泰山所著的《望月》。作者在书当中写道，杜甫这一年24岁，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尽管去年受了点挫折，在洛阳应试不第，但年轻输得起，大不了再考。眺望着巍峨的冬月，但见苍翠的山峦是绵延不尽，一片葱郁。朝阳升起来了，映着冬月泰山，也映着杜甫年轻的脸庞。他心情激昂地写下了这一首诗，这是青年杜甫的代表作，也是唐诗里辉映后世的名篇。作者还提到，就在青年杜甫眺望泰山的这一年，那另一位诗人呢，是带着他的酒和宝剑，是醉醺醺的，也来到了五岳中的另一座名山嵩山。这一位诗人呢，他就是李白。当时李白呢，是和他的两位好朋友在这里聚会，那他们喝酒的地方呢，就是袁丹丘的隐居处，极具形胜，举目望远可以看见浩荡的汝水，那当然还有藏身在林中的古老的鹿台寺。那李白当时呢是喝得大醉，那挥毫落纸，就写出了一首叫做《将进酒》的诗。

0: 那还有一位呢，是叫曾参。那一年呢，他是21岁，跟着母亲呢是在嵩山的南麓居住。曾家呢是家世显赫，祖上三代为官，但是呢因为父辈的职场不顺，那是被迫搬来此处居住。但是少年时候的曾参呢是丝毫不气馁，那他刻苦攻读，少林寺的钟声呢也是无数次的陪伴着他度过晨读夜诵啊。那几年之后呢，他是走出了嵩山，那也是成为了一代顶尖的边塞诗人。作者在这一章的尾端呢也是写道，便是诗人们希望最饱满的年代，是孕育着最大可能性的年代。这一年光压着暗，青春压着苟且，信心是最响亮的调子，明天是最让人期待的物事。恰如李白的那一句，况阳春招我以烟景，那这一年就是唐诗的烟花三月。
1: 对于诗歌啊，我发现啊，大家是有好多误解，大家老会有一种印象，就诗人呢不好好说话，他觉得诗歌是什么呢？诗歌好像是把一件明明能好好说的事儿偏不好好说。其实恰恰相反，诗歌它是把很难好好说的事儿用最好的方法来说。你比如讲，夕阳照耀之下水面的光影，这个多难说啊，这得多少层次啊，多少颜色呀，很难说。但是白居易一句诗就说清楚了，半江瑟瑟半江红。所以诗歌它是反的，不是咱们理解那样的。诗歌恰恰是把你无法说清楚的复杂的事物，你无法表达的复杂的感情，用最巧妙的方法来说。现在孩子他可能生活在都市里，他对美的标准他可能很单一，那诗歌能让他们发现各种美，可能他们现在都感受不到的美。比如说空灵的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你比如说潇洒的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你比如说悲壮的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它能让孩子感觉到美，它潜移默化的里面有价值观的，比如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比如说关心和同情别人，利乎亦何怒，复提亦何苦。比如说对于人生价值，你怎么判断人生价值？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写的辞赋到今天还像日月一样高悬，可是楚王造的那些台榭宫殿现在已经没了。他告诉孩子，就你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所以诗歌很好，诗歌不是说你学了诗歌就能帮我们写作文多多少分数，也不是说你学诗以后你到职场上你升职就更快。当然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比如说你孩子写作文说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可是另一个孩子他学过诗，他说这是一个人闲桂花落的夜晚。那可能老师手一抖多几分出去了，这不容易。你数学想多几分很难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让孩子首先知道什么是美的，然后给他一个好的健康的价值观。
0: 随着作者对诗人和他们作品的深入解读呢，那他对于唐诗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也是进行了一个较全面的分析。那回到今天在节目开头曾经跟您提到的那一句话，如果说唐诗是通向中国文化的一扇门，那他就是这个把门人。那也因此王小磊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现在的孩子可能生活在都市里，对美的标准可能很单一，诗歌是能够让他们发现各种美，发现现在感受不到的美。回顾《唐诗光明顶》这一本书，其实作者不是简单的写出了一个读后感，而是在现了一个场景，让读者们像演情景剧一样的置身其中，与诗人们对坐，与他们对谈，那平时的一个语言娓娓道来也就轻易的是消解了唐诗当中隐色难懂的一些词汇和很拗口的一些用典，让读者们呢是轻易的就能够萃取到唐诗的精华与它的美妙之处。那即使有学者呢是认为 王小磊的这一种通俗化解读唐诗的方式呢，是过度的依赖了现代语境，可能会削弱历史的一个严肃性。但不能否认的呢，是王小磊是打破了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一个壁垒，让更多的人呢是对唐诗是产生了兴趣，让唐诗呢是从学术的论文当中破圈，成为了大众可感知的一个文化记忆。那因此也就有不少的书友是在网上表示啊，读王小磊的诗能够体会到作者所说的唐诗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在古人的智慧与情感当中找到共鸣。倘若你也好奇唐诗的世界，想要去感受唐诗的魅力，不妨我们也一起翻开《唐诗光明顶》这一本书，一起来感受那一份穿越千年的诗意与美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对于生长在医生世家的吴彦泽来说，便顺理成章地将医生作为自己的志愿，并且顺利地考上了当时山东省内的一所医学院。然后一张不起眼的张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却突然颠覆了所有的一切，让本该握手术刀的吴彦泽踏上了音乐的道路。正是因为当初的弃医从艺，才成就了现在的歌唱家吴彦泽。

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创作于1952年，首演于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作品演唱演奏会。该曲以内蒙民间曲调为素材，旋律宽广舒展，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及地方色彩。中国的男高音歌唱家们不少都演唱过《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而唱的时间最长、对他感情最深的就是男高音歌唱家吴彦泽。

吴彦泽30多年来从事中国民族声乐演唱研究工作，1979年起曾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西安、厦门、武汉、桂林、成都、哈尔滨等城市成功举办了个人独唱会。近年来在国家大的庆典活动以及重要的文艺演出中皆担任独唱节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及音乐界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

诞生于1959年的《草原之夜》，是81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中的插曲。这首歌被称为《东方小夜曲》，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也是中国民歌经典。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而久唱不衰。

清江放牌由曾令鹏作词，傅昌阳作曲，创作于1975年，以清江流域传承的放牌号子为音调元素，歌曲前后两段在高音区域呼啸而出的号子高亢悠扬，前呼后应地凸显了歌曲的地域性特征。歌曲中段音调依据民歌风的歌词词意，用富于歌唱性且具有对比性的旋律，表现出千里清江放牧牌的诗情意境，抒发了放牌工人忘我劳动的自豪心情。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和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曾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天门岛、红霞、红珊瑚、刘三姐、红湖赤卫队、江姐、英海情思等几十部歌剧当中扮演女主角，创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不同性格、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妇女形象的任桂珍，把她毕生献给了歌剧事业。她善于博采众长，在吐字、声音控制、音色等方面汲取了民族唱法的特点，在行腔处理、表现人物等方面则汲取了我国传统戏曲的方法，同时呢，又借鉴了西洋发声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所演唱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等录成唱片广为流传，他的歌曲和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世纪珍藏。

新疆哈萨克族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俄罗斯姑娘玛利亚遇到了哈萨克青年都达尔，便一见钟情。之后他们便相爱，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爱情写下了这首民歌。下面请欣赏由任桂珍演绎的歌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193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叶佩英，祖籍广东惠阳。1951年，叶佩英告别父母从马来西亚回国。1955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1963年，在中南海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演出领唱《祖国颂》，被中外文学艺术名人肖像和中国人民大词典选为当代人物卷的艺术家。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电影《海外赤子》的播映，他演唱的插曲《我爱你中国》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成为一首经久流传的经典作品。

铁蹄下的歌女由许杏芝作词，聂耳谱曲，创作于1935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全曲旋律悲痛深情，但又富于强烈的戏剧性，整个作品蕴含着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被誉为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抒情歌曲的典范之作。下面共同欣赏由叶佩英老师带来的这首歌曲。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听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习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还是会爱着他，忘不了他，情情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14: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 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室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16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5: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9: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今天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

0: 王启新，
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里，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
6: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的。
5: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啊，应该差不多。行，等收获了。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是？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花盆上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8: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9: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3: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2: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家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阅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转晴天，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偏北市县14到18度，南部市县21到24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粤北沿海和粤西市县28到31度，其余市县25到28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0到28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南粤文旅多点开花，乡野漫享多彩假期；文化场馆人气旺，市民假日享书香；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更新展陈，深挖粤北红色根脉，讲好广东长征新篇；节日我在港，坚守一线保平安，服务民生不停歇；假期返程小高峰出现，广东多部门守护平安返程路；国庆档电影票房超9亿，光影文旅双向奔赴。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不减，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新开放的休闲消费场景吸引大量游客专程到访。从城市到乡村，南粤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本台报道，
2: 惠州博罗恒河镇藏在罗浮山脚下，靠着山野风光和户外玩法，这两年成了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游客，
3: 今年下午的话，我们是约了一些朋友过来这边玩骑行的。
2: 这几年，恒河镇从一个普通的山林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了户外运动小镇，不仅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游客，
4: 在深圳那边过来的，开车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在这边靠近高速也很方便。过来之后就是满眼都是绿意嘛，然后空气的话也非常的好。这次过来的话主要也是为了那个桨板那边过来，因为看他网上那个宣传的话挺不错的。
2: 国庆假期乡村游热度也不断攀升，位于珠海的金湾田野公社依托自然田园资源，推出金秋贺华诞返乡遇稻香主题活动，农耕体验、非遗展演、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返乡青年把咖啡、烘焙、酸奶等多种网红业态搬到乡野，吸引不少大湾区游客打卡。香港游客，
5: 国庆假期我专门带家人从香港过来珠海金湾这里游玩，不用出远门，经港珠澳大桥很快就可以直达这边。大湾区现在既有漂亮的城市群，也有这样放松的田园风光，在这里让人特别放松。
2: 澳门游客，
6: 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然后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所以我们就开车过来了。真的这里很美，景色很美，然后很田园，我们以前也很少接触到，所以特意带小孩过来玩一下。
2: 如果想在假日期间感受慢生活，中山三乡镇古贺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可以围坐一起品茶、闻香、赏月。艺术爱好者欧浩然，
7: 很喜欢这种环境，首先这个环境吸引我，只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开大，我相信古贺村会变得更好。
2: 古贺村保存着齐澳古道最完整的一段石板街，相隔不远的沿街店铺门前都会支起一个茶席，游客走累了就把自己当做这里的主人，自己坐下，自己泡茶，享受这里恬静的慢生活。游客廖女士，
8: 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每一个小店就会有一张桌子摆着那个茶子，坐下来喝一杯茶，别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走了这个石板街感觉特别的舒服，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村庄，我已经连续3天到这里打卡了。
1: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客流显著攀升，各类特色文化活动接连上新，文化休闲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本台报道。
2: 国庆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深圳各图书馆、书城也掀起一阵阅读热潮，各类阅读活动热度高涨。在深圳图书馆，自习区几乎满座，不少读者特意避开出游高峰，早早入馆学习。深圳学生，
9: 好有氛围，这边写作业、读书都会效率更高，而且这边书多。
2: 据介绍，国庆假期，深圳图书馆每天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开放，集中推出57场精品文化活动，涵盖名家分享、智慧体验、少儿研学、主题展览、免费观影等。深圳图书馆馆员陈伟峰，
10: 我们通过板块设计自然地实现了这种分龄的这个分众覆盖。另外就是主题展览板块，现在正在展览的有这个 APEC 文献展，还有高尔基联展，还有那个绘画大戏馆长展。
2: 国庆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独特的恐龙文化。馆内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旗舰店以河源恐龙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文创消费空间，将馆藏化石资源转化为可带走的文旅产品，实现文博资源的活化利用。这种文博展览加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的同时，也为河源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游客小朋友，
11: 东西都很漂亮，很好看，最喜欢这个闪灯的霸王龙，这是恐龙拍拍灯，充完电拍一下就能开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告诉他们我来过河源。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这一重要节点，广东对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陈做了较大幅度的更新提升，让这座记录红军长征在广东历史的纪念馆以新的面貌迎接这一重要纪念日，让长征精神可感可及。本台报道。
2: 走进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厅里回响着《当红军歌》《夜行军》等红色曲目，此次更新是对展览内容和呈现方式的一次整体提升。新的展陈以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广东为主线，以1927至1937年为时间轴重构展览叙事，进一步梳理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历史脉络，把南雄、仁化、乐昌、连线等地的革命历史串联起来，既讲清红军经过广东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意义，也更加突出发生在粤北的战斗人物和故事，让广东在红军长征历史中的重要位置更加清晰。展览还详实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以南熊游山为中心，开展3年游击战、坚守革命火种的历史，全方位展现红军过境粤北的战略意义、战斗历程和军民鱼水深情。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讲解员吴琴，
12: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景打造，再现了当年红军翻越乐昌大王山时的艰难行军，而且我们配合了声光电，包括你能感受到有风吹过来，那他们当时是冒着严寒风雨在崎岖南行。
2: 纪念馆换新的不仅是展陈空间，更是观众走进历史的方式，可看性更强的同时，还尽可能让观众进入历史现场。目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参观革命历史文物，缅怀革命先辈。截至10月5日上午11时，纪念馆11期间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韶关市城口学校学生李想，
13: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坚持不放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2: 游客李兰仔，
14: 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依然坚守理想，奋勇向前，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磨练意志，勇于攻坚克难，同时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激励更多人把红色血脉延续下去。
2: 游客。
15: 祝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平安。
1: 这个假期，广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运动空间，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健身便利。本台报道。
2: 国庆期间，一场为爱弯腰跑户古城公益简跑活动在潮州镇海楼前开跑，40余名志愿者集结出发，交替慢跑、步行、俯身清理路面缝隙、墙角处的纸屑、塑料碎片等零星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古城风貌。商户李培峰：
16: 我作为古城的一个商户，我在网上看到本次这个网游活动，我就想为古城卫生尽一份力。
2: 沈阳游客张丽：
17: 我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哈，就是这个潮州做的是最好的，
18: 这边服务当然是非常好，而且他们大清早就出来把这个城市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让这个游客到这儿来吧，就有一种亲切感，像到家一样。
2: 这个国庆假期，在茂名市体育中心、市区各大健身公园，随处可见市民锻炼的身影。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以各自方式投入健身，运动渐渐成为茂名市民的生活日常。茂名市民：
19: 我感觉这里的运动氛围会更强，我觉得在省运会的熏陶之下，来公园的人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2: 珠海高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暨第14届广场舞大赛也在近日激情上演，17支社区广场舞队伍与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展演队，共3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绚丽舞步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珠海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洋：
20: 广场舞呢，属于这个参与人群最多、最受欢迎的一场活动。我们特别呢，在这个活动的编排上面呢，主要是大量的原创作品体现。通过这些作品呢，可以发现这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在提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国庆假期，当市民群众沉浸在团聚出游、休闲消费的假日氛围中时，全省各地仍有许多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从医疗救治到治安巡防，从政务服务到重点工程建设，广大一线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本台报道。
2: 节日期间，市民聚餐、外出旅游等活动增多，消化道疾病患者和外伤患者有所增加。面对节日就诊高峰，珠海市人民医院提前部署，确保每个岗位都有人在，每个患者都有人管。珠海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柯通辉：
21: 我们现在一整个班下来，全天24小时，大概有300-400人的这样一个就诊人次啊，比往日的话大概有增加到50-60人这样子吧。我们是24小时值班的，每一班每一岗都是有固定的人员值班的。
2: 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治安巡防力量同样坚守一线。汕尾高铁站在假期旅客量大幅增长，巡特警队员身着作训服，携带装备，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列队巡逻，定点站岗，动态巡控，密切关注进出站客流。汕尾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特种作战大队教导员张家伟：
22: 我们主要开展巡逻，维护战区治安秩序，落实135分钟快速处置机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2: 安保防控之外，政务服务保障同样不打烊。记者从惠州市政务和数据局获悉，今年国庆期间，市政务服务中心照常服务，周六延时服务也照常开展，方便市民群众错峰办事。惠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东杰：
23: 通过人工窗口值守，加上自助服务终端联动，把节假日办事的空档补起来，这样一来，上班族、学生等市民群体就不用请假，不用扎堆，错峰就能快速办成事。
2: 在另一边，深汕铁路惠州南站工程现场，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工地上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24: 检查一下这个
3: 杭嘉泾的一个焊缝质量情况。
2: 该工程是连接深圳西沥到深汕合作区的核心枢纽站点，目前工程桩施工即将全面展开，标志着车站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关键节点。中铁承建深汕铁路惠州南站项目总工程师张海：
3: 为了确保我们十月上旬能够完成地下连续墙的一个收尾工作，我们其实也是跟各个班组进行了一个沟通，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我们还是保证不停工。
2: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民生工程也在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早日惠及广大市民。
1: 随着国庆假期尾声临近，广东返程高峰进入倒计时，各部门提前规划，积极行动，全力守护平安返程路。本台报道。
2: 交通运输部门研判，十月五日下午起，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开始出现返程车流，十月七日下午将迎来返程最高峰。交通运输部预测，假期后半段，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其中广东省内易拥堵缓行路段为 S81 广州环城高速路段以及 G35 济广高速河源路段。在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不少自驾车主选择短暂休整。自驾返穗车主何先生：
4: 边度最塞啊？
5: 黄山转落嚟沈海，行一公里到。
2: 为护航新能源车辆出行，广东省交管部门联合公布了全省30处繁忙易拥堵路段和28个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及15处热门景区及周边收费站，方便旅客查询。旅客何先生：
6: 从深圳回茂名的服务区基本上都有，不堵车的情况下，服务区的充电桩是够的。
2: 昨天铁路客流也逐渐回升，在广州东站返程客流明显升温，昨天午后开始抵达车站的车次频密，都保持正点到达。返穗旅客小秋：
24: 后面这两天没有票了呀，本来是想着六号下午左右回来。
2: 为保障市民出行，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十月五日至七日，一、二、三含三号线北延。

0: 段五、七、八、十二号线西段以及二十二号线延长运营一小时。在此基础上，二、七、二十二号线再延长运营一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
1: 房地产市场一直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叠加国庆假期首日起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给这个传统旺季又添了一把火。这几天广东各地楼市迎来看房热潮。本台报道，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均连续六个月环比上涨，国庆假期深圳一二手房市场热度均呈现出稳定延续态势。在福田区的这处新楼盘，有不少趁着假期来看房的市民。据介绍，楼盘现房去化率超九成，国庆假期看房量有所上升。楼盘置业经理刘月：
2: 国庆节有三天的时间，已经它其实比节前的话，每个同事应该会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的一个客户量。
0: 据了解，当前深圳二手房市场呈现出刚需成交为主的趋势，买家决策周期缩短，溢价空间收窄，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中介机构门店店长窦兴运：
3: 九月底的贴息政策带动了一部分刚需盘子成交，刚需买家进场买房，业主拿到房款之后会有资金置换，接下来会带动四百、五百甚至上千万的改善高端房源的成交，形成轮动效应，激活整个的置换链条。
0: 长假期间，汕头举办房地产展示展销会，十三家本土及全国实力房企携旗下项目亮相，不少市民表示，借助展会集纳效应，可以一站式对比房源，又能了解最新政策，省时又省心。市民：
4: 那想看红白股嘛，所以就想看那红房就成。而且那只猫房刷掉嘛，六组过来台房刷。
0: 汕头市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秘书长杜泽斌：
5: 我们选在国庆黄金周办展，就是瞄准回乡探亲、返乡置业的人流高峰，希望以房为媒，让我们在家乡安居乐业，共享汕头发展的红利。
0: 今年双节期间，江门房企打出市场优惠加政策托底组合牌，纷纷推出特价房源、家电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权益等促销购房大礼包，吸引购房者共赴安居之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从广州的太古里万象城到深圳的万象天地南山商圈，首店经济与首发效应不再只是商业地产的招商标签，而是解码城市消费活力的核心密钥。稀缺的品牌、限定的体验、社交的势能，共同构成了这道流量密码的底层逻辑。而在表象之下，广东正以政策的系统发力与商业生态的持续进化，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流量，将首发演绎为一场城市消费能级的深层跃迁。本台报道。
0: 来自美国的知名品牌 M 豆三个月前将华南首店落户在了广州。这个国庆假期，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挤满了店里的三层空间，在几十米长的巧克力墙前拍照打卡。小朋友：
7: 我们吃完早茶就来这里买 M 豆，第一次是从上海买的。
0: 该品牌的火热正是广州打造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城市之一，广州近期新品牌、新场景接连落地，首店密集亮相。目前，广州已推出首店开设一键式政策，通过一会、一图、一表预审辅导机制，降低企业开办成本，并依托广交会等平台联动展会资源，推动首店、首发、首秀与城市消费流量深度衔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总经理陈颖燕：
8: 在品牌落地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整体感受是审批更快了，政策更准，保障更系统了。广州还围绕着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方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政策清单，让我们在引进首店、推动业态创新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信心也更足了。
0: 华南首家 M 豆旗舰店营运负责人廖海威：
9: 我对这个广州消费趋势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手电的经济嘛，我们有免签的这个政策嘛，包括接下来广交会，那其实我们也有信心是接待蛮多的外国游客。
0: 手电首发经济是城市商业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今年七月，美心西饼江门首店正式落户利和广场。门店依托位于彭江塘下的生产基地，最快半小时，新鲜的港式烘焙产品就能送到店里。该店开业的首周和首月销售额位列该品牌门店全国第一。美心西饼现烘分区经理邱佩华：
10: 我们开业至今整体的经营表现是达到品牌的一个预期的。侨都江门以港澳饮食文化同源，传统港式曲奇蛋挞也是为了这家店而首发的。
0: 江门市彭江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经理朱胜玉：
11: 手电经济能带动的是商业消费、城市传播以及消费信心，同时也能推动本地商业环境不断升级，也让江门的商业消费市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今年七月，广东省商务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首发经济大省。深圳市围绕塑品牌、强 IP、 强隐喻、优供给、优服务、建生态等三大方向推出八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今年上半年，深圳22家商场开设146家首店。万商俱乐部执行副主席、万商大湾区分部会长赵润涛：
12: 深圳本来就是品牌之都，这两年我们不断地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品牌，这样的话对咱们深圳一个城市级次的提高，这个对咱们深圳这个城市的焕新都是非常好的。
0: 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新全：
13: 深圳即将迎来 APEC 盛会，有很多新的品牌，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来到深圳，我们相信政策也会给他们很多助力，然后吸引到他们来深圳做更好的这种影响力的推广。
0: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外界看首发经济多关注排队、打卡、快闪等可见流量，而广东的政策却落到一加 N 服务体系、营商环境等具体机制，这些虽无流量感，却是首发经济从一阵风变为一套机制的关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流量将转为流量，为城市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新闻浏览，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返程出行规律特点，科学部署警力，强化疏导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交通形势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今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昨晚发布警情通报，10月3号，酉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以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系盗矿时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截至昨晚9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2026年蹦床世界杯意大利站北京时间5号凌晨在里桥内落幕。中国名将王子赛夺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实现了世界杯分站赛4连冠，由此获得世界杯年度总冠军。5号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的奥运冠军郑钦文以7比6、4比6、7比5战胜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晋级16强。这也是她在本届赛事中连续第3场比赛打到决胜盘。女单第4轮，郑钦文将迎战现世界排名第118位的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后者在本届中网第2轮逆转。

0: 淘汰头号种子新科美网冠军莱巴金娜，取得职业生涯对阵世界前十选手的首场胜利。国际乒联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北京时间昨天下午5:30，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揭晓。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教授卡尔戴塞洛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彼得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教授格奥尔格纳格尔分享这一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64期开奖号码百位一、十位一、个位九。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64期开奖号码0515-16-21-24-30-34-37-42-47-54-60-62-63-64-66-73-77-79-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 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节目。国庆假期将迎来返程高峰，请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高温中暑和森林火险，注意出行安全，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落实防御措施。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童斌祝您和家人朋友安康。

你听，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您一起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佳节快乐。我是童冰。

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早上7:30到9:00，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冰。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你听，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您一起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佳节快乐。我是童冰。

有一些歌带着时代的烙印，尘封岁月，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内心深处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阿瓦尔古丽是新疆民间传说中一个姑娘的名字，在维吾尔族语中本为如空气般纯净甜美的意思。这首新疆民歌经由在新疆兵团长大的歌唱家王宏伟的演唱而广为流传。作为中国民歌代表人物，王宏伟凭借西部三部曲、西部放歌、西部情歌、西部赞歌，将西部民歌推向高潮。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宏伟演唱的《阿瓦尔古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6: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美食丰富多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从每一个饮食环节入手。采购食材时优先选择大型超市或正规农贸市场，购买肉类禽类要查看检疫合格证明，海鲜要选鲜活的，避免购买解冻后又复冻有异味的食材，蔬菜水果挑选时注意查看表面是否有腐烂虫蛀，尽量选择当季食材，减少食用反季节且来源不明的水果。处理食材时，生肉生海鲜要与蔬菜熟食分开存放，使用专门的菜板和刀具。处理完生食后，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水彻底清洗双手，再处理其他食材，避免交叉污染。烹饪时，肉类要确保完全熟透，比如猪肉、牛肉内部温度需要达到75摄氏度以上，鸡肉需要达到85摄氏度以上，可借助食品温度计检测，避免因食材未煮熟导致细菌污染。剩菜剩饭要在烹饪后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冷藏时用密封盖装好，避免串味和细菌滋生。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70摄氏度以上，加热时间不少于5分钟。若发现剩菜有异味、发蔫等变质迹象，哪怕只是轻微变化，也千万不要食用，防止食物中毒。